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啊！再看下面一句：“向背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背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他现在反过来了，向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啊，啊，这个礼仁就是礼是居住的一个地方，仁啊，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的，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啊，修得比我们好的啦，啊，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啊，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得比我们差的，啊，或者修得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啊，跟我们差不多的啊。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啊！这个向背就是你要向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啊，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啊，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啊，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啊，他都亲近长辈，啊，听听他们的经验。啊，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我在旁边啊站着啊，就洗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啊，哪一句是重点啊？所以学啊，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哎，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啊，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

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啊，那师父讲他的啊，那师父的事情啊，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啊，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啊，也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健谈青年活动中心啊，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啊讲那个唐伯虎啊，唐伯虎那个话。故宫的唐伯虎，他是故宫退休的啊。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中医，一个医生啊。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啊，他的房子。那旁边呢、啊，一个药壶在烧药，啊，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啊，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很注意听。啊，另外一个童子啊，就趴在那边打瞌睡。啊，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呢啊。啊，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啊，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那一个洗耳恭听的啊，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去听嘛。他趴在那边打瞌睡的，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嘛，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啊，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啊，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啊，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学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念就是虐待，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西子啊，禅是禅妹啊，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持戒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蹊跷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

啊，这个谄媚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感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呐，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啊，报恩呐，要长啊，这个人心呐，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啊，这个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啊，父母对我们有恩德。啊，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啊，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啊、也对一个居士开示啊，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啊，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啊。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啊？啊，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啊，纵然没有养你一天呐、啊。那生你这个生就是他莫大的生恩呐、啊，啊，要不要报恩呢？要啊，啊，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啊，我是个亲舅舅啊，我母亲的弟弟啊，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啊，我外婆家呢，啊，以前呢是嫁。

家里穷啊，儿女多啊，啊，尤其日据时代啊，真的没得吃啊，啊，那个物资啊，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哎。啊，听我外婆讲了，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啊。啊，他说你舅舅啊，以前啊，他们好可怜呐，去读书啊，啊，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啊，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啊，然后上个厕所就这肚子又饿了。啊，那个时候都配给的啊，一个月啊，好像一家都有4两猪肉，啊，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啊，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啊，要交给政府。啊，都被拿走了啊，所以很穷的嘛。那时候啊，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啊，真的没得吃。啊，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啊。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啊，那还讲什么菜啊？啊，饭都没得吃啊，啊，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啊，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啊，啊，他们家穷啊，就把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啊，原来他们姓潘的，那姓给宋陈的，啊，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啊，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四舅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和尚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哦，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 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她。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啊，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哎，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呐，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啊，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啊，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

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于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呐。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越南了，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长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这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啊，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士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那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呐，逃到啊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啊，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呐，我们这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所以第三呢，你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呢，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

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感恩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屈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别人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那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啊，所以不要念念，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护持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十九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言逆言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
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视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动得不够，来加强。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圣贤的。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那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啊，就是不尊重人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啊，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啊，法律呢？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啊，都是嫌犯。啊，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啊，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的呢？没有啊。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哇更加强啊！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呐、啊，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啊。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啊。所以《伦理》讲啊，道之以正，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道之以正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啊，来管理人民啊，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

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油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要道德，你要教他道德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啊，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是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啊，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脚。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啊，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

啊，大家上飞机呀，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呐。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

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那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发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冠第十五页，十五页。好，我们从第二句《经地藏大事》这段看起。经地藏大事，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啊，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化转悟心啊，这个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转恶为善啊，要先转恶为善，才能转迷为悟，最后才能转凡成圣啊。所以这个三转。啊，这个三种转化啊，这个次序啊，必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文啊，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啊，这种化转悟心呐、啊，三种转化他做到了，他本身做得非常圆满啊，自己做到了。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自己做不到啊，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看前经所说的，确实是这三桩事情，现身六道是真的啊，绝对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在地狱做幽冥教主，那其他五道就没有了，不是的。他是六道啊，通通有现身啊，不是只有在地狱啊。那我们平常讲啊，啊，地藏菩萨呢，就是去地狱啊，救度这个最苦的众生啊。菩萨慈悲，地狱最苦，所以对于地狱最苦的众生呢、啊，特别关心他们，多照顾他一点。其实菩萨的心他是清净平等的。此地讲于事不可说啊，这是天台家讲的啊，天台宗啊这个说法。天台家这个说法是根据涅盘经说的。涅盘经说六不可说。天台讲四教。把六不可说浓缩成四不可说，配藏通别圆。第一个说呢，生生不可说，这是藏教。藏教说能生的因缘，所生的诸法，皆为实有，所以叫生生。这是小圣的教义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小学了啊，小学的教义啊，啊，这个说法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随顺俗地而说啊，也就是随顺世间人的知识所讲的啊，世间人能够理解。的范围讲的，那这很容易接受。那么为什么说不可说？讲到究竟处，这说不出来啊。虽然这个东西摆在面前有因缘啊，因还有因啊，比如说这个果啊，它什么原因造成的？
啊，那个原因前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啊，那一直追下去呀、啊。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问到最后就没办法说了。由此可知，世间人真的是迷惑。他能肯定眼前这个事，再往前一推，他就不知道了。眼前这事情知道，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啊？一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再往后面一想也不知道。其实眼前这个事实啊，就眼前这些事情啊，他又何尝知道呢？这个又何尝能了解呢？所以在小学课程啊，佛教的小学课程啊，讲众生能理解他能接受的这一方面所以称为藏教，都是有啊，真的有。有从哪里来的？讲这些呀、接引啊，这个初学。第二是通教。前面是讲生生不可说，这个第二个通教是生不生不可说，这个生生当中加一个不，生不生不可说。通教讲能生所生都是当体即空，所以说生不生，当体就是当下就是空的。你说这个物质存在的时候，不是说这个物质灭了它才空。它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所以叫当体即空。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一个房子房子拆掉了空了没有了。人这个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了，那个人的形象没有了这才是空。所以通教呢又更进一层了。前面讲的这个空大家能理解。没有了那就空了嘛。但是呢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那这个就进一层了。所以叫当体即空。所以说生不生。般若经讲得最清楚。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心在哪里啊？你去找。找不到。那么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能生的这个心不可得，所生的一切物呢，物都是延伸，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物质，这个物啊是延伸的，延伸就是各种因缘合起来，那么才升起这个现象，这个当中他没有自信，缘起性空，就是这个是因缘升起来的，他没有自信，所以叫性空，无有自体，他没有自己一个本体。所以当体即空，是组合起来的，了不可得。人生所生都不可得，这是了解事实真相了。好像我们这个身体，有我们的神识，再加上父精母血，这样合合起来，这样才生出我们这个身体，这个当中，就是有几种缘合起来的，所以说他没有自信。那一个房子我们也可以理解，一个房子那不是他就是一个房子，他有很多条件，因缘去组合的，要钢筋沙子水泥，还要工人，还要有地打地基等等的，那才升起一个房子。这个各种缘聚合起来
那么才

升起这个房子。那每一样物质都是这样，啊，都是各种因缘呐、啊、集合起来升起的现象。啊，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它当体就是空。啊，这个相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了啊，不必等到这个相没有才是空。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能生所生了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这个教义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所以称为通教，啊，跟前面呢、啊、小圣呢、啊，啊，这个呢接通，啊，这个叫体空观啊，前面那个小圣啊，藏教啊。叫息空观啊，来分析分析啊，分析啊，啊，你要分析啊，他才能够理解啊，叫息空观。那这个是体空观啊，不用透过分析啊，知道啊，当体就是空的。所以这个通就是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乘，所以天台宗给他判为通教。第三个叫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别教说真如不生之理，他生起十法界差别之事，所以叫不生生。这个道理说的比前面更深入一层。真如确实是不生。不生为什么会生出来？啊，生出十法界差别之相。我们说一个浅显的比喻，心不要说真心妄心啊，我们只说凡夫所讲的心。心里头没有梦，心里头没有梦啊。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啊。梦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心里头确实没有梦。心里头要有梦的话，那每天晚上梦应该是一样的，那怎么会有变化啊？怎么每一天晚上梦的都不一样呢？啊，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从来没有两个梦是相同的。从这个比喻里头，诸位细心去体会，真心里头确实没有相，真心里头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为什么会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啊？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森罗万象啊？这些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无明变现出来的。啊，那无明怎么来的？无明因真心起来的。啊，无明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之下。啊，人生是真如真心。啊，灯照的影子。啊，那个影子是无明，就是那个影子是无明。但是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是跟着身体走的啊，你走到哪里，它的影就到哪里啊。啊，所以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去理解啊，这个真如跟无明啊，所以离开真如，离开自性，也没有无明啊。啊，所以那个妄是依那个真起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啊，这个执着那个希望的，啊，把自己这个真的迷失了，啊，执着那个影子是自己的，啊，所以离开真如没有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升起，那怎么升起呢？迷失了真如，迷了。

啊，那么相中里面讲，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就是我们一个念头迷了，那才出现这个无明。啊，那个一念呢、啊，不绝，非常微细，我们决定觉察不到，啊，是极微细的一念妄动。所以无明的相是动相，一念心性的相是静相，是极静的。不生不灭的，动它就有生灭了。啊，虽然依无明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你要是带着无明，你看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动相，是妄动。啊，你破了无明，你看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极灭相，啊，清净极灭相。啊，那这个无明啊，怎么来的呢？啊，一念迷了。啊，那什么时候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啊，佛说无明啊，无明产生这些现象。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那起来之后。我们成了佛，没有无明了。那什么时候又会再出现无明呢？啊，这个《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啊，什么时间起来的？啊，过去哪一个时候起来的？其实你去找也找不到啊。那佛在经上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就你一念不绝，那就念念不绝啊。什么时候起来？当下现在起来的啦。啊，念念都是无明啊，当下就是当下起来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它没有开始啊，但是每一念都是无明啊。你这一念转过来，那就绝了，无明就没有了，因为它是虚妄的嘛。那绝了之后，什么时候会再起无明呢？啊，就不会再起无明了，就没有了，啊，因为它是虚妄的嘛，啊，不是真的，啊，所以佛用那个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有矿，啊，把那个矿去掉。杂物去掉啊，纯金啊，变成了纯金了啊，你就不会再恢复到那个矿了啊，金永远摆着它是金啊。你看那个黄金几千年了啊，它也不变啊，那是真的，它不会再变成矿了。那么我们要从这个比喻去悟入啊。所以，如果你破了无明啊，你看十法界一真庄严是极灭相，清净极灭相，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相随心转。我们凡夫看到相动，活菩萨看到相不动，都没有动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成住坏空，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这些生灭相啊。你破了无明，看到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通常啊，佛讲四相啊，诸佛菩萨眼睛里面没有这个四相啊，没有成住坏空了、生住异灭了、生老病死的，没有。啊，你看这个心经不是讲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没有啊，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常住不变，我们见不到，佛见到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呢？啊，见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忍。啊，我们常常念这个。

回向记啊，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啊，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等了。啊，看到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没有生老病死，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矿物也没有成住坏空，啊，那就是清净庄严，啊，这个叫一真法界，啊，清净庄严。人是同意肯定的意思，啊，佛肯定，我证入这个境界，我也肯定，佛是这个说法，我同意，啊，那么这样啊。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法忍的菩萨，《楞严经》讲，下品无生忍是七地，中品是八地，上品是九地。啊，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恭喜你了。你最起码也是七地菩萨以上了。仔细看，在生灭当中。你看到不生不灭啊，换句话说，就是在法相里头去见那个法性了，在万相里面去见一念自性，法性就是一念自性，所以你见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性在哪里？性就在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没有离开的。用黄金做了许许多多东西啊，我要金子啊，你告诉我金没有啊？我看到的都是手镯、戒指、项链啊，种种的这些气啊，没有看到金啊，但是他不知道啊。那个气就是金啊，啊，那你见到金，知道了，明白了，那你随便拿一样，啊，在银楼里面啊摆出来的，啊，千万种器具都是黄金打造的，那你随便拿一个，就是黄金啊，没有一个不是啊。啊，黄金打成一尊佛像，黄金打成一条狗，分量一样，质量一样，重量一样，那都是金啊！啊，所以你看十法界哦，形形色色，就像银楼那个器啊，各式各样的啊。那你如果说，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金啊，啊，就是金子啊，啊，金子是打造那些气，啊，所有的气通通都是一个金，啊，所以你随便拿一个都是啊，所以没有错，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你看，一切众生身罗万象，差千差万别，通通是自性变现。也就是说，那些气啊，各式各样的，通通是金打造的。轮观前面讲，一念自性，一念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念，一念你就见到自性，二念就见不到，二念迷了。所以静中念佛目的在哪里？在一心不乱啊，一心就是一念，一心就见到自性，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啊？啊，眼前就是一真法界了。啊，这个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真见到了。啊，你觉得这一切万法有异有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是你的错觉，你看错了，所有的人都看错了。啊，佛呢？他对了啊，那这有什么办法呢？
啊，如果我们今天给人家这么讲啊，那人家会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看事情看不清楚。那大家看了都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好随顺大家了。所以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啊，有一愿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随喜里面啊，成就自己，利益别人。那么这个是不生生不可说啊，这是别教。第四个呢，圆教。圆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圆教讲的真如之理以十法界之事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不生不生，这四种都叫不可说啊。前面第一个生生不可说，第二个生不生不可说啊。那么这个第三个不生生不可说啊，这个是不生不生不可说啊，这四种都是不可说啊。所以藏通别言四教的原理，只能体会不能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啊。我们在经典里面呢、啊，常常看到不可思议啊，啊，不可思议就是不可说了啊，不可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就是不可说了啊。禅宗常讲的开口便错啊，动念即拐啊，啊，就是不可说，无法说出来啊，只能体会啊，无法言说啊，所以叫不可说了。真理本来就没有办法说啊，世尊以善巧方便，以不可说当中还是用言说啊。言说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你要以为有说如来真实义，你永远不能体会啊。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才恍然大悟啊！宗门教下的开悟，就是契入了这个境界了。所以悟的人啊，说即赞佛，感恩戴德啊，这叫善巧方便了啊。在我们中国，孔子、老子讲啊，这个道非常道啊，那道不可说了。说不出来了啊，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啊，就是不知那个道。地藏菩萨现身六道，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在人道，人有男子身、女子身，有富贵身，有贫贱身，族类不相同，族群不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人道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菩萨无处不现身，众生不认识，菩萨也不落下。啊，那么啊，这个啊，不可说当中啊，啊，不可说的理义太深太难了啊，但是还是要做啊，啊，用四悉檀护眼啊，用四悉檀护眼啊，随机说教啊，这个护就是。互惠的互啊，这个互随机说教，这就是家师常劝导诸位同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别人往来啊，跟人交往，这学了佛了
佛用的态度是四悉檀、四摄啊，四摄法。

我们学会四悉檀四摄法，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就无往不利，你就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会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你的人缘好，得人缘。四悉檀，第一是世界悉檀。什么叫世界悉檀？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这个叫世界悉檀啊。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啊，因为时空啊，就包括一切众生。不但现前的众生，我们要令他生欢喜心啊，过去的众生、未来的众生亦复如是。三世十方一切众生，我们跟他接触。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欢喜心，这是菩萨。当他不欢喜啊，不欢喜的时候，我们就退避啊，我们现在就不接触。他听到也欢喜啊，那个人怕我，我不喜欢他，他就回避。到以后慢慢明白，这也是他尊敬我，他怕我生烦恼，他让我生欢喜啊。他明白之后，他就来找你，你不要找他啊。他来找你，他来向你忏悔，转变悟心啊。这是第一条啊，这个第一条啊，世界悉檀啊，就令众生生欢喜心了啊，众生。啊，能够让他生欢喜心啊，为前提的啊。如果众生不喜欢了，那我们就先不跟他接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送经书给人了，人家不了解，他也不认识啊，他不要啊，就不要勉强啊。等到哪一天呢？啊，他。他想来接触接触，了解了解，那再送给他。啊，那他不要啊，你硬塞给他呢，他生烦恼啊，他不生欢喜心啊。啊，第二是为人悉檀，悉檀是悉是普遍啊，这个名词是法范合适，法语跟梵语啊合起来解释。檀是梵文，悉是中国字。啊，悉是普遍平等的意思，檀是檀诺布施的意思。这个第一个布施要欢喜啊，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欢喜，这是佛菩萨所做的啊，这个世界悉檀。那这个世界悉檀这个涵盖就很广了啊，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啊，他做了很多啊，这个接引啊社会大众的啊一些活动啊，还有一些寺院道场也有做啊，像佛光山啊，他做这个啊，比如说教人家插花啦，教人家煮素食烹饪啊，啊等等，这些社会大众啊比较有兴趣来接触的啊，他们欢喜啊，那你一下子叫他来学佛，来听经念佛啊，那恐怕他就不敢来了啊，所以用这些去接引啊，大家生欢喜，大家有兴趣。那么第二个要普遍布施，为人家师常常讲，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要为众生想，要为众生得福，要为众生得利益，为一切众生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啊，要念念啊，想到一切众生。

啊，别想自己，想自己就错了，想别人就对了。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想法啊，决定没有哪一个佛菩萨呢想自己。佛菩萨呢发的愿啊，修行啊，念念都是为度一切众生。众生想别人，还附带想自己啊，没有把自己忘掉。这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诸佛菩萨想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嘛，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所以没有附带的，那没有附带条件的啊，对自己那还有什么条件呢？没有啊，所以叫觉悟啊，想别人还附带自己，虽然比那个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啊，当然他要觉悟了啊，但是这个觉悟啊还不透彻，不彻底啊，这个觉里面呢、还带一分迷啊，所以不能成大觉，不圆满啊，道理在此地啊，念念要为别人着想，念念要为苦难众生着想啊，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事实真相，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众生现在受苦，果报现前，这个果报是什么因啊，什么样的因来造成的，什么样的缘来造成的，你要想到，然后再想到如何帮他解决，拿出对治的方法。这是第二个第二种希谈这个第二种为人希谈。第三呢是对治希谈你有对治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一定要善巧方便，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接受。譬如一个病人菩萨是一个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他有方法对治，可是病人对于医生要有信心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有信心，不肯接受接受了信心不具足，服他的药没用，不能产生效果。你对医生有十分的信心，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这里面的道理也很深其实医生跟病人关键也是在一个缘分这个缘分那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彼此有缘那很奇怪，吃他的药都有效，另外一个人跟他没有缘他吃他的就没效这个跟信心有关所以这个道理也很深。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他所造的种种业缘这业因果报他很清楚，因此能够对症下药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就能证果。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世尊讲经说法，听众当中还没听完，听了一半他就开悟，他就证果了。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能够观机呀。说的法弃他的机，触动他的物门，拔除他的茅塞，茅塞顿开，这叫对治对治西谈，这条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很难做到对治

自己悟得越深，悟得越彻底，对众生的了解认识越深入，对治的效果就越明显，越殊胜。要会观机呀，看看他是什么程度，什么根基，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知道他是什么病。

佛往生做佛，这才是第一义。不能够往生，换句话说，决定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就有很大的麻烦。这一生他能接受你的教诲，能够转恶为善，不能破迷开悟，来生啊，生到善道。生善道之后，这一享福，还能不能保持断恶修善，那就很难讲了。今天我们看到世间这些大户大贵之人，大企业家，做大官的，当总统的，那么他们前身也都是有修断恶修善，修福报，那么他这一生他才能得到这个果报。但这个果报现前一享福现在一享福，人一享福享受就糊涂了，就迷了。那迷了怎么样呢？造恶业那造恶业没有继续修善业，那福报享尽了，恶业成熟了，那堕到三恶道去了。所以如果没有了生死出三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这个修善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而修善法是名魔业。这一生修福，来生享福，享福迷了又造恶业，那后生第三生又堕落到三恶道。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有福不享，为什么？他有福报现前，他不享受。为什么不享受呢？保持高度警觉福一想，决定迷惑颠倒，马上就退转，马上就堕落。诸位冷眼观察这个世间，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现在那些大户大贵人家，哪个不造恶业呢？前生修积多大的善根福德，感得这个果报？修多久才有这个果报？这一生享福迷惑了，不知道修断恶修善又造恶业了，来生要堕落这个多可惜在人间享受的果报时间不长。顶多几十年吧。人的寿命不长你享福的时间不长，福报享完就到三恶道去了。这个佛法里面讲三世愿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生堕落。享福就不知道再继续修福。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你说有钱的人有几个人他能再继续修布施呢？我们现在呢接触到的有些大企业很有钱的人，他布施真的不如一般小康家庭小康家庭他布施的还比他多。这有钱人显得就很小气，很吝啬了，那不肯布施不知道继续修所以享福就不知道修福了所以福不可以享，这是真理。那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到你什么时候不迷了，你享福你也不会迷，那就可以享了
那最低限度啊，证阿罗汉果。

可以享福了。那佛在42章经讲啊，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呢、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了、啊，啊，自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对的，其实有问题啊，往往都是不对的。证得阿罗汉果，那就有把握了，没问题啊，啊，自己起码是正见了。啊，所以可以享福。那么法身大士啊，享大福报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华藏世界的一正庄严。那法身大士他可以享乐啊，他在那里可以享受啊，但是到我们这里来啊，活菩萨不能事先享乐了，享受啊。如果活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享受，那活菩萨那福报太大了，无量无边了。啊，到我们这个世界视线做个人，啊，享受大富大贵，那有什么问题呢？一点都不难呐。啊，但是佛菩萨呢，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啊，他不能视线那个享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享受我们大家都学他了，哦，那他能享受，我要学他来享受啊，啊，我有钱我也要享受啊。啊，他享受没问题啊，活菩萨享受没问题啊。我们的凡夫啊，一享受就糟糕了，又迷惑颠倒了，造恶业了。所以活菩萨、阿罗汉视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啊，不能享受啊，要带众生苦。所谓带众生苦，就是他视现了、啊、不享受。你说我这个活菩萨，他都不享受了。他视现一个不享受啊，有福报他不享受，那就要让我们学习他了啊。我们有福报了，我们也不要享受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视现给我们看，要让我们学他。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了一个苦行僧，人家福报是圆满的啊，他这个投胎的是国王的家庭啊，他是王子啊，啊，出家修行了啊，成佛了，福慧二足尊了，啊，什么福报没有？大福报啊！那为什么他还是一直示现一个苦行僧？啊，每一天啊到外面去托钵啊，就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还没有证得正觉之前啊，福报享不得啦，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啦，享福必定会造罪业。在这个阶段当中，有福应当啊，给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独享啊，给一切众生享啊，自己决定不享。出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钱财来得容易啊，如果这些供养处置不当，就堕三途。所以诸位仔细观察这些供养多的老和尚，你看什么啊？看他怎么死啊，我们就警觉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他死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那个相很不好，那是恶相啊。我们就觉悟到，活菩萨以祖师大德示现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我们不能效法他们。说不定他是活菩萨示现啊，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啊，啊，他不是真正迷惑颠倒啊，他故意示现一个迷惑颠倒啊，然后
临终也

是受劳苦病苦啊，这样给我们看啊，那它是视线，视线是假的了，那我们是真的啊，我们如果学那个样子啊，那我们真的堕地狱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它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还是以恭敬心看待，啊，他是我们好老师，示现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看就对了。啊，不管他是假的，是真的，他就是来提醒我的。啊，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都是帮助我们觉悟，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活菩萨示现，我们不知道。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的示现反面的。啊，无论是正面与反面，对我们都起深深教化的作用。啊，这也说明啊，藕益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是活菩萨示现；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看到他呢，他堕落了，对我们没有起教化作用。我们再看笑话，可见得是非善恶，外头境界没有。那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呢，这个我们要懂的啊。外面好不好啊，就是在我们一念啊，一念能转得过来，不好也变成好的，好的那当然更好了啊。这转不过来啊，好的也变成不好，那不好的就更不好了。关键都在自己。一定啊，要帮助人啊修行正果，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就是劝人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帮助人啊修行正果，在今天呢、啊，就是帮助人往生西方净土。一定啊，要晓得在我们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一生当中想证得果报，决定不可能。啊，你一生啊，这一生修行想证得阿罗汉果，办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果，证个出果须陀洹都很难。啊，不可能达到。啊，也不要说正果，啊，正果要断烦恼啊，我们伏烦恼都有一定的难度了，那何况断？啊，所以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啊，待业往生。啊，所以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做不到。啊，我们要找在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法门来修，啊，我们才会有成就。做不到的法门，你要去修，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那就可惜了。所以法一定要契机，才能收到效果。诸佛菩萨都是用四悉檀护缘，啊，护缘就是感应了。啊，众生有感，活菩萨就有应。啊，他这个应是四悉檀。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下面呢，我们下一次啊，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天接着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永雍州别驾见可。

造地藏三寸旃檀像灵异记第十五。啊，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啊，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呐、啊到这个山西五台啊，到五台山啊去旅游，那么到北魏啊那边也有那个时期呀、啊，造了一个银缸石窟啊，这个雕刻啊佛像。雕的都非常庄严。对，北魏时期啊，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啊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啊，这个别驾呢，北魏啊，一直到隋唐啊，都有这个官的名称啊。这个前称啊，别驾从事使啊，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啊。因为他的地位啊比较高啊，因此啊，出行的时候啊，不以刺史啊，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的一个官职啊，就类似我们现在啊监察院啊这样的一个官职啊，在古代啊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啊，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啊同搭乘啊一部车了啊，那古时候啊都是马车啊，驾着马车。那他另外啊，乘一部马车啊，所以叫别驾啊。那个个别啊，他乘坐啊一部马车啊，这个别驾啊是官名啊。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啊，也有看到啊，别驾。这个替六祖写那个祭旨啊，那唐朝啊还有沿用这个名称啊。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啊，他的主角啊，这个名字叫健可啊，这个健康的健啊，这个三点水啊，口渴的渴啊，这个健可指就是有这个健可啊，这个人啊，但是这个人啊，他是当官的啊，他是当啊这个别驾啊，他的官职啊也相当的高了。虽然他当官，但是啊，他信佛，信心清净，信佛的心啊，很真诚，啊，很清净，啊，这个就很难得了，啊，这个信心清净啊，跟佛菩萨啊就感应道教了。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啊，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啊。那我们佛法的

修学啊，这是不怀疑啊。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怀疑啊，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啊。但是这个疑啊，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啊，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啊。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啊，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啊，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啊，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又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啊，是我们学佛啊，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往往啊，自己有怀疑啊，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啊，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啊，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容易发现啊，自己以为没怀疑，那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所以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跟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在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啊。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禅一天的禅啊，也没有带人念一天佛，没有啊，或者带人家呢啊修其他法，没有啊，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佛法是知难行易。知道很难，要去修行不难，
你真正明了了，

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啊，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啊，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不怀疑啊，你没有疑惑，这个信心清净，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啊，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不清净啊，这个感应，这当中就有障碍。因此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了。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生起来。疑惑断除了，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你一心念佛，或是一心参禅，或者一心修止观，你一直修下去，三年五年就能成就。因此啊，这个结比较难，信结比较难。真正啊，信结行就不难。因此啊，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持这个别驾他是一个三宝弟子虽然当官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奉法为持那么依照佛讲的这个佛法在生活当中去奉行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他对佛法那么信心不疑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下面讲内积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势力那么这一段这个内积日这个内是内心积是一个形容这是形容他内心求法的心很恳切就如同肚子饿很久了口渴很久了迫切需要饮食那么就是需要佛法来滋润自己的内心所以内积日日就是这个这一天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就到寺院去问这个出家僧人问僧问出家僧人问出家僧我们现在讲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四合佛菩萨四就是侍奉和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我们在家居士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那到寺院请问这个出家人

诸生一说啊，啊，诸生就是说，那他一问啊，那这个出家人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子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啊，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啊、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啊，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子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或说奉药师佛有利相法愿故。那么又一个出家人啊，或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个《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大概一千年了，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啊，根据药师经啊，供奉药师佛啊，依照药师经来修习，这个最有利益的啊，因为呢。相法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侍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啊，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在兜率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兜率天内院、啊、等候56亿7000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视线成佛。那现在呢，啊，还在躲睡内业。啊，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啊，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啊，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那应当供奉弥勒菩萨，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
大陆啊，浙江奉化啊，就是老总统的家乡啊，我去做过法会，啊，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啊，所以在雪窦山呐，啊，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啊，我去年呐，啊，去做完法会去参观啊。啊，所以有人就劝他啊，供奉侍奉啊弥勒菩萨啊，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得是地藏心甘示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跟他讲啊，那你应该啊，那侍奉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呢？啊，地藏菩萨呢，接受佛啊的这个交代啊，啊，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呐，一万两千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56亿7千万年这个空档啊，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啊。那么这个别将啊，这个剑客啊，这个官员啊，他就接受啊。他要侍奉地藏菩萨啊，那心甘示之赐啊，赐是效命了啊，那心甘情愿啊，表示啊，愿意啊，接受啊，来啊，奉侍地藏菩萨。那这个别将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啊。那实际上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啊，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啊。那么这个别将啊，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啊，啊，其舍我等啊，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啊，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啊，那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啊，离开啊三恶道，祈求旃檀木照三寸像，拢机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客居士啊，他很诚心呐、啊。那古时候的人呐、啊，这种恭敬至诚呐、啊，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啊。你看呐、啊，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啊，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啊。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啊，也很稀有的啊，很贵重的啊，照三寸像，这个像站得不高啊，就像我们隔壁啊，啊，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啊，这个小的啊，那个地藏像啊，啊，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照这个旃檀木的三寸像啊，拢机中，机中就在他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的头发很长，啊，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人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放供奉在这个。

头顶上。那这个公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啊，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啊，那顶戴啊，这个叫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

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啊？你看行住坐卧，他就成年南无地藏王菩萨，所以他顶着佛像啊，那么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一心称念啊，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中黄天成宗，这个庄中黄天成啊，这个庄中是唐朝庄中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底5月15日。那这个庄宗他在位啊只有3年啊，他只有3年的时间啊。啊，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可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京防？告半曰：“其所图及地藏菩萨，岂误破行身？”即舍去。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客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 啊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啊，被围团团围住了啊，那这个受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啊。那么他一心呐 啊一念所向啊，那一心就称念呐、啊，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圣号啊，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嘛，啊，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都一心称念啊，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啊，也可以啊，啊，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那、啊、要杀害他了啊！这个大将祭旗呀、啊，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任惊惶啊？那大家呢看到啊，非常的惊惶啊！这个刃呢、啊、是刀啊，啊，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啊，啊，忽然呢、啊、感到非常惊惶，惊惶失措。啊，这个大将啊，啊，这个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呐、啊，啊，说习所图及地藏菩萨啊，习就是过去了，啊，过去他曾经啊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啊、他就看到这个剑客啊，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啊。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啊，也是有善根的了啊。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

啊，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啊，起物破行神啊，你伤害他不就是啊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起意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啊就退了。啊，这是一个感应。啊，见可畏稀有。啊，这个见可啊，他觉得非常稀有。啊，实在啊，命在旦夕了啊，这个命啊，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呢。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不敢伤害他，就退了。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啊。兵乱境后，问诸生欲此因缘，闻者叹异之。那这一段这个剑阁，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他就问诸生到寺院去问这些出家人欲此因缘，欲就是说他诉说叙说这一段的因缘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因缘闻者叹一之，那听闻的人都很赞叹，也觉得那不可思议真是感应，不思议下面讲长兴年赴任时，愿家闻之，欲加行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都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另外一个时间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年这个是公元930年二月到933年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这个皇帝他在位也是3年所以他的年号叫长兴就是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这个当官去上任。那这个当官也会得罪人会跟人家结怨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听闻听说他要上任那么要上任要到经过的地方就先打听好了。欲加行害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在要路待之在重要的路段来等他了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在那边等着等他经过那就冲出来要去杀害他了报复。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等待他在那边等待埋伏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那冤家呢都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
这个也很奇怪，

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啊，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啊，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都不见客，大家都没有见到见客，啊，这个集市啊，后文已过，啊，后来才听说呢，那个见客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冤家呢。也是很有善根呐、啊，啊，知道啊，忏悔啊，谢罪啊，啊，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啊，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化解冤孽了啊，冤已解不已解嘛，啊，那因为这个见可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呐，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连他的冤家债主啊，也得度了，啊，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啊，化解这个内心的怨恨了，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啊，就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啊，又途中夜宿，天大雨啊，那这个字啊，可能是打错啊，打成太啊，应该是大雨啊。行灯火多灭啊，机中像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阴炉诱人曰：“早去早去！”即惊异之，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淹，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啊，啊，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路途当中当然就要找个地方啊啊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啊下了大雨啊，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啊，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啊灯笼啊，这些都被雨淋湿了都灭了。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啊。你说是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啊，啊，那个灯笼啊，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元宵节啊。啊，都要小孩都要去提灯笼啊，啊，提灯笼、啊、那个灯笼被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熄掉了嘛，啊，熄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它这个头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放光了、啊，啊，那么照的呢，晚上好像白天一样。啊，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忽然啊，有声音啊，如诱人，这个好像诱饵小孩啊。这个古时候啊，用的这个名词的人啊，诱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诱饵啦，小孩。啊，幼儿园啊，幼儿小孩。

那像日本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好像一个公园啊，要买门票啊，那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那小孩了啊，或者小人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呢很多用词啊，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存那个用词啊。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们讲诱人啊，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诱人啊，就是诱饵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呐，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早去早去，说赶快呀，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极惊异之，那感到很惊异呀，很惊讶，感觉很奇怪啊。以光为未前导数，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啊，往前走。引导他去住宿，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几深渊啊！这个明日就是第二天啊，那个就是发大水了，洪水啊。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了。那个水很深呐，那不知道几深渊呐。这个好像有几层楼高的水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有这三个感应都非常的稀有非常不可思议。行年78方时，吉清二年临终之时，机中向放光明，薄念佛合掌取死，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谓光送尽可定生天而已。那么这个尽可居士啊，他活到78岁那78岁啊，算也是很长寿了。这个我们一般讲人生70古来稀呀，人生能活到70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78岁啊，方死就是他才过世。那么过世那一年呢，是吉清后唐清泰二年这个公元935年那一年他78岁临终之时啊。他那个法器当中的地藏菩萨神像又放光明，那么就薄这个字如果是打错的那可能是念自己的字，自念佛合掌取死。那如果是薄这个不能念白了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我们现在讲向大家报告他就是

告诉大家呢，他要念佛啊，他要往生啦、啊。啊，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我要念佛求往生啦、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念佛求往生。啊，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啊，求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啊，其光明啊，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啊，引导他升到天道去啊。所以人皆谓啊，光送尽可定升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啊也讲啊，就是。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呐、啊，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啊，或称名或瞻礼，啊，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啊，或者礼拜，啊，或者供养，或者呢，磕头竖膝菩萨的这个圣像，啊，就是造像或者是画像。啊，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刀立天，啊，往生到刀立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啊，那么他往生呐、啊、天道啊，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啊。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16啊，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16啊，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龙帝啊，王开复二年可死。经二日凡书，说闽土是曰：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拂夜而去，又见白马兵食趋至，不知行几迹里，知道东北大臣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鱼，一一有十间鱼，鱼中数千船彩，官人帽冠种种，皆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路30余，皆曰我是虎精。又西南51步有死50余，李系进出虎金前。虎金问曰：“如所奉事？”系答曰：“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好，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礼系。这个人啊，崔礼系子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他的弟弟啊，他龙弟啊，在王开复二年可死啊，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 啊，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啊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 啊，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经二日凡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苏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闽土是也，他说他到阴间去啊，幽冥去
在幽冥界看到

这些事跟大家讲。吾死时，死死之时，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看见有两个官人，就是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都有穿官服，那一看就知道是当官的了。拂叶而去，拂叶就是两个意象，给他胡子就走了。就好像把他架着就走了。又见白马兵士屈指，就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兵士这个架着这个马到他这个地方。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兵士不知走了几里路了不知行几距离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在东北方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那个门是黑色的黑门南路从黑门南边进去进入就见到东方。那向黑门西边进入就见到南门。那向黑门的北方进入那见到有瓦屋石有余这个就是上面盖着瓦瓦的房屋有十几间了。一一有十间矣那么这个瓦屋这个一座有十间多一点。那么这一中就是在这个当中数千船彩就是也是有好像雕梁画栋彩绘这样。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还有这些宫庙殿堂这些的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官人帽冠种种那个当官的人他的帽子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很多种。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那也有阶级的也不同。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里有这个死这个记录的有三十几个人。这个好像我们现在当这个文书啦书记这一类的这个官史有三十一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我们就是虎君又西南五十一步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死五十里那这个地方有这个官史五十一人。这个李系进出虎军前那么他走进这个虎军的前面那他 被人家架过来了那他架到这个虎军那这个虎军就问曰了就问他了你所奉事说你在阳间你所奉事的是奉事什么呢戏答曰这个李戏就回答了吾奉是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他我是奉是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这个出家人他都有去供养。虎君又曰

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虎君又跟他讲了，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啊，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 这里来呢？诸人问小史曰，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虎君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戏曰：“卿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就是这些虎君呐， 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在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呐、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啊，问他们呐、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他是命该终了吗？虎君啊，这个虎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啊，那么自己就读这个这一卷书了啊，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就告诉这个李系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呢 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地藏菩萨救护。又护小史曰：“汝等何相夺佛家人命？”便则白马使着住处法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史就是小鬼了啊，这个小鬼去抓人了啊。那这个虎君就责备了啊，都汝等啊，你们这些小鬼啊，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啊，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那这个大概是抓错人了啊。便责白马使啊，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啊。那就处罚了啊，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啊，处罚一天了 这个责罚啊。复问卿独意归否？曰意归啊。这个虎君就问了，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他说他要回家啊，意归啊，要回家。虎君曰：“卿欲见帝意。”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帝意啊？细答曰：“欲见之。”那这个李系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帝意。虎君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炎火。次巡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明官开铁徽而令见之。这一段就是虎君就带他去参观第一了就是指示给他一匹马那么以及史官有三个人带他去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

大概走了五六里啊，就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啊，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佛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佛屋地狱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炎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赐行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了、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灰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啊，明官开铁灰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系缚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系流泪曰：“汝当救吾！”系曰：“当念地藏菩萨。”那么这一段呢、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呐、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西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系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缠绕在他们身体。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啦，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定来救我们呐、啊。啊，系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其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其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谈曰：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

往前走，看到一个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做握手。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建沙门啊，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出家人啊，大概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燃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希就问了、阿斯修幻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幻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幻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啊而修幻恨。啊，他们修幻恨啊，表现呢 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呢、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修这个幻恨啊，内心呐、不清净，内心呐、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幻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了。那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要受这个罪报，啊，那么习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床座等，啊，那些真的变为大苦具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饮食等等，那变为铁衣铜汤啦。啊，衣服变铁衣啦，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啦，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呐、谭烈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啦、那这个李希啊也劝他呢，阿斯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了，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世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啊，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啊，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那古人啊。这个超过啊千倍万倍啊。所以这个时代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都三恶道。
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束

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清当救我等，也须常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进了、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这个刀山剑树，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呢、在上礼柱、就是抱在这个铜柱、这个就我们一般讲的炮烙。那么罪人看到李系啊，都流泪了啊，说清当救我等啊。那么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呐、须常念地藏王菩萨啊，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狱啊，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啊。那么这都是啊，同上面啊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返就回来了。再返回来啊，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侍檀叶中，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都率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侍者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啊，参观帝又返回来啊，那么这个李系啊，看见了、这个绿色的瓦沙屋啊，瓦沙屋，绿瓦沙屋啊，它有玲珑啊，这个七八寸的宝啊，这个宝啊，这装饰啊，这个便道啊，这个走道啊，左右啊都有宝树啊，这个众果杂杂就很多了。这个宝树当中、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问两个史官、这些人、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曰：地藏菩萨弟子啊，这个都是生前、奉侍地藏菩萨的弟子、奉侍檀叶中、从化相子、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这个化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所以这个奉侍的檀叶就是施主了，这些施主当中、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化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都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率天、生到、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那么奉侍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那个有人、发愿、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那像我们敬宗、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斗率内院、将来、跟弥勒菩萨呢龙华三会、下生人间、再跟弥勒菩萨下来。那么不信徒而侍者、那么没有这个、这个画图啦、雕刻奉侍地藏菩萨的、那只见到地藏菩萨啦，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那可见啦、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细前进、
又这个李系啊。

往前进，见大城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欲愚曰：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系啊，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了啊，在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言啊，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亦愉悦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看到他就很欢喜啊，跟他讲啊：亲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就给李系讲啊，他说啊，这个承蒙你的恩泽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了，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啊，这个地方叫胡舍。有福报的精舍啊，福舍，舍是住的地方啊，就是福地啊，有福报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他们就会在那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福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示现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啊，从地狱啊，那就超升到这个善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系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薄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第四天者，胡少则

也就此服射，不还二气，只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迁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疑。那么李煦又问了、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煦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啊。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啊，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们堕啊。那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啊。啊，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啊，不让他们堕恶道了啊。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567000万年，万岁就是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有人啊，以及啊，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呐、弥勒内院啊，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皆就此服射，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化愿都到西方去了。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那如果有人化愿要到第四天，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先住在这个福舍，这个地藏菩萨呢，所建立的啊，不还二气，就不会再堕三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就是等到弥勒佛下生成佛，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所以这个。果报啊，也非常非常殊胜啊。那么这个李煦啊，参观完之后啊，参观地狱，又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福寿啊，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虎金前那这个虎金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使啊。送他回到人间啊，送归得书，送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跟大家讲。闻之那听闻见闻的人那花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的了，很多人就花心照相这个是照相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里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第17个公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二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这一次听了两个星期听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神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

世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啊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啊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主要是学习的人，学生啊，你尊敬老师，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圆满的利益。如果不懂得敬佛，那当然啊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甚至有的人对佛教啊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啊佛法的功德利益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啊。所以佛鼓励人啊要敬佛。那么敬佛啊，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啊，要做出啊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啊看。特别是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啊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就影响很多人啊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啊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所以敬佛是大善，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啊，有人对佛很恭敬，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

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意，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念佛好像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二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把这个恶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劝导一切众生要念佛。这些话呢，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狐疑截是截止断断除。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截断狐疑，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出爱欲，拔出爱意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意是根本可以拔出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所有众恶的根源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和是和淡，和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担子把它挑起来，何担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它接受过来念佛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我们圆圆满满的给它接收过来。接受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它发扬光大，

那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啊，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啊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我们现在能做的劝人念佛，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在手机网络你一发那个佛号发给你的群组，发给大家分享，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这个就是度他了，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总是不认识。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大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我们做三十系念常常念弥陀经，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是六根敬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

们受过三皈依、啊、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边、啊、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啊、比如有名无实了、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皈依、啊、皈佛、啊、是觉而不迷，我们今天依然、啊、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邪，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身。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啊，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啊，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啊。这个正啊，皈法，法是正啊，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啊。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啊，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啊，这是皈依法。皈身呐、啊，身是清净的意思啊，这是心啊，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啊。我们不分别、不执着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啊、这是真正的、啊、皈依三宝、啊、若是在起心动念言理造作、啊、这个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 做三十七念、啊、到最后啊是有三皈依、啊、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啊、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身。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啊、佛像、啊、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身宝。外面的住持三宝啊，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自那个住持三宝，那个、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啊。所以皈依啊，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啊、看到这种形象主要是心不动、啊、心、啊、如如不动、啊、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啊、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啊，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啊、回归自性。那经典啊，我们读诵啊，就要修行用的啊，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了 啊，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啊，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啊，我们的习气毛病啊，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啊。如果经典呢、啊、念了很多。啊、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那这个就
只有读诵没有受持啊。

啊，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啊，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那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智慧就开了啊。所以六祖在《坛经》讲啊，改过必生智慧啊。啊，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啊，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主要是怕忘记啊，所以天天念就天天提醒啊，提醒啊，要自己照这么修啊，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啊，这个才是真正修行。啊，所以读诵啊，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啊，如果读诵没有受持啊，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啊，这一点道理啊，我们要懂。啊，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归生啊，看到出家人啊，那这个出家人啊，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啊？穿的就是很朴素的啊，没有穿的啊花花绿绿的啊，像世俗人一样啊，就是他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啊，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啊，我们最重要的啊，看到这个形象啊，就要回头了啊，回归啊，皈依啊，回归。哎，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呢？啊，如果发现呢 啊受到污染了，那赶快啊。回归到清净啊，这个六根啊，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啊。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啊，啊，提醒我们多摄六根啊。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多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黄便，自得心开啊。他就提醒我们这个。啊，这是色受啊，把六根呢、啊、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啊，分别执着啊，我们一天到晚呢、啊，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啊，儒家啊这些大儒啊，这些圣贤啊，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啊。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宋朝啊，陈烈。啊，姓陈，啊，烈啊，就是烈火的烈，是个读书人，啊，他这个记性很不好，啊，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啊，又领悟了，他发现了、啊。他自己这个心呐、啊，一天到晚呐、啊，攀岩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啊，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呐、啊，没有收回来。啊，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啊，如果放假放的很多天啊，回到这个营区啊。啊，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
啊，就是把心收回来，不然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啊，回到部队啊，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啊，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啊，把心收回来。啊，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啊，这个陈烈啊，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了，啊，所以说，他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放在外面，也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啊，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月，90天，啊，收放心，把那个放在外面的心，把它收回来，静坐。啊，那我们念佛人呢，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那静坐啊，有用的方法 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呢，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啦，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呐，啊，他这个心呐，啊，收回来，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90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7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啊，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呢，啊，安排那个光碟啊，上课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啊，由柜台保管，7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啊。那刚开始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啊，发牢骚啊，抗议等等的啊，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呢，啊，心呢，啊，烦躁，心浮气躁啊，听课，啊，听不下去啊。那么到第三天呢，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诶，就听出味道了。啊，3、4、5，哇，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7天圆满了，哎呀，意犹未尽了，哎，怎么这么快到了？啊，很多人呢想继续再听下去，啊，他尝到味道了。啊，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喜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啊，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啊，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啊，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啊，就效法这个道德讲堂，你7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啊，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他7天有这个效果，啊，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啊，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对不对？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 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
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啊，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啊，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啊，八关斋戒一样。啊，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啊，要像谢总那样啊，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啊，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啊，往外攀岩。啊，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啊，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要把六根收回来，啊，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尘境界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信。啊，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啊，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啊。自信不是形象，自信啊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啊。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啊，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摄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啊，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啊，古大德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用心就是用六根，要像镜子一样，镜子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那镜子有没有污染？没有，没有污染。”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士，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啊，像镜子一样。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有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这个就是三业敬奉，身口意三潜入佛中，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不懂，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啊，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

喜欢的起了贪心啊，想尽方法去占有他，控制他，要得到他，那这个贪啊，要去支配。那不喜欢的，讨厌排斥，啊，要远离，啊，起嗔恨心了、啊。所以贪嗔痴啊，有这么多的念头在啊，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啊，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啊，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啊，一个梦醒过来啊，那什么也没有了，那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啊，空的，不是真的。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啊！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啊，这个做不到啊！身体啊，刹那刹那在变化，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啊！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那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不知道是假的，把这个假的当作是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想在这个假的当中要得到什么，那什么都得不到啊，连自己这个最亲近的身体都得不到了，那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这个仔细想一想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常常这样观我们就慢慢对这个誓言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这个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就是真实念佛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但是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怀疑这里讲狐疑狐是指狐狸那个狐狸它的性情就是多疑狐狸它的性情多疑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在注解讲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

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啊？这个要靠经教啊，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

所以有一律不能不听经。什么时候真经啊，真听懂了，一律就放下了。那下面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那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妨碍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要是真信啊，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呢，有两首偈。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呢，要常常提醒。一共八句，两首偈，两首偈颂。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呀”，这个悟人呐，这个人不是指别人，是念佛人了。悟是单悟了，单悟念佛的人呐。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疑惑，好像那个捕鱼的网缠缚在我们的心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说以往禅心不易止，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问问题的，我们敬老和尚就叫我代替他回答。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听到我们见到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间断。那么他的问题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不能像念佛机一天到晚念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跟他讲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嘛，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真正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勘破疑魔勤念佛，勘破就是你要看破，

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呀、啊，他这里是这个下老居士啊，是劝大家勤念佛啊，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决断狐疑，啊，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啊，那个你念佛功夫念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那疑就没有了。啊，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呀。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啊，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哦，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哦，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把这个疑情疑根呢、啊，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啊，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疑。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疑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他就用这个念的。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呐、啊，这个锅肉酱这个公案，啊，他就学锅肉酱的方法最好了，那个补锅补碗的，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啊，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啊，地老啊，他家有钱，啊，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他这个同伴呐、啊，他家没钱呐、啊，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他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啊，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啊，就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啊，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就不答应剃度啊！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啊。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条件的啊！”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啊。第一个啊，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啊，住在寺院呢，你不会做五堂功课啊，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啊。”啊，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他自己去住那里。啊，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啊，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

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啊，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啊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郭罗匠。他好像闭方便观了，啊，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的，门都要锁着的，啊，外面呢、啊、弄个小窗户啊，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啊，都不能出来的，啊，完全封闭。那郭罗匠呢，他这个没有完全封闭，他门是开开的，啊，这个方便观了。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啊，你不出门啊，只是不出门啊，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了、啊、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呢，你念佛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啊，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就躺下来休息，啊，醒来啊，接着就念佛，啊，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啊，念到底。啊，他真的是老实念佛啊，啊，真的3年都没出门呐、啊，啊，这个也是功夫啊，啊，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啊，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啊，啊，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啊，他就是老实啊。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3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3年，被他念成功了。啊，一知十字啊，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那这个世间太苦了，跟佛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那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啊，但是关键呢，就能够老实。那么像郭罗匠这样老实人实在讲也不多啊，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贤老和尚，跟郭罗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啊，他的剃度师傅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啊，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声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啊？啊，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他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啊，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

路边捡那个菜来吃。佛到112岁还能爬树，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那锅肉酱、海鲜捞上，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啊，不邪自通啊，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锅肉酱、海鲜老上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手记啊，啊，帮助提醒我们，哎，我们有疑惑了。苦乐忙闲莫停生、啊、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啊、不一定说、啊、一定要念出生了、啊、你心里有老是念这句佛，真有这句佛，就算一项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 啊。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20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 啊？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佛在。你像海鲜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生了、啊、你怎么念呢、啊？念了就被打、啊、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项专念、啊、就是不间断了、啊、心真有老念、啊、就是了、啊、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生，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停生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念佛机放着 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会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念佛啊，念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一时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那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啊，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啊，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这个情况也很难免啊，总是有疑在啊，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啊、心呐、啊，没有定在佛号上啊，也说心不在焉了 啊，念着玩的啊，有口无心啊，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

啊，不能啊专心念佛啊，像学其他的宗派啊，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啊，看到人学禅呐、啊，想去参禅。啊，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阿难也是啊，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啊，我们前面呢学讲到啊。偶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啊，将来啊必定啊他能成佛。那如果啊不是专心念佛啊，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啊，不是这一生。啊，来生后世啊，他的善根成熟了，啊，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专心念了，啊，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人之道，中门教下显宗密教啊，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诸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离这句佛号。那这句佛号全部包括了。啊，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呐、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啊，但是不知道啊，这句佛号啊，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啊，这个是只有上善根人，实在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啊，我们就越珍惜啊，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深入了，知道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移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资粮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移情不断啊，这个移情跟禅宗那个起移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移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啊。这个信念呢、啊，就有亏欠了，思量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狐疑。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狐疑呢？就老实念之，莫执念之，莫执就是一直念下去，

就像这个锅肉酱海鲜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生啊，拼命练气啊，直拼到死啊，就是练到死啊，练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临终的对象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对象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啊，很多地方啊，海内外。啊，有一些灵媒附体的啊，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啊，讲了很多啊，神通感应啦，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得到念佛往生啊，这些人的这些信息，这些不可靠啊，啊，那不能随便相信的。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那跟这个经相应，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神。那佛现在不再是啊，以法为中心了，法就是经典呐。啊，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啊，什么神通感应的、啊？他讲的跟经典讲的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啊，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皈依法，啊，依据依靠经典做标准。啊，如果不依经典呢、啊，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啊，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啊，这个信心是对经典呢、啊、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啊。还是相信这些附体啦、啊、通灵的啦、啊、神通感应的啦、啊、这个大麻烦、啊、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啊、有这个东西啊在呢，正信难生呢、啊、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啊、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 真正升起信心呐、啊。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啊，皈依只是一个形式。啊，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啊，不要去听那些了，啊，一直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言教七地以上菩萨证得。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活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这个叫无生法忍。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
听佛在经。

这样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啊，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啊，没有生哪来的灭呢？但是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啊，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啊，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啊，它确实有生灭啊，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那这个叫悟无生忍，就成佛了，这个叫大善。好，那这个现象啊，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用以前那个老式的啊影片啊，啊那个胶卷啊，一秒钟啊打在荧幕上啊24次生灭啊，打在荧幕上哦，人都在动了。那其实啊，每张底片都是静态的，啊，那这个用那个机器快速给它转动，啊，用灯啊打在荧幕上，哦，就动起来了，啊，就像我们现在看动画、卡通影片那样的意思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动，啊，其实每一张都是静的，每一张都没有生灭的，啊，但是你一动，看起来好像有生灭。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宇宙。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啊，请翻开经本第34品，34品心得开明，请翻到这一品。我们从时当念佛，截断狐疑，拔出爱欲，度众恶缘。我们今天从这段看起。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品经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意佛子视为大善。我们这一次听了两个星期听两次我们前面这个敬意佛子视为大善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敬佛是大善。我们要想修大善事出世间什么样的善是低等的大善，佛在这里说出来就是敬佛，恭敬佛。所以佛叫着弥勒菩萨的名字，敬于佛子视为大善。敬是恭敬，佛是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他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你能够敬老师，对老师有恭敬心，就会听老师的教导。老师教给你的利益，你能接受，依教奉行，这个功德利益你全部都能得到。这个是大善。佛不是要求人要对他恭敬。实际上佛我们有没有恭敬他，对他没有任何影响。我们恭敬他，他是佛，我们不恭敬他，他还是佛。那么佛为什么要讲敬佛呢？主要是学习的人学生你尊敬老师能够听老师的教诲，老师的教诲你能接受依教奉行，你就得到圆满的利益。如果不懂得敬佛，那当然他也不会来学佛，不会来接触佛教甚至有的人对佛教他一听到就认为是迷信他听都不想听。那当然佛法的功德利益他是不能得到了，这非常可惜所以佛鼓励人要敬佛。那么敬佛我们已经学佛的人，已经信佛的人要做出恭敬佛的一个样子给还没有那些学佛的人看
啊，特别是在社会上啊，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啊，那么他在佛门上个香，啊，甚至听一座经，那对这个社会大众的影响力就很大了。我看到某某人呐，他都在听经了，都在礼佛了。啊，就影响很多人呐，向他学习，向他效法。那么很多人因为这样的因缘呐，他能够接触到佛法，进一步得到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啊，所以敬佛是大善。啊，所以这个佛给弥勒菩萨讲啊。敬佛也是我们要表现出敬佛的样子，来启发的那些还没有学佛的人啊，纵然他现前还不能理解、不能接受，但是他的印象当中啊，他总看到啊，有人对佛很恭敬。这个善根种子给他种下去啊，慢慢的他也会成长。啊，成长到一定的程度，他就会发心来接触佛教了。啊，所以要敬佛。那么今天这一段呢，接下来就是给我们讲时当念佛，敬佛、恭敬佛。是大善，敬于佛子是为大善。那么敬佛表现在念佛上面啊，念念不忘佛，所以时当念佛。

截断狐疑，拔出爱意，度众恶缘。那么第一句是时当念佛啊，时啊，实在应当要念佛。这个念佛，我们看起来很简单，好像念佛好像没什么，大家都会念。实在讲，念佛的道理是无尽的深广。在这个注解里面讲，二这个就是念佛度恶，就是念佛度劫恶业恶念。度是把它堵住把这个恶给它堵住。度恶也就是说断恶度劫这个恶业，度劫恶念也就是我们平常讲断恶，用念佛来堵住这个恶业不要造恶业。这里讲的句句话都是佛苦口婆心佛苦口婆心劝导一切众生要念佛。这些话都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感人至深。时当念佛实实在在应当要念佛。念佛可以帮助你截断狐疑截是截止断断除。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截断狐疑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念佛可以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把信心找到。念佛可以拔诸爱欲，拔诸爱欲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爱欲是根本可以拔除。你的菩提心就现前。念佛可以帮助我们度众恶缘所有众恶的根源度解。你的慈悲心就现前了。念佛可以把障碍化解，让自信圆满的显露出来。在注解讲这个以念佛方式敬和佛恩，盖一圣愿海，六字洪名，实为佛恩中最上之恩。和是和淡，和就是好像把它挑起来了把这个淡字把它挑起来，和淡我们恭恭敬敬把佛的恩德给它接受过来念佛就是把佛在果地上圆满的功德我们圆圆满满的给他接收过来。接收过来保持不失，而且我们还要给他发扬光大。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念佛就是真正承担阿弥陀佛度化众生的这一桩大事业，不但自己承担自己将来往生不对成佛，同时我这句佛号广遍十方，遍十方法界，让十方世界众生都能够听到

这句佛号，多种善根，遇到善缘，善根增长啊，那么将来他也因为这个善根啊成熟，他也能够信念持名往生西方净土，他也得度了啊。我们现在能做的啊，劝人念佛啊，现在劝人念佛的方法透过现代的科技非常多啊，在手机网络啊，你一发那个佛号啊，发给你的群组啊，发给大家分享啊，认识不认识的人，我们佛号都供养他，他接触到了，看到了，听到了，给他种个善根了，就是帮助他了啊，这个就是度他了啊，这个是大善不是小善。为什么是大善呢？啊，事出世间法，没有比帮助人成佛这个善更大的了啊，所以这个是大善。念佛才是真正敬和佛恩呐，啊，才是真正恭敬佛、报佛的恩德。我们都想修积功德，不知道怎么修。能够万缘放下，一心念佛，你就功德圆满了。世间什么样的人修的功德都不能跟你相比啊，这是真的。一般人为什么不知道要念佛？因为他不知道念佛的功德是圆满的啊，总是啊不认识啊，不认识这一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在净土三经啊，一切大圣经典给我们讲，给我们介绍，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啊，也不知道这句名号功德到底有多大啊，大到不可思议啊，啊，我们无法去想象的，想不出来，也说不出来，那叫不可思议啊。我们做三十系念啊，常常念弥陀经啊，弥陀经我们念到六方佛赞叹，出广长舌相赞叹啊，赞叹阿弥陀佛，赞叹西方极乐世界啊，都说不可思议，诸佛所护念经啊，可见的这句名号不简单啊。所以一心念佛就是修圆满的功德。在注解讲啊，又以念佛方式三业敬奉，都是六根净念相继，身口意三全入佛中，始是真实皈依。就是念佛啊，才是三业真正的恭敬奉事。三业是身口意，皈是皈依啊，敬是礼敬，把皈敬的标准告诉我们啊，我们受过三皈依啊，有没有皈？没有，依旧还在烦恼习气这边啊，没有回归到佛法，所以皈依那就不是真的了啊，比如有名无实了啊，只是一个形式啊，没有实质的皈依啊。皈佛啊，是觉而不

不迷，我们今天依然啊迷而不觉。这一天果然是觉而不迷，这是皈依佛；正而不学，这是皈依法；静而不染，这是皈依僧。那么真正皈佛的人，不起心，不动念，绝了，皈法啊，就是这个端正心行啊，在念佛法门是持戒念佛啊，就依照经典的教诲来修行啊，这个正啊，皈法，法是正啊，正就是正知正见，正确的一个标准。经典是我们修行所依据的一个标准，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这是皈依法。皈身呐，身是清净的意思，这是心啊，身心从污染当中回归到清净。自性本来就清净的我们不分别不执着不受外面境界影响这是真正的皈依三宝落实在起心动念言理造作这就叫皈依。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皈依自性三宝。我们常常做法会做三时七念到最后是有三皈依。一般早晚课也有三皈依。自皈依佛，自皈依法，自皈依僧。自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己的自性。那外面的三宝叫住持三宝佛像是住持的佛宝，经典住持的法宝，出家人这个形象住持僧宝。外面的住持三宝是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不是叫我们去皈依外面那个自那个住持三宝，那个、变成外道了，心外求法了，就错了所以皈依这个住持三宝它是提醒我们启发我们回归自性三宝。看到佛了，那佛坐在那边不动看到这种形象主要是心不动心如如不动金刚经讲的不起一相如如不动，那就是佛了我们学佛学什么？就学这个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影响回归自性。那经典我们读诵就要修行用的不是这个经我们念了几遍念了几遍是要依照经典里面讲的来修正我们的烦恼习气我们的习气毛病依照经典这个标准给它改过来如果经典念了很多经典里面叫我们改的习气一条也没有去改这个就只有读诵没有受持那没有读诵没有受持读诵的功德就被障碍住了不能现前开不了智慧那么要怎么样才能开智慧就是依照经典的标准来改过改正我们的过失智慧就开了所以六祖在谈经讲改过必生智慧所以不是念完就好了念了之后念得很熟悉
主要是怕忘记。所以天天练就天天提醒。提醒要自己照这么修。不断的修正，那我们功夫就不断的进步了。这个才是真正修行。所以读诵受持那才是真正修行。如果读诵没有受持也就是说停留在读诵的阶段，没有修行受持这一点道理我们要懂。所以改正我们的毛病习气，功夫才会进步。归生看到出家人那这个出家人这个形象为什么出家人剃光头穿的就是很朴素的没有穿的花花绿绿的像世俗人一样就是他是代表清净的意思六根清净一尘不染那个出家人有没有修他清净不清净呢那是他的事情我们最重要的看到这个形象就要回头了回归皈依回归我这个心有没有受污染如果发现受到污染那赶快回归到清净这个六根不要往外攀岩把六根收回来所以这个僧人的形象提醒我们都是六根我们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他就提醒我们这个这是色受把六根收回来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觉触第六意识第七识分别执着我们一天到晚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所以儒家这个孟子儒家这些大儒这些圣贤他们也懂得收摄六根。所以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宋朝陈烈。姓陈烈就是烈火的烈是个读书人他这个记性很不好书读了都记不住有一天他读到孟子这一段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他忽然又领悟了他发现他自己这个心一天到晚攀岩外面的六尘都没有收回来这个放心是什么呢放在外面的心没有收回来那么像以前我们当兵的时候如果放假放的很多天回到这个营区那这个班长说要先做一个收心操就是把心收回来不能你们现在呢放了这么多天假呢心都往外跑了回到部队那这个心还是在外面所以要弄一个收心操把心收回来所以孟子他领悟到了这个陈烈这个读书人他也领悟到所以说我一天到晚那个心都
放在外面也都从来没收回来。啊，当然他记性就不好了。啊，所以他觉悟之后啊，他就不读书了。书收起来。干什么呢？打坐。啊，我们现在讲闭关三个。

那我们念佛人呢、啊，讲我们就用念佛了，或者念咒，或者念经，那方法很多了。啊，静坐是一种方式。啊，这个在儒释道三教啊，那静坐啊、有用的方法 也很多种。啊，有的人用数息啦，有的人用这个计数啦。啊，有的人呢、啊、用眼观鼻，鼻观心啦。啊，那这个都是收心的功夫。那果然啊，他这个心啊，收回来，沉淀，沉淀到一定的程度了。过了这个九十天后啊，他在读书，读一遍就完全记住了，啊，不会忘记了。啊，所以过去这个。广东揭阳啊，谢总他办这个道德讲堂，七天把一个恶人能够变成一个善人，啊，就是要住在那里，不能回家，不能出去，啊，他免费提供吃住，那每一天呢、啊、安排那个光碟啊，上课啊，时间都排得满满的。那么进去有一个条件，就是手机要交到柜台，啊，由柜台保管，七天都不能看手机，也不能跟家人联络，那等于像闭关一样啊。那刚开始啊，很多人他不习惯啊，发牢骚、啊、抗议等等的啊，后来慢慢给他们安抚辅导了。啊、第一天第二天、啊、心、啊、烦躁，心浮气躁、啊、听课、啊、听不下去、啊、那么到第三天呢，这个没有接触手机，也没有跟外面联系，他这个心慢慢沉淀下来，第三天开始慢慢听，就听出味道了。啊，三四五哇，那就进入状况了。到了七天圆满了，哎呀，意犹未尽了，哎，怎么这么快到了？啊，很多人呢讲继续再听下去，啊，他尝到味道了，啊，尝到那个不受干扰那种宁静的法喜了。所以我们现代人呐、啊，受干扰的就是一个电脑，一个手机。啊、我们受这个干扰很大、啊、如果要让心沉淀下来、啊、就效法这个道德讲的，你七天通通不要看，把心沉淀下来，静下来、啊、这个就是收拾六根的一个方法了、啊、所以他七天有这个效果、啊、我一去参观他们那个讲堂啊，他给我讲这一条，我就明白了，他的效果在收手机了。如果手机没有收，带在身上，一面上课一面看手机，你说他心是在手机还是在听课？肯定在手机嘛。那课老师讲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就收不到那个效果。人是坐在那里，心不在那里。那就没有效果了、啊、所以收手机是有道理的，七天圆满了，手机再还给他、啊、这个就像我们佛门、啊、八关斋戒一样、啊、八关斋戒它只有一天一夜了。现在人古时候的人一天一夜他能够心静下来，现在人恐怕一天一夜不够、啊、要像谢总那样、啊、七天七夜，好像打一个佛七一样。所以六根都是往外跑，往外攀岩。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层境界，我们都受干扰，心不清净。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常说，多摄六根，要把六根收回来，不要被外面这个六层境

气来影响。那么收回来呢，不要圆外面圆里面的自信，这是禅宗的修法了。自信啊，自信是有，但是你找不到。自信不是形象，自信啊本来无一物，但是无一物它能生万法。虽然生万法，它还是无一物，因为万法是虚妄的。金刚经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多色六根就是六根要守住自己的本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是他的本能，绝不放在心上，绝不为外面境界所干扰，这就对了。古大德说用心如镜啊，我们用心就是用六根，要像镜子一样，镜子照外面境界照得清清楚楚。那镜子有没有污染？没有，没有污染。镜子没有照外面的境界，没有污染。当照外面的境界，它还是没有污染。诸佛菩萨以法身大事，他们用心就像镜子一样，所以说用心如镜，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了。我们用这个心呐，像镜子一样，看得清楚，也听得清楚，但是不受污染，这个是功夫啊。所以眼睛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耳朵听得清清楚楚也是智慧，那是本能嘛。决定不受污染，决定不受干扰，见色不把这个色放在心上，闻声也不把声放在心上，那就不受污染了。所以六根对六尘境界啊，都没放在心上。这个就是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他们就是用这个功夫啊，他这个功夫成就了，就叫法身菩萨了，法身大士了，这就是诸佛如来了。这个就是三业敬奉，身口意三潜入佛中，佛就是自性，这个叫真正的皈依。我们一般人不懂，以为在佛菩萨面前发个愿我就皈依了，皈依做不到，日常生活工作待人接物还是烦恼做主，这个就是我们还没有皈依，没有回归，没有依靠佛法。那么烦恼是什么？我们的烦恼总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的，这个叫爱憎的，喜爱的憎恨的，喜欢的起了贪心想尽方法去占有它，控制它，要得到它，这个贪要去支配，不喜欢的讨厌排斥，要远离，起嗔恨心了，所以贪嗔痴有这么多的念头在这全是造业，不知道万法皆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要常常这样去观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一切人事物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像做梦一样梦幻泡影，

根本我们都得不到。好像我们在梦中，一个梦醒过来，在梦中想要喜欢的要得到，不喜欢的就要远离。一个梦醒过来啊，那什么也没有了，喜欢不喜欢通通没有了，一场梦啊，空的，不是真的。不但外面的东西得不到，连自己身体也得不到这个身体你不能叫它停止不衰老这个做不到身体刹那刹那在变化。不是一分一秒，是刹那刹那在变。分分秒秒都在变化。一秒钟变化多少呢？2240兆次了。我们怎么能发觉得出来？不知不觉都一直在变。不知道是假的。把这个假的当作是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极乐世界是真的。不相信。娑婆世界是假的。把假的当作真的。想在这个假的当中要得到什么。什么都得不到连自己这个最亲近的身体都得不到了，身外之物哪一样我们能得到呢？这个仔细想一想真的，我们人在这个世间就像一场梦一样，人生如梦常常这样观我们就慢慢对这个世缘就会淡化了，慢慢就会放下了。帮助我们呢看破放下，所以《金刚经》这些句子我常常提醒自己：截断狐疑，这个若欲真实念佛，首须截断狐疑。就是真实念佛我们现在念佛人也不少，但是做到真实念佛的就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有怀疑有怀疑决定不能成就，要坚定的信心决定不能怀疑这里讲狐疑狐是指狐狸那个狐狸它的性情就是多疑狐狸它的性情多疑所以以这个比喻我们有怀疑就像狐狸多疑一样，那个怀疑很多了。在注解讲行人不能决疑，不敢勇猛直前，谓之狐疑。勇猛直前就是精进不懈，没有精进的功夫，全是怀疑的原因了。修行人为什么功夫不得力？他有怀疑。要怎样把怀疑拔除这个要靠经教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这是经教。所以有疑虑不能不听经什么时候真经真听懂了，疑虑就放下了。下面注解讲，当知疑根未断即是罪根，那有疑就不能成就把你的信心破坏，愿心破坏

功夫也破坏了，所以疑是罪根啊，罪业的根源。这个罪是严重的大罪啊，妨碍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啊。我们念佛是假的，为什么？我们确实是半信半疑啊。要是真信啊，你会把这个世间万年一切放下，一心念佛。那么在敬语里面，有两首偈，这个也是我们念佛人要常常提醒，一共八偈两首偈，两首偈颂。第一句是悟人第一次多疑啊，这个悟人啊，这个人不是指别人，是念佛人啊。悟是耽误了啊，耽误念佛的人啊，第一个因素是多疑，以往禅心不易知啊，这个怀疑啊，疑惑，好像那个捕鱼的网啊，缠缚在我们的心啊，不容易发现，不容易知道。往往我们自己以为我没有怀疑啊，我都一直念佛，我没有怀疑啊，其实不是没有怀疑，自己不知道。所以说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疑惑像以往一样啊，缠缚在我们心里，我们自己不知道，不容易知道。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我们敬老和尚跟韩馆长一年要半年去美国住半年，拿绿卡一年要住在美国半年。那当时有一些来问我们师父的书信问问题的，我们敬老和尚就叫我代替他回答。有一次有一个居士写了信来问问题，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他听到我们见到和尚讲弥陀经疏钞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二个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那么他的问题他说不怀疑不夹杂他都做到了，第三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不能像念佛机一天到晚念他要上班要工作要睡觉他说这个不间断他做不到，他只做到不怀疑不夹杂后来我给他讲那我说你这三个都有你不怀疑那还要写信来问问题干什么呢你问问题就是有疑问才要问嘛，那你不怀疑的还要问吗？那你问问题肯定有怀疑吧，怀疑就是夹杂了，就是间断了所以他没有把这个三个要诀真正听明白听懂所以这个还是要补助经教还是要补助经教。那么这里讲第三句呢，看破疑魔勤念佛，看破就是你要看破，要发现自己有疑。那这里有疑他这里是这个 下老居士是劝大家勤念佛就是有疑惑，你就是要认真的念佛，认真的念
也就是说用念佛像在这里讲的截断狐疑、啊、用念佛来断你的疑惑。功存自有佛加持、啊、那个你念佛功夫念到纯熟了，自然有佛加持，疑就没有了、啊、所以下面再讲啊，疑能生苦，苦生疑啊，啊，这个怀疑啊能生苦，苦又更生怀疑啊，所以这个疑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一样啊，哦，那个网密密麻麻的很多啊，啊，所以疑能生苦，苦生疑啊，疑生苦，苦又生疑，哦，那这个疑就很多了，那怎么办呢？咬定牙关念阿弥啊，咬紧牙根啊，阿弥陀一直念，反正一直念下去啊，念得疑情连地断，把这个疑情疑根呢、啊，把它念断了，好像那个瓜呢，那个地啊断了，就它掉下来了啊，他就是用念佛去断那个疑。到此方知我是谁啊！念到一根连地断，到这个时候啊，才知道我是谁。那我是谁呢？我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啊！啊，他就用这个念的。那么这个一心念佛，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念佛才能往生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提到这个民国初年啊，这个锅肉酱这个公案，他就学锅肉酱的方法最好了，那个补锅补碗的他一个字也不认识，一部经也不会念，不认识字嘛。啊，是地贤老法师的玩伴同伴。啊，地老啊，他家有钱，啊，书读得多，后来出家了，当知客、当方丈了，当讲经的大法师了。他这个同伴呐、啊，他家没钱呐、啊，没念书啊。长大之后啊，给他补锅补碗过日子，生活很苦啊。啊，听到地老在关中寺出家了，当住持了啊，他去求他帮他剃度。啊，地老原来他不答应啊，啊，那个不认识字，你就住在寺院，五堂功课你也没办法做。啊，人家看到你啊，这个也不能接受。就不答应剃度啊，但是他一直苦苦哀求要跟他剃度啊。后来地老跟他讲：“你、要剃度可以了，要有条件的啊。”他说：“只要帮我剃度，什么条件都可以啊。第一个啊，剃度你不要住在我的寺院。啊，住在寺院呐、啊，你不会做五堂功课啊，那这个人家看到你。”也会生烦恼嘛、啊、他在宁波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他自己去住那里、啊、第二个呢也不要去受戒，规矩也不懂，戒恐怕还没受完就被赶出来了、啊、第三个呢就是住在小庙啊，他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中餐晚餐，那么就教他呢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所以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啊。这个方法是地老法师啊传给他的，传给这个锅肉匠，他好像闭荒变关了啊，他也不是完全闭关，完全闭关他是封闭了。

门都锁着的，啊，外面呢，啊，弄个小窗户啊，人家呢拿那个饮食给他，啊，都不能出来的，啊，完全封闭。那锅烙匠呢，他这个没有完全封闭，但门是开开的，啊，这也方便关了。你有大幅度的自由空间，啊，你不出门，啊，只是不出门，啊，就在小庙念佛。那每天功课很简单，他不需要念经，因为他不会念啊。就教他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这一句佛号，啊，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这个地老和尚教他的，你念佛啊，就是一天到晚就一直念下去，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接着再念，啊，不分昼夜，你只要感觉累了，你就躺下来休息，啊，醒来啊，接着就念佛，啊，不管白天晚上，就是一句佛号，啊，念到底。啊，他真的是老实念佛啊，啊，真的三年都没出门啊，啊，这个也是功夫啊，啊，现在人他能，如果真正封闭的闭关，就是外面锁起来啊，想出去走一走也走不出去，没办法，他那个门没有关起来啊，啊，他要跑随时也可以跑啊，他就是老实啊。他就是不跑，真正就是依照地老教他的，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不折不扣的一直念，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念三年了都没出门了，念了三年被他念成功了，啊，一知十字啊，站着往生，那肯定他还有寿命了，那不要了，见到佛了，他赶快去极乐世界了。那，啊，这个世间太苦了，跟佛走了，有寿命他也不要了。那，啊，到极乐世界的无量寿了嘛？啊，这个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啊，但是关键呢，啊，就能够老实。那么像锅烙匠这样老实的人实在讲也不多，啊，还有近代这个我们岛上很赞叹的这个海鲜老和尚，跟锅烙匠是一样的，也是不认识字，啊，他的剃度师傅也没有叫他学讲经，也没有叫他学参禅，啊，什么早晚课也没有教他，他也是，一个字也不认识，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也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天天就在田里工作，种菜种田，开垦荒地，造桥铺路，但是他一句佛号啊，从来没有丢掉，就连文化大革命那么恶劣的环境，他念佛还是不中断，念佛念出声啊，会被红卫兵抓去打呀，那谁敢念呢，啊？啊，但是他念在心里，不能念出声，他心里默念，不准拜佛。他一大早大家还没起来，他先起来拜。他拜好了，人家起来没看到。啊，在那么恶劣的环境啊，他念佛不断，拜佛不断，修福工作不断。不准吃素，他吃锅边菜啊，肉边捡那个菜来吃。那佛到112岁还能爬树，啊，往生前一天晚上啊，还在菜园挖地挖到天黑，啊，第二天凌晨走了，自在往生。他也是一句佛号啊，一部经也没听啊，
锅肉酱海鲜拿

上，那凭什么就是老实念佛？那么念到啊，功夫纯熟了，佛加持，他什么都懂，都通了，啊，不邪自通了，智慧开了。所以这个夏老讲啊，有疑。就是咬紧牙根念阿弥啊，我们不能像这个锅肉酱海鲜老酱那么老实啊。但是这一首偈啊，啊，帮助提醒我们，哎，我们有疑惑了啊，苦乐忙闲莫停身呐、啊。你在很欢乐的时候，你在生烦恼的时候，不要忘记念佛，你心里。老是有这一句佛，就是一项专念，啊，不一定说啊，一定要念出生了。你心里有，老是念这句佛，真有这一句佛，就叫一项专念了。这个就是不间断了，啊，所以不是说要像念佛机这样念二十小时，那哪一个人有办法这样念啊？啊，是你心里总是有这个佛在。你像海鲜老和尚，那都不能念出声呐、啊，你怎么念呢、啊？啊，念了就被打，啊，而且还要工作。那工作当中，他心里默念啊，他心里有真有这句佛啊，没有忘记啊。这个就是一项专念了、啊，就是不间断了、啊。啊，心真有，老念啊就是了。所以你在欢喜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生烦恼的时候不忘念佛，在痛苦的时候不忘念佛，在快乐的时候不忘念佛。所以苦乐忙闲莫停身，很忙的时候也不忘念佛，很清闲的时候也不忘念佛。那苦乐忙闲莫停身啊！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念佛人有福报啊！现在有念佛机啊，念佛机放着啊，啊，反正我们没念啊，他就会念给我们听，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念佛啊！念到啊，这个疑根断了。那你信心就坚定了。倘实信实疑，半信半疑，或勉强试念而一时未安，或口虽念佛而心慕他中，皆非真实念。啊，这么这个注解这一段讲啊，就有时候相信，有时候怀疑。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常讲的啊，半信半疑啦。啊，你说完全不相信，不会来学佛，不会来念佛，啊，肯定也有相信啦。但相信当中有怀疑，啊，所以叫半信半疑。啊，这个是大多数有这种情况。在我们念佛功夫还没有成就之前呢、啊。这个情况也很难免，总是有疑在，或者是呢勉强试试念几声佛号，心呐、啊、没有定在佛号上啊，也说心不在焉了，啊，念着玩的啊，有口无心。啊，或者是口念阿弥陀佛啊，心还。想要修学其他的法门啊，不能啊专心念佛啊，想学其他的宗派啊，学教的想学华严、学天台、学法相啊，看到人学禅啊，想去参禅啊，一下想学这个，一下想学那个，三心二意，那这个就不是真正在念佛了。那这样念佛呢，只有跟阿弥陀佛结个法缘，

阿难也是啊，种一个念佛的善根种子，那这一生就很难有成就。那么这句佛号啊，我们前面的学讲到啊，我一祖师在弥陀要解讲啊，这句佛号不管有心念、无心念、自心念、善心念，只要他有念到这句佛号阿弥陀佛，种在他的阿难也是啊，将来啊必定啊他能成佛。那如果啊不是专心念佛啊，他的成就当然也一定会成就，那不是现在这一生了，来生后世。啊，不是这一生啊，来生后世啊，他的善根成熟了啊，那个时候啊他就会专心念了啊，那个时候就成就了。那么上善根人之道，中门教下显宗密教啊，显教密教，八万世间法门都在这句佛号。这句佛号不但具足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阿弥陀佛所说的一切法，十方三世诸佛所说一切法，都不离这句佛号。那这句佛号全部包括了。啊，那这个不是这些过来人呐、啊，祖师大德给我们讲，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懂，我们也不认识。这一句佛号太简单了，谁不会念呢？啊，但是不知道啊，这句佛号啊，真的包括所有一切法门。啊，这个是只有上善根人，实在讲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了。所以对这句佛号功德认识的越深啊，我们就越珍惜啊，每分每秒都不让它空过。啊，这个就是你对这句佛号啊认识。深入了啊，知道啊啊，念一句是一句的功德，不让它空过。要专修才能得三昧，得到三昧才能开悟。三昧是定的啊，因界生定，因定开慧。要知移情不断，正信难生，信愿有亏，资粮欠缺，故须决断狐疑，老实念去，莫执念去，拼命念去，直拼到死，花开见佛，悟无生忍，如是才是大善。那么大善的标准是决定往生啊，这个移情不断啊，这个移情跟禅宗那个起移情那个不一样啊，这个移情这里讲是怀疑啦，那怀疑没有断掉，这个正信就很难生了啊，这个信念呢、啊、就有亏欠了，思量就缺乏了，所以必须要截断浮疑。老实念去，那怎么截断狐疑呢？就老实念之，莫执念之，莫执就是一直念下去。就像这个锅烙匠、海贤老上，他们就没有别的啊，就是老实念，一直念下去，苦乐忙闲莫停身。啊，拼命念去，啊，直拼到死啊，就是念到死，啊，念到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这个才是大善。大善的标准决定往生
临终的对象跟平常的修为相应啊，这个才是保证啊，决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临终对象跟平常修行不相应啊，因为过去啊，我们听到啊，大陆、台湾、香港啊，很多地方啊，海内外啊，有一些灵媒附体的。啊，说某某人往生西方啦，啊，讲了很多，啊，神通感应啦，啊，他在哪个地方啊得到念佛往生，啊，这些人的这些信息，这些不可靠啊，啊，那不能随便相信的，啊。那真正相信，要相信佛在经典讲的。以经典为标准，跟这个经相应，那才正确。所以三皈依为什么很重要？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佛现在不在世啊，以法为中心呐，法就是经典呐。啊，不管什么灵媒啦，什么护体啦，啊，什么神通感应啦，他讲的跟经典讲的相不相应？符不符合经典佛讲的啊？符合可以相信，不符合绝对不能相信。要皈依法啊，依据依靠经典做标准啊。如果不依经典呢，去听那些的，往往就被误导了。啊，所以依照经典来修行就对了，啊，这个信心是对经典啊，要产生信心。如果对经典产生怀疑，那就是错了，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不相信经典了，而是相信这些附体啦、啊、通灵的啦、啊、神通感应的啦，啊，这个大麻烦。啊，这些会产生很多疑惑，啊，有这个东西呀，啊，在呢，正信难生呢，啊。不相信经典所说的，相信附体的，相信鬼神的，啊，这个就是信念有亏了，没有对佛、对三宝没有真正升起信心了，啊。我们前面讲没有皈依啊，啊，皈依只是一个形式。所以教我们要相信经教，要老实念经，你就老实念就对了，不要去听那些了，一直念去，拼命念去，持拼到死，死就往生了，往生西方了。死的时候就是花开见佛，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悟无生。悟无生法忍，啊，这个无生法忍，啊，那境界很高了，言教七地以上菩萨证得，啊，七地以上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啊，无生法忍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见到一切法不生不灭，这个叫无生，啊，见到自己不生不灭，见到活菩萨也没有生灭，见到一切众生也没有生灭，啊，这个叫无生法忍，啊，这个忍，啊，是认可的意思，肯定认可认同了，因为自己见到了嘛，以前自己没有证到这个无生法忍，听佛在经上讲，那现在自己亲证证实了，啊，这个一切是无生无灭，啊，就是不生不灭的，啊，心在这上面，在无生上面不动摇了，完全肯定了，一切法无生，

啊，没有生哪来的灭呢？所以物质是假的，从意念当中啊变现出来了，是个幻象啊！一秒钟啊，生灭2240兆次啊，那个生灭的速度太快，生灭即是不生灭，生灭呢几乎是同时啊，它确实有生灭。那么生灭等于没有生灭了，生灭同时，生灭就不可得了。这个叫悟无生忍，就成佛了，这个叫大善。那这个现象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用以前那个老式的影片那个胶卷一秒钟打在荧幕上24次生灭。打在荧幕上人都在动了。那其实每张底片都是静态的。那这个用那个机器快速给它转动。用灯打在荧幕上就动起来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动画卡通影片那样的意思一样。一张一张的快速的动。其实每一张都是静的。每一张都没有生灭的。但是你一动看起来好像有生命。那我们看到现在整个宇宙怎么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七章。子曰：“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子曰：“爱之，能勿劳乎？”仁则爱人，中庸说爱是七情，多不得其中。对某一件事，例如爱子孙、国家、社会，爱很难讲，爱是溺爱不明，这就不得其正。此处爱当护自讲，护着他就必须让他往好路走。劳的说法很多啊，劳动这个劳啊，劳说法有很多种，有助词解释为勉励啊，有的注解啊解释啊这个劳啊是勉励啊，就是爱之能勿劳乎，爱护他就必须勉励他，慰劳他啊，这是一种解释。另一种解释，劳之是自己得受一番劳苦，如爱一盆花草，必须灌水施肥，吸收劳苦心力。懂得这个，那父母师长对我们不劳，我们就不能得意。从前父母师长打骂都是好意，那父母常常教训我们啊，甚至打我们骂我们，那父母师长啊，那他很劳苦啊，很辛苦啊啊，但是呢啊，对儿女学生啊都是好意，都是为儿女学生好。那么这个父母师长啊，那么就劳苦心力了啊，这个就是劳之啊，这是另外一种解释。写儒老人指出啊，劳啊，这个有这两种解释啊。那么爱护他，那么就要劳之了。这个特别父母师长啊，教导儿女学生啊，是很劳苦的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爱护他啊，必须勉励啊，慰劳。那不是溺爱啊，这个地方啊，写儒老人啊，给我们引用注解啊来。

给我们说明啊，劳啊这个字的意思。下面一句，中焉能勿悔乎？忠就是忠心耿耿啊，这个忠啊，这个与人办事，不论对上对下，都必须全始全终啊。给人家办事啊，不论对上面对下面，都必须全始全终啊。这就是忠啊，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啊。啊，这个不管对上面对下面，这个全始全终啊，这个就是忠了。那么这里引用曾子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啊，替人家办事啊，我们有没有忠于人，忠于这个事，拿出真心来为人做事，对下爱护。必须指导他，否则是溺爱啊！对下面的部署爱护啊，他有错了必须要指导啊！如果他错了不给他指导，那就是溺爱。对朋友纠正就是悔啊，教诲的悔啊。这个朋友有错了，那朋友的义务啊，有纠正啊，劝勉他的义务啊，那么这个也就是悔啊，错了叫他这个要改过来。对上见证也是悔，那对上面啊有一些错误的政策啊，要劝谏上面的领导改正，这个也是悔啊。这是尽忠啊，这是忠的意思啊，我们必须明白啊。这是忠焉能勿悔乎啊啊，如果忠啊啊，能不悔吗？啊，对上面能不见证，对朋友能不纠正啊，对下属能不指导他吗？啊啊，这个忠那必须要做到对下属指导，不然就是溺爱。对朋友，朋友有错。啊，你要劝他要纠正啊，让他纠正过来。对上面领导他有错误，那么也是要劝谏啊，那么劝谏呢改正啊，这才是尽忠啊。所以说忠焉能勿悔乎。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八章。子曰：“为命，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行人止语修饰之，东里子产论色之。”依着经文学就好讲，若讲考据就难讲。孔子在这一章是说郑国的事。这一段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一章经书，若依着经文学就好讲了。若要讲考据就很难讲。孔子在这一章是说郑国的事当时郑国的事情。子曰：“为命。”为命是诸侯来往必须有公文，至于是什么事就不一定。从前写信若是关系一国的外交，不能大意，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信，不后悔。今日是误会的时代，所以你连对朋友写信也不可提笔便书。这个是讲这个古代这个国与国之间往来这个如果是关系到一国的外交就不能大意了。接到信第二天就要回了。那么今天是误会的时代今天这种新闻种种连对朋友写个信也不能笔拿起来就写了。这个就是讲到今天写这个信那比古时候要更慎重。郑公子曾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郑公子郑国的公子曾经婉拒齐国的婚约，说齐大非偶。皮臣草创之，世俗讨论之。某一次郑国与他国要写国书，皮臣草创之。皮臣是再也不做官的闲人，请他起草稿我们现在要写一个文章开始先起一个草稿我们一般讲起草起草稿。那么世俗讨论之这个皮臣起了草稿，那么要世俗看草稿讨论研究，经过一番讨论意思大致说完了，就是这个意思。行人止语修饰之，行人止语修饰之，言辞则要止语起来修饰文辞这个文辞还要经过修饰那么这个修饰的事情由止语它来这个修饰例如文辞说你往哪里去那么修饰为请问阁下今日往驾何处这个就是文辞上的一个修饰了。今人见人面直呼你，这是犯大不敬，大不敬失人便绝交
对于一国就会杀头，不懂道理便会贻笑大方。啊，这个是雪庐老人讲啊，现在的人一见面啊，哎呀，你从哪里来啊？这个在古时候啊，这是犯了大不敬了。现在的人也不懂这个理。啊，大不敬啊，如果私人啊，那就绝交了。对一个国家呢，那就会杀头了。不懂这个道理，就会可能看笑话。如李某某、某某、李博士某某、李老弟等都有不同。啊，那么这个是不是关系到礼节称呼？啊，看什么对象、什么事情、什么场合。那么你称呼对方啊，要怎么称呼？啊，这个都是属于常理。啊，如果不懂这个理，啊，的确啊，给人看笑话。啊，所以这一段啊，子语啊，再把这个文做个修饰。东里子产论色之，修辞之后，东里子产论色之。东里是一个地名，论色是哪一处，再加上一些风采，如绘画一般。啊，就是哪个地方啊？再加上啊，这个一些风采，就好像我们。

文章也是一样。所以写国书必须四道手续啊，这是办外交了，国与国之间往来啊，啊，必须有这四道手续。这四位都是春秋的大名人啊，在春秋时代啊，是大人物了啊，也是有名的人物。可见国书这东西不容易。其余可想而知，写这个国书啊不容易。你们的学问如何能好得了呢？举一隅，一隅便即微细，要三隅反，这谈何容易？啊，就是举一反三，啊，举出一桩事情啊，啊，要能够以此类推，三桩事情。啊，这个也不容易。今天有人来问如何写字，写字无天分不高，但是听得多看得多了。啊，那写如老人啊，这个讲这个伦理讲记那个时候啊，啊，讲到这张书，哎，讲到刚好啊，今天有人来问他呢怎么写字，写毛笔字。啊，写如老人讲啊，写字啊，他天分不高，但是呢，听得多，看得多了。王羲之的“永”字啊，永远这个“永”，为什么要写这么多年？就一个字写很多年。其实不必说一字，一个点也要写上五六年。如王献之写的一个字，王羲之看后，在儿子写的大字下面加了一点啊，成了太字，因为他嫌王献之写的大字架势上紧下松。母亲看了王献之写的字，叹了口气说，吾儿写字三纲水，唯有一点是羲之。而且那一点还不是王献之写的，啊，是王羲之啊给他点上去的。伦理集市之后，有钱弟之所编的《伦理汉宋集解》，扩大范围去考据，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有特别好处，他的暗语章章都有。而且非常用心，大可参考。啊，这写如老人啊，介绍啊，这个注解伦理的书啊，伦理集市啊，是收集啊，啊，历朝历代各家解释伦理的，把它合起来啊，称为集市。啊，还有钱弟之所编的伦理汉宋集解啊，这个集解啊，扩大范围去考据啊，但是范围也不出于集市，但是这个集解啊，有特别的好处，它的暗语每一章都有啊，而且非常用心啊，写如老人啊，劝我们啊，大大可以参考。我讲伦理，看你们有人往内心去求。有人问为什么不进步，吾如何能知？公叔侄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巧从哪里来？孰能生巧？必须自己求。我讲课正是旁听一律一样，旁听生自己压力也大，因为自己想求的缘故，往后求学就是要自己求。你有疑惑来问我，我不能不答。纵使说上十遍，你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啊，这讲老师啊，
可以给学生。

跟规矩啊，不能给他巧啊，这个巧啊，要怎么能来呢？要学生自己啊，学习熟悉之后才能巧，熟能生巧啊，要学生啊自己去求。所以老师只能给规矩，不能给巧，巧是学生自己的事啊。所以往后求学啊，就是要自己求了啊。这个有疑惑来问啊，雪庐老人讲啊，有疑惑来问啊，他说我不能不回答啊，纵使说上十遍明白了，你听明白了也没用，不是自己的。所以禅家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不给人说，就是这个缘故，全在自己悟啊，要你自己去悟啊，不给你说破。讲课之前，你们先想想要采哪一种说法，看如何辨别各种注字。听讲时再看无采哪一个注啊，悟一句顶得半年功夫，悟不开记住了照做也可以，力量更大。为什么？因为悟了不重用，还要正，能照办便是正。老太婆不悟不解，照办做圆满了就成功。能悟的人就用心去悟，而悟了还没有实行干的要多把握，知道自己不行，正是你们的好处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讲啊，这个要自己去悟啊，如果悟不开啊，照这样去做也可以啊，照做力量就更大啊。因为如果你悟了是解悟，还要正悟啊，啊能够照办了、啊、就是正啊。起初老太婆啊，不悟不解照办啊，像念佛的老阿公老阿婆，他不懂道理啊，他也没开悟啊，但是老实念佛他就成功了啊。那么能够悟的人就用心去悟，悟了之后还没有实行去干的就要多把握啊，要进一步啊去照办做到啊。那么知道自己不行啊，就是我们的好处了啊，这个这样才会自己才会有警觉啊，不断的提升才会进步。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九章。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问子奚，曰彼哉彼哉。问管仲，曰仁也。夺博士，盘邑三百，犯疏食，莫齿无怨言。论语下论多批评人，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佛教为众生，孔子也为大家，吃多少辛苦，难道不是为大家吗？这一段开头雪儒老人讲啊，这个伦理下论都是批评人啊，都是做人的道理。孔子所评论的这些人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提出佛教，那佛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度众生。孔子也是为大家，不是为自己。这个当中吃了

多少辛苦啊？难道不是为大家吗？都是为大家啊，没有为自己。或问子产，子曰：“诲人也。”某人问子产如何，问孔子有什么用意？子产是郑国人，孔子是鲁国人，二人是好朋友。孔子为什么不以阳货为友？又为什么跟晏平仲为友？自己可以想一想。啊，这两个人啊，那么我们要去思考思考啊，那为什么啊孔子不跟阳货做朋友，又为什么要跟晏平仲做朋友啊？这个我们可以去查一查历史啊这些记载啊，有关这两个人的生平的一些事迹。啊，在想这个问题，这个有人问子产啊，这个人怎么样？啊，孔子答复啊，他是诲人也，啊，这个恩惠的惠，啊，他是诲人，啊，恩惠人的。子产在郑国办政治，惠与谁呢？啊，他的恩惠是给谁呢？家惠与民。啊，就是在郑国啊办政治，那么给这个郑国的人民啊有这个恩惠，一致褒贬这个作用很大。啊，这个是春秋之笔啊，啊，这个一个字褒或者是贬啊，一个字当中啊，含有褒贬。那这个惠啊，当然就是褒了啊，就是这个啊，因为他办政治啊，郑国的人啊都受惠了啊，受到他的恩惠了啊。问子奚曰：“彼在，彼在。”啊，再问子奚，那这个人呢？从前人重复的名字很多，地名重复的也多。子奚有很多个啊，就像现在呢人啊、名字姓名相同的也不少，还有地名相同的也有啊，从前就有这种情况了。能与孔子说话的人以子奚请问孔子啊，就这个能够跟孔子说话的这个人啊，那么他以这个子奚来请问孔子，可见子奚这个人就不简单。郑国有子奚也做官，问郑国子奚，子产先为郑，以后是子奚，所以并不是问其他国家。五霸起首为齐桓啊，齐桓公开始啊称霸，其次晋文，齐有管晏啊，管仲、晏子，郑有子产、子奚啊，这个郑国有子产、子奚。孔子答：“彼哉，彼哉。”彼，他那个人吗？那个人吗？这是古言语，大家要学会说话。书中说的不明白，述则谁能注得明白？子贡也不能说得明白。周金刚遇到卖饼的婆子，婆子问《金刚经》说三心不可得，那你点心要点什么心？后来的学佛者常要问其中的答案，可以答吗？

若答曰：“彼哉，彼哉。”写孔子说话就可以了。那么写入老人了、啊，跟我们讲啊，那这个彼哉彼哉啊，他说那个人吗？那个人吗？那么这个里面呢、啊，是古言语啊，这个书中没有说得很明白。那个注解的人怎么能去注得明白？啊，子贡来说也说不明白。啊，这个引用啊，在这个佛教啊，这个古时候的这个公案啊，那这个当中啊，就不可说了啊。问管仲曰：“人也。”问管仲，孔子说：“人也，人古通人字啊，这个人啊，跟仁爱的人这个字是相通的。人与人在《论语》的官司打了不少，如学而篇的游子曰：‘其为人也孝悌，其为人之本矣。’一章中有人，有人二种讲法。”啊，就是有仁爱的人，还有我们做人的人，这两种的讲法，吾不以为然。啊，这个写入老人呐、啊，他不认为是这样的，啊，不认为是这样的讲法啊。但是在此处，人与人可啊相通互用，这个惯例已多年了，再看在什么地方了。那写入老人讲啊，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人这个字跟仁爱这个字啊，是可以互相通用的。佛经的咒字不可翻，秘密的缘故，华严中说密宗为不了义，并非鄙薄之词，而是说密咒不是显然的教。如今有人注大悲咒，一个娑婆诃几种说法，无不以为然，而且一经翻译分别便是是了。啊，这个咒语啊是在五不翻当中，现在有人把它翻译出来啊。啊，这个写入老人也不赞同啊，有翻译啊就有分别了，便是是了。啊，应该保留它的音啊，不要。啊，去翻。夺博士盘译三百，换书时，莫齿无怨言。孔子在其他处说管仲之气小哉，这里为何说人？下文说夺博士盘译三百，博士是齐国大夫。夏大夫有三百亩采地，盘在山东啊，这是一个地名啊，在山东啊，啊，现在这个临淇县啊，山东临淇县。管仲此时为齐相啊，做齐国的宰相，办政治，博士犯国家法律，同朝做官。判罪罚金，没收他的义地，三百亩地全部被没收。饭蔬食，吃的饭是很粗粒的饭，莫齿啊，齿是牙，莫齿没有了牙啊，就是人老了，牙掉光了，代表老了，一直到老。博士对管仲都没有怨恨的话，大家想想，管仲对人如何？啊，没收他的土地，啊，判他罚金，啊，对他还没有怨恨，啊，那么这个，我们想想啊，管仲是怎么对人啊？他对人如何？如柴野鱼的高才在卫灵公处做官，

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这个月就是一个月亮，这个刀啊，就是月刑，就是把这个犯人啊砍掉他的脚啊。这个高才审判一位犯人，处以月刑啊，不忍判重刑，那、啊、不忍心判这种刑，而感动犯人。后来魏国动乱，这位犯人还帮助高才离开魏国，就因为高才的一点不忍之心啊，所以他自己遇难了啊，得到了帮助。人虽然没有行动，也可以观察。所以大学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必须懂声色。若大声变颜色，一不高兴就变颜色，就足以害事，招来杀身之祸。别人的声色也必须留意，应当谨言慎行。这是唯行言训的时代。至于高才出走与子路入城，那是因为交情不同的缘故。你们必须看通鉴，因为历史就是人鉴啊。这写路老人呐、啊，劝我们必须看《资治通鉴》啊，或者《通鉴集览》啊，这是历史记载啊。那这个魏国在乱啊，高才啊，他离开了，子路去了，啊，这个是交情不一样，啊，那我们看看历史啊，就是一个见证了。有人说，管仲的人比子产的会高，啊，就管仲他这个仁爱，那比子产那个恩惠啊高。子产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得恩惠，范围小啊。子产呢、啊，他是使一个郑国的百姓都得到恩惠啊，这个范围比较小。管仲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不以兵称啊。孔子说：“威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啊，这是管仲的为人。管仲啊，他这个大了，范围就大了啊，就是保住了中原的这个文化了啊，不然呢 啊就没有管仲啊，啊没有九合诸侯啊，那这个被周边这个啊外族啊来侵略。可能啊，我们这个文化就没有了啊，就穿的衣服就跟他们一样啊，左衽啊，那么汉族啊是右衽。那么这个是管仲的人，这个说法固然有道理，但是春秋时很多大国五霸七雄都没有包括郑国。若得大国，子产有另一办法。啊，这五霸七雄啊，这个郑国没有在里面啊。那么这郑国啊，这个是小国啊，所以它发挥的作用啊，还是比较有限啊。若是在大国啊，那子产呢，它的另外有办法了啊。那反过来讲，如果管仲在小国，在鲁国时，那怎能有作为啊？因为他在大国啊，也就是霸啊，五霸之一。管仲未得志时被囚狱中，又该如何？啊，以前被关在牢狱里面啊，那个还没有得志的时候啊，那这个又该怎么样？岂可口比文？

章，动嘴皮以写文章都不可靠。书经大以墨云，唯口出好形容。又多了实践存刀的演绎。啊，那这个不是用嘴巴去讲的啊，在耍嘴皮啊，写写文章啊，这个不是口笔文章啊，这些地方我们就要好好啊来体会啊。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章，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贫穷人与富人是世间群众，有穷就有富，不能一律平等。再则一是骄傲，一有怨恨，这是人情所不免。怨骄都是烦恼，骄在慢中，在傲慢当中，怨在嗔中，怨呢，在嗔恚当中，一个骄，一个怨，小则谓之怨，大则谓之嗔。小的是谓之怨，大则谓之嗔。人所不免。孔子对此二字都不以为然。一个怨，一个骄，孔子都不以为然。至于诗可以兴观秦怨的怨，是爱之能无怨乎的怨，是另一种说法。诗经里面这个怨跟此地这个怨，它那个意思不一样。今人常说值得骄傲，因为今人没有听闻君子的大道，利欲熏心。现在人都是利跟欲，熏这个心，没有听到这个君子的大道，所以常常我们常常听人讲值得骄傲。做了什么事情，在哪方面有成就，值得骄傲。孔子不赞成怨骄这两个字，与道有反，那孔子就不赞成了。一个怨，怨恨的怨，一个骄傲的骄，怨骄这两个字对于修道有妨碍了，有障碍。孔子只是比较这二字，比较这两个字。贫者骄，骄者差，有钱也有怨，但怨在穷人身上占多数。穷人往往怨天尤人，这是大多数了，的穷人这个都会怨天尤人。不富时人还谦和，那么一个人他还没有富贵的时候人还比较谦虚和谐，人比较谦和。那一旦有钱有势了，官大脾气长，很容易骄，很容易这个骄慢心就起来了，有钱就容易骄。

两眼望青天，眼睛啊都是往上看的，这与社会自己都有关。一个种子就是一个生死，作善而骄变修罗。这个做善事当中有骄慢心，骄慢心来做善事，将来果报呢叫阿修罗，做阿修罗。但是要除去这骄怨二病有难有易，那这两种是毛病，要除去这两种啊，有难有易啊，有比较困难，有比较容易。贫而无怨难，贫苦之下要不怨恨难，在贫苦之下呢，要不怨很难，很难做到，不怨天不尤人，这个比较难。富而无骄易，富要他改骄容易，是比穷而不怨容易，这是一个比较，不是代表啊。马上就能改的意思。就是这个两方面呢比较起来啊，富贵人要他改这个骄慢， 比这个贫穷的人啊要改他这个怨恨比较容易。是比较上来讲。那不代表啊他马上能改。也就是说啊，不代表就是说那很容易就改了不是这样是比较上容易的。难易二字是重要点，重要在对待对方。今日要大家不穷不富办不到，大家勉为其难，无论办哪一件事，先难而后富，重要在难字上。大家还年轻，遇事便退缩，如何能成功？无难不成功，要先难后富。那么后面这一段写入老人也勉励大家了就是要勉为其难了虽然难，但是也不能退缩无论办哪一件事情，都是必须先难而后富。刚开始困难，那么突破困难，后面呢就能获得了，获得成就了。所以写入老人过去也讲无论办什么事情不要想着都很顺利这个当中一定有它的困难处。所以雪茹老人过去讲翻脸困难我们要有这样的心态这样来办事那么所有的困难也都能够化解了所谓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所以雪茹老人勉励大家，特别年轻人遇到事情便退缩，那怎么能成功？无难不成功，所以要先难后富。好，那么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11章。子曰：“孟公错，为赵魏老之忧，不可以为滕歇大夫。”子曰：“孟公错。”孟公绰是鲁国人，人很廉洁，一切不苟取，做事规矩不乱。

有棱有角，不圆滑，为官清廉。人都有长短，若无短处，就是圣人了；若只有短处，就是小人。所以中才者居多，用人必须用其长，舍其短。廉洁者多半苛刻，例如老残游记中有一位清官，凡犯罪都必皆砍头，但是也不是凡清廉都是苛刻，否则天下无完人。若知人而不能善用，人便走了。我这段解释啊，写入老人啊，给我们讲啊，这个孟公错啊，他这个做官啊很清廉。那么起初啊，自古以来啊，廉洁的清官啊，多半啊比较苛刻，那也不是清廉的官都苛刻啊，也不完全是这样。重要啊知人要能够善用。如果知人而不能善于用他，这个人他就走了，他就离开了。为赵魏老则忧，孟公错很廉洁。孔子评论他，赵魏是大国，必须有家臣。诸侯为国，大夫为家，有国臣家臣，如冉求为季氏宅，是季氏家臣。五霸中晋文公在位时间长，人才多，所以家臣称老。大国的官管的地方多，人才也多，事情比较清闲，大官清闲，做大国的官啊比较清闲，小官繁琐啊，当小国的官啊就比较繁琐，比较忙了。孟公错要是做赵魏的家臣就忧郁啊，那么就比较好了。不可以为藤歇大夫。春秋时代最小的国，如山东有藤歇，土地少，事情多。因为强国都想图谋侵占，很难对付。所以说不可以为藤歇大夫。人各有才干，若是藤歇大夫做赵魏的老臣，或者行或者不行。如商店的掌柜在柜台吃黑豆喝开水，看三国抖抖腿，吃黑豆补肾，喝开水不喝茶，以免伤胃，自比诸葛亮，欣赏他的味道，很轻松，看似无用啊，看起来呢啊，他好像没什么事情啊，那好像没什么用啊。但是若掌柜两天不在，店里一切大乱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掌柜看他好像没事，坐在那里啊，喝茶看三国。吃黑豆啊，但是他在啊这个店里面啊一切都很规矩，都有秩序啊。如果他一不在啊这个店啊就大乱了啊，可见啊他这个作用啊非常重要啊，只要他坐在那里啊，那么这个店啊能上轨道。

0: 不在就不行。下一章子路问成人，什么是成了人的格？啊，这个是成立了人格啊，那不是说这个20岁了成人了啊，那个是年纪，这里是讲成就了做人的资格啊。我们一般讲人格啊，是下面一章啊，子路问成人。孔子举出四人啊，就四种人啊，有智、廉、勇、义的长处啊，就是四种人啊，四人各有长处，还必须闻之以礼乐，才可以成人。这四人都有毛病，下次再来解说。那么写入老人啊，这个留在呢下一章书啊，再来解说这个成人。那这四种人都有他的毛病啊，也有他的长处。好，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了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

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前面啊，这个佛啊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了。啊，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啊。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啊也就浴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明历四月八号浴佛节。这个浴佛节呢，啊，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呐，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的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生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这个要常常说明啊。

啊，避免了、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博佛言啊，这个阿兰博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博，敬博。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告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 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兰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天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兰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啊、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这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啊，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啊。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锁，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

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我每次都去上上香，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啊，那这个不是佛教的啊，他也知道有观音菩萨，而且观音菩萨这个形象啊，已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啊，不管是不是佛教徒啊，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啊，甚至啊，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啊，外国人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啊，普遍啊，大家都知道。啊，观世音。啊，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啊，啊，这个名字啊，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啊，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啊，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啊、那么这一品经啊，可以说在中国佛教啊流通最广，啊，很多人啊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啊，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啊，这一品经啊，印的也很多。啊，那么普门品啊，大家普遍知道啊，包括日本啊，日本啊，这个有印普门品啊，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啊，他们也有印这个普门品呢、啊。出来给人家描啊，啊，我也曾经有一次啊，啊，去请了一本啊回去描啊，那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啊，那个寺院啊，再弄一个塔啊，给你供在里面，啊，那日本人呐、啊，那很尊重的啊，供在里面，啊，这是讲观世音菩萨啊，那这个名字啊，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啊，就是观世音自在啊。那么观自在哦，可能知道的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啊，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啊，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我们学佛的人啊，读这个心经啊，啊，那知道观自在啊。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呢、啊，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啊、这个华严经、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啊、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啊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知道的人最多。啊，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啊，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那这一章经啊，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啊，因为这个两章经文啊，观自在章啊，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啊，远远不如普门品。啊，普门品啊，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啊。普就很普遍嘛，啊，很多人读诵受持，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因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生，求救的因生，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在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呢、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那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青光眼。这个千手千眼啊，那么这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以于。

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这一段佛接着告诉阿难尊者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比较熟悉如果现在你讲个蓝索大家都猜了半天蓝索是哪一个菩萨可能要去查字典了讲千光眼那可能还有人听说也不是很普遍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常常听到。不信佛的也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号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活菩萨的名号这个名气要大。有一些人他知道阿弥陀佛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有一尊释迦牟尼佛除了读经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那就是常常读弥陀经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像我们出家人在街上走那些不信佛的人看到出现阿弥陀佛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呵呵。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特别的出名的。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知名度最高的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他也采用观世音嘛。所以上面讲观世音观自在蓝索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观世音菩萨以这个名号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去思想你也想不到议呢是议论我们用言理去讲也讲不出来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是不可思不可议无法用我们凡夫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这个是向上一着了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的确是不可思议这个威神之力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都不可思议这个不可思议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每一个都有人人本具各个不无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都不离我们自心了

在37年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啊，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去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啊。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明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啊，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啊，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做一个示现了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观音菩萨嘛。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

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个圆圈，画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了、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那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慈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诵啊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皈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

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呐、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呐、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他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引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大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活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活菩萨的心，那是有罪的啊。那活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活菩萨了。啊，这一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录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这个净土圣贤录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先念佛人啊，先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偈颂第一段就是饶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那这个。被抓起来了，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功死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了。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加害他身上了。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了。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那个年轻人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

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呢，啊，要开始执行了，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路也有啊。啊，他说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至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至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至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至诚称念观音菩萨了，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息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冤贼猛兽啊，欸，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冤家呢，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啊，险峻的高山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飞机在空中啊，空中飞也很危险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啊。或有冤家怀粪毒

吹落深流及火坑，若人自先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了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先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啊，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啊，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那这个人呐、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怨嫌呢、啊，它自然它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毁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护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护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护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附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啊，这个鬼魅入心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诚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

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成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相好身。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是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自诚的念。啊，后来呢，啊，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成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成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啊、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圣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成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堕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死生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我们的愿了、啊，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菩萨当中啊，常为清净圣刹堕。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

接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一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

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以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以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行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身我刹为应供。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法啊，或者现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活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生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呢、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很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恒无断，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

啊，自己称量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惶怖无所依。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恶相皆消灭。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圣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了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惶怖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个八个小时以后，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像、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啊、就给他助念了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啊、甚至助念二十小时，那整个像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啊，活力加持 啊， 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记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首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偈诵啊，就四句一首偈啊，就远离这个被系缚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偈诵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

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怖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无离黑暗怖啊，为森林碎骨必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险的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二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怖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啊，张飞看着说，哇，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个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了。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弃，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啊！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啊，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骨，啊，那么贫贱啊，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啊，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身的果报啊，也
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二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啊，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得福灭罪，称念啊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啊，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这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啊，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啊，火灾啦，啊，水灾啦，啊，干旱啦，啊，饥馑啦，啊，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啊，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呢，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吞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务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是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事业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了。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来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

的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二十一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啊、放生啦、啊、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圣号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以此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上一次学习到第46页46页我们今天从46页最下面一句看起。阿难薄佛言：世尊，此菩萨摩诃萨名智何等，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我们今天从这里看起，从这一段看起。今天这个讲座也是早上临时定的。悟道昨天刚从上海回到台北。今天是悟道的俗家我的三舅父往生头七，往生头七。在上海我就接到这个信息。今天下午那么我叔家的表姐、表弟、表妹这些家属都到双溪做头七在双溪做系念法会回向。所以我上午也上山去上个香。晚上就今天临时定这个讲座那么也请我们同修我们大家经我们讲完回向就回向给潘应义那么俗家的三舅父从前我小时候对我们也很照顾今年也是95岁高龄往生的往生前他还录音也交代他的儿女要找我们找我跟我弟弟所以今天这个讲座就特别为我叔家的三舅来回向。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这个佛讲了这个陀罗尼的名称讲完之后这个阿难就请问佛世尊

这个佛世尊都是十种通号之一。世尊啊，就是世出世间最尊贵啊，佛是世出世间最尊贵的。这是讲我们的自性啊，所以我们这个下个月啊也就忆佛节了啊，我们传统明历四月八号忆佛节。这个忆佛节呢，大家都有听过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么我们一般人呐、看到这个啊，好像我佛这个很自大啊，天上天下呢只有他最尊贵啊，其他人都比不上他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这句话如果没有解释说明啊，也很容易造成误会。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啊是指啊，这个我是指谁呢？啊，不是只有指释迦牟尼佛啊，而是指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那么在中风三十系列啊，中风国师也开始啊，这个佛性啊又叫做法性啊，又叫如来藏啊，那么这个名称很多啊，那他都指的都是自己的自性。那么我们这个自性啊，个个不无啊，人人本具啊，啊，每一个人都有啊，本来就具足啊，啊，是我们当人的自性啊，这个才是真我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我啊，都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这个身体不是我啊，身体是我所啊，好像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这个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衣服不是我，是我所，啊，我所有的。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也是跟衣服一样，是我所。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个真我，啊，这个身体是假我，啊，这个相啊，有生灭的。啊，幻象啊！你看呐、啊，人一死了啊，那这个腐烂了啊，剩骨头了，时间久了变灰了啊。现在用火葬烧一烧啊，那一下子就变成骨灰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生不是真的啊，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有生灭的。但是我们身体里面啊有一个真的啊，那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六根的根性，眼能见，耳能闻，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远啊。这个六根当中的根性啊，就是我们的自性，是真正的自我啊，那个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那个是最尊贵的啊，所以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个我是指这个意思啊，那不是说哎呀，这个自己很自大啊，那这个完全会误会啊。因此啊，这句话呢，啊，这个要常常说明啊，啊，避免啊误解啊。所以这里讲啊，啊，阿兰伯佛言啊，这个阿兰伯就是下对上。啊，学生对老师讲话叫伯，敬伯。那么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叫道啊，啊，告诉你。那么对佛啊来讲，
啊，那么称世尊啊，世出世间最尊贵的佛陀。那此菩萨摩诃萨名至何等呢？啊，这个此菩萨呢，啊，佛上面呢，啊，啊，这个讲完这个陀罗尼的名称啊。啊，这个地方啊，阿难又在请问释迦牟尼佛了啊。那么这尊菩萨呢，摩诃萨啊，这个菩萨加个摩诃萨，就菩萨中的大菩萨啊。一般呢，我们讲菩萨啊，修六度万恨啊，是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我们一般讲全教菩萨。啊，全教菩萨呢，他断见思惑，破尘沙惑，那无明惑还没破。啊，还没有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是全教菩萨。那么还有初发心菩萨。啊，比如说有同修去受菩萨戒了。啊，那你也是菩萨，啊，这是初发心的菩萨。那么此地菩萨再加个摩诃萨，那就不是指前教菩萨，也不是指初发心菩萨了。啊，这个摩诃是大的意思，啊，反正中文是大。这个大呢，不是大小相对那个大，啊，这个大呢，就是无量无边了。那么无量无边啊，就是这个菩萨呢，他已经是明心见性，见性成佛的菩萨，他破了无明了，不是前教菩萨。那么观世音菩萨他所示现的是等觉菩萨，那等觉啊，就接近成佛了，在上去妙觉成佛了，那世间菩萨的身份。那么这个阿难，请问佛世尊啊，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名字何等呢？他怎么来称呼他呢？啊，这个善能宣说如是陀罗尼啊，啊，因为这尊菩萨摩诃萨呢，他善能宣说，善就是善巧方便。啊，能够啊来宣说啊这个陀罗尼啊，这个陀罗尼也是印度梵文的音译，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持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啊，是万事万法都包含在里面，所以翻译为总持。啊，这个一切万法呢，他都得到了，啊，总持了，啊，总一切法，持一切义了，啊，一样都没有遗漏的，啊，就称为陀罗尼了，啊，没有一法遗漏的。那么这个地方啊，指的是观世音菩萨啊，讲这个大悲心陀罗尼。下面呢，佛讲这个菩萨的几个名称。佛言此菩萨名观世音自在，一名蓝所，一名千光眼。那么佛举出了这三个名称。啊，这三个名称啊，第一个观世音，那么观世音菩萨这个最普遍的，啊，在佛门讲到观世音菩萨啊，啊，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啊，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佛门以外的不是

信佛的，他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世音菩萨啊，所以这个道教啊，我们去台湾大陆有很多道教的庙，哎，他也供观音菩萨啊。像我到上海城隍庙去啊，啊，我每次都去上香，那上海城隍庙他也有供观音菩萨。

经深入在中国人心中了。不管是不是佛教徒或者是道教徒或者是学儒的，那没有不知道观音菩萨的。甚至其他宗教的，没有信仰宗教的，那也知道佛教有一个观音菩萨。那不但中国人外国人也知道。所以观世音菩萨这个名气是最大的。普遍大家都知道。观世音。这个观世音这个名号这个名字就很普遍了，大家都知道。特别是这个《妙法莲华经》普门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那么这一品经可以说在中国佛教流通最广，很多人把它当作每天的功课在读诵，读诵的人也很多，也很普遍。这一品经印的也很多。那么普文品大家普遍知道包括日本日本这个有印普文品。所以我到日本东京浅草观音寺他们也有印这个普文品了。出来给人家描我也曾经有一次去请了一本回去描那个经文描好了，那还要送回去寺院那个寺院要弄一个塔给你供在里面那日本人很尊重的供在里面是讲观世音菩萨那这个名字这个名号知道人是最多也最普遍的。那么下面这个自在就是观世音自在那么观自在可能知道人就比观世音要少一点了。那么观自在我们学佛的人我们常常读心经那么每一次都会读到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我们学佛的人要读这个心经那知道观自在那么不是学佛的人可能他知道观世音他不知道观自在那么观自在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这个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到第二十七参就是参观自在菩萨所以这章经文叫观自在章观自在那么观音三经里面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知道的人最多这个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有听过华严经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华严经的人可能他就不知道了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那么另外一章经就是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那这一章经读过楞严的知道听过楞严的人知道那没有听过没有读过那也不知道有这一章经文因为这个两章经文观自在章耳根圆通章这两章流通的量远远不如普门品普门品那名副其实的普门品普就很普遍嘛很多人读诵受持

所以这个观音三经啊，这个三经啊，那么这个第一部是华严经的观自在章，第二部呢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啊，这讲修音啊。观音菩萨呢，他为什么叫做观世音啊？就是因为他修耳根圆通，反闻闻自性，性成无上道。啊，这是他的修因。那么他正果啊，成佛了，度众生、利益众生，就是普门品。啊，在果地上啊，利益众生了啊，观察世间啊众生苦难的因身、求救的因身，那么观音菩萨呢，帮助众生啊解脱一切苦厄苦难啊，这是利他啊。因此观自在啊是对自己修行啊，观世音啊啊对利他啊，自己修行成就了，自己得自在了，那么才能帮助众生得自在啊。那这个观世音啊，观自在啊，这个在观音三经啊里面呢 啊都有详细的经文。下面一名蓝锁，一名青光眼啊，这两个名称呢、啊、就一般比较少听到了啊。这个蓝锁青光眼属于密教啊，因为咒属于密，所以本经它主要是讲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讲大悲咒的啊。所以本经啊，它也是属于密部的、密教部的啊，属于密宗的啊，密教。所以这个蓝锁青光眼啊的密教这个名字啊，这个我们写显教的佛弟子啊，就比较少听说了啊。那么邪密的弟子啊，他们就知道。啊，本经讲咒语啊，那么也有显教啊，也有说明啊，但是以咒为主啊，以咒为主。啊，这个显说啊，也是在说明这个咒的，啊，是以这个咒为主。啊，这是蓝锁千光眼啊，这个千锁千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佛回答阿难尊者问啊，这尊菩萨摩诃萨他是什么名字？那佛讲出了啊。密教的、显教的名字都讲出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啊、这一段啊，佛接着啊，告诉阿难尊者啊，这尊菩萨摩诃萨的名字啊之后，那佛还是讲观世音菩萨啊，因为讲观世音菩萨呢，大家比较熟悉了啊，比较熟悉啊。如果现在你讲个蓝锁啊，大家都猜了半天，蓝锁是哪一个菩萨啊？啊，可能要去查字典了啊！啊，讲千光眼啊，那可能还有人听说，哎呀，也不是很普遍啊，还有一些人他不知道了，很多人他没听说过。但一讲观世音，大概都耳熟能详了、啊，常常听到。啊，不信佛的也知道。啊，所以观世音菩萨。

这个名号啊，这个有一句佛门有一句话讲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就是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呢，那是比起其他佛菩萨的名号啊，这个名气要大啊。有一些人呐、啊，他知道阿弥陀佛啊，但是他有的真的不知道啊，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啊。除了读经啊，读经，比如说我们读《弥陀经》，后面都会讲到释迦牟尼佛啊，那就是在那读《弥陀经》啊，就知道。没有读这个经的呢，阿弥陀佛他听说过了啊。像我们出家人啊，在街上走啊，那些不信佛的人啊，看到出现阿弥陀佛啊，他不会说释迦牟尼佛。哦，所以这一句是最普遍的，所以弥陀跟观音这个名号啊，特别的出名的啊。这个我们现在呢，社会上讲啊，知名度最高的啊，这个知名度高。所以佛在此地啊，他也采用观世音嘛啊，所以上面讲啊，观世音、观自在、蓝锁千光眼。那接着呢，还是以第一个啊，观世音菩萨啊，以这个名号啊，大家比较知道。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啊，这个不可思就是不可以用我们的思维想象啊，去思想啊，你也想不到啊。议呢是议论啊，我们用言理啊去讲，也讲不出来啊。这个观世音菩萨的威神之力啊，是不可思不可议啊，无法用我们凡夫啊这个思维想象议论能达到的，这个是达不到的啊！这个是向上一着了啊，明心见性了，那个层次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在《大圣经典》常常看到这四个字啊。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世界。啊，的确是不可思议啊！这个威神之力啊，他的威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啊，都不可思议啊！这个不可思议啊，也是人人本具的本能啊，每一个都有啊。人人本具，个个不无啊！所以观世音菩萨，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观音菩萨啊，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切诸佛如来、一切菩萨啊，都不离我们自心呐、啊。在三十七念啊，中弘国师开始，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所以我们读到经文的观世音菩萨呢，不能只有想到啊外面的观音菩萨啊，那佛要告诉我们的呢，每一个人都是观音菩萨了，你自己也是观音菩萨啦啊。观音菩萨有的能力，每一个人都有啊。那只是观音菩萨啊，他成就了，他的本能恢复了啊，这本能大家都有啊。这个《华严经》，佛一成道就讲啊：“奇哉奇哉啊，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跟如来智慧德相没有两样啊，都一样的，平等的啊。”但是呢，下面一句了：“但你妄想。”

执着而不能成的。那我们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现在怎么还没有了呢？因为我们有妄想，有执着，就障碍了。修行没有别的，啊，弃掉我们的妄想执着，我们本能全部恢复，不用学的。你本来就具足的嘛，无量的智慧德能本来就具足。啊，以诸佛如来平等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啊，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先认识。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早就成佛了。啊，那么佛号啊，正法名如来。啊，所以这个经啊，给我们说明了，那观世音菩萨，他现在呢是示现呐、啊、菩萨的身份。那其实他早就成佛了，道驾慈航啊，那示现菩萨的身份。那么成了佛，为什么又道驾慈航示现菩萨身份啊？没有别的，就是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这是大悲愿力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悲愿力啊，道驾慈航了。悲能拔苦，慈能以乐、啊、那么大悲啊，这个就是拔苦啊，众生的苦难啊，给他拔除啊，那苦没有就乐了嘛啊，所以这个重点在拔苦以乐。这是菩萨他的大悲愿力、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也是给一切菩萨呢做一个榜样了、啊。啊，做一个示现了、啊，啊，所以人人都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啊，所以观音菩萨不是只有一个人呐、啊，很多很多啊，无量无边呐、啊，啊，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观音菩萨嘛，啊，一切法不离自心，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想什么，你就成什么。啊，你心想做菩萨，那你就是菩萨嘛。你心想做佛，就是佛啊。你心想做罗汉，就是罗汉。啊，那个以前有流通一个十法界图，啊，当中画一个圆圈，画一个心，啊，然后分出十法界，那告诉我们从法。佛法界到第一法界，那都不离开自己这个心呢、啊，啊，都是自己心制造出来的、啊，自己心变现的啊，啊，你心想什么，它就现什么。啊，我们放小门山第一句就是《华严经》的一首偈啊，应观若人一了之，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啊，都是心造的，所以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帮助一切菩萨呢，啊，这个提升呢、啊，这个示范，这个榜样，啊，好像呢，示现菩萨呢，他带头啊，
带头。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那么让众生得到安乐，啊，成熟众生的善根，帮助众生啊成佛，啊，这个安乐持能以乐。

我们众生灾难很多，苦厄很多，所以菩萨呢，他发这个愿啊。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啊，也都没有灾难，大家也都没苦了，那菩萨就不用发这个愿了。菩萨发了这个愿，都是讲我们世间现前的现状。我们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在生活上苦不苦？灾难多不多？啊，心安不安呢？我们有没有安乐呢？没有。啊，哪一个人安乐了？啊，没有钱不安乐，那有钱的安乐吗？有钱的也不安乐啊。无量寿经讲的啊，有无同忧啊，有钱的忧愁，没钱的忧愁啊，冤家债主，魂飘劫躲，消散磨灭，财为五家共有，有钱的烦恼，没钱的烦恼，通通烦恼啊，灾难多，恐怖。所以在华严经这个观自在章啊，讲到这个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啊，他帮助众生啊离这些苦。这些苦难很多啊，那么这个讲的跟普门品跟耳根莲通章啊，就是大致相同啊，大致相同啊。这个寄送啊，我简单的念一念啊，这是华严经啊观自在章的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书里面的。三业归向，即以离不因而得解脱，即以离不果。啊，就是我们身口意三业啊，皈依、回向啊，观音菩萨，向观音菩萨。啊，我们就远离啊，不畏而得解脱，得到这个离不的果报。那第一首偈啊，或遭牢狱所禁系，扭戒求子欲怨家，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诸苦皆消灭。啊，这个跟我们这边啊，这个经啊，你看啊，称名啊，那大家看这个经文啊，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梵世龙神，皆应恭敬，莫行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这一段经文非常重要，特别我们修净土的啊，有很多人啊，他喜欢念观音菩萨，那现在又要修净土，那很多人啊在疑惑，那我念观音菩萨能往生西方吗？啊，但很多怀疑。那这一段经文给我们证明啊，你念观音菩萨，那观音菩萨临终也不会接你到其他地方啦，还是接你到阿弥陀佛那里啦，放心啦。啊，所以你专念观音，那你就专念观音；那你专念弥陀，你就专念弥陀。啊，我们修净土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甚至你念药师佛。啊，药师如来啊，临命中药师如来还是派八大菩萨接你先去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阿弥陀跟十方诸佛都讲好了啦，啊，不要怕啊。啊，你有这个愿，你念哪一尊佛菩萨都能往生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心量无量无边的啊，那一切诸佛都称赞的，都劝导。他们那个世界的众生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的，
啊，所以我们不要用凡夫的心去测量佛菩萨的心，那、啊、那是有罪的啊。那佛菩萨不会像凡夫啊，嫉妒障碍啊。啊，只要能帮助众生赶快成佛啊，那你来尊佛做的，诸佛都拥护你啊。那不是凡夫啊，那是佛菩萨了。啊，这段经文特别对我们修净土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啊，这个依据啊，所以有人在净土圣贤录念大悲咒往生也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啊，这个净土圣贤录都有啊，有记载啊。那么这里讲这个称名就得无量苦，就灭无量罪啊，在现世啊可以离一切苦难灾厄。命中啊，可以往生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啊，所以劝人啊多念佛，多念观音菩萨。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劝念佛人啊，兼念观音菩萨。啊，这个都是经典啊，里面佛给我们劝导的。何况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嘛。那么这个寄诵第一段就是。劳役啊啊，这个在普门品讲啊，你有罪或者无罪被冤枉的啊，那这个被抓起来了啊啊，自心忏悔念观音菩萨，你就会得到解脱啊，或者遇到冤家对头啊，这些苦难啊都会消灭。祸患行名将就路，利剑毒剑害其身，称名应念得加持。公使锋刃无伤害啊，这个也是犯罪的，判死刑啊！啊，那个判死刑啊，这个利剑、毒剑害其身啊，那个这个刀剑呐、啊，加害他身上了 啊， 啊，这个判死刑啊，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执行死刑啊，这个就。很恐怖的事情啊！啊，那这个人如果能忏悔，能念观音菩萨圣号，啊，这个他会得到解脱。啊，所以在《观音感应录》啊，在民国初年啊，啊，在广东有一个年轻人犯罪，被那个县长判死刑。啊，那么要执行死刑之前呢、啊，啊，有一个法师去监狱弘法啊，讲到观音菩萨普门品呐、啊，啊，那那个年轻人呐、啊，剩下十几天就要被执行死刑了，啊，那么他也很恐惧啊，啊，听到这个法师这么讲啊，拼命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念到要执行死刑那一天呐、啊，啊，要开始执行了、啊，啊，那年轻人就作画了。那就作画了，那就，所以那个县长啊，看到也非常感动，啊，就跟他上香了啊。啊，在这个至诚恳切的念观音菩萨，一定能得到解脱。啊，这个刀剑啊，对他就没有伤害啊。那像以前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人被抓去枪毙的一排的人，啊，在观音菩萨感应录也有啊。啊，他的旁边的人啊，被枪打，旁边都通通被打死的，但是他，就他没被打死，啊。或有两净义王冠，赠送一切诸财宝，彼能自诚称念我，或以圣礼记名闻，这打官司，啊，诉讼啊，有的官司一缠十几年。啊，那么如果能够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啊，那这个你这个官司啊能够解决的啊，而且能够胜诉的啊，能够化解的。或以内外诸眷属啊及诸朋友共为愿，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这个内外诸亲属啊，家亲眷属啊，是冤家债主
啊，我们一般讲啊，冤亲债主啦，啊，讨债还债，还债，报恩报怨的，啊，特别是报怨的，这是共为怨，就是报怨的。啊，这个现在很多啊，啊，这个生的儿女啊，来讨债的，啊，来报怨的，那会给父母啊找麻烦了。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冤家不能害。自诚称念观音菩萨的，那么这些冤亲债主就不能伤害你了。或在森林险难处，怨贼猛兽易伤残。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啊，在古时候啊，出外交通不是很方便啊，所以经过这个深山森林呐、啊，危险有灾难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有土匪或者冤家、盗贼来抢劫啊，还有猛兽、毒蛇猛兽会伤害。若能自心称我名，恶心自习无能害。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些怨贼猛兽啊，他那个心就变得很慈悲了啊，他不会伤害你了，啊，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这毒蛇猛兽也不会害你了，啊，他就走开了，不会害你了。或有怨家怀粪毒推落险峻大高山。若能自心称我名，安处虚空无损害。啊，这个冤家呢，要害你啊，那么给你从那个高山呐、啊，险峻的高山呐、啊，给你推下来啊，那这个摔下去就浑身脆骨了啊。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安处虚空无损害。啊，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啊现前呐、啊、也有啊，那特别是旅行啊，啊这个现代的人啊都坐飞机，啊都飞机都在空中啊，啊空中飞也很危险呐 啊，所以你这个出行啊，坐车也好，坐船也好，坐飞机也好，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保平安了。或有冤家怀粪毒推落深流及火坑，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水火无能害。啊，那这个是冤家债主啊，要陷害啊，推入这个海里面啊，水里面啊，或者推落火坑啊，这个冤家啦啊，要这个陷害啊！如果能够自心称念呐、啊，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一切水火无能害，水灾火灾都不能伤害你。若有众生遭恶难呐、啊，种种苦气逼其身，若能自心称我名，一切解脱无忧怖。这个恶难是种种的恶难，种种的苦啊。那这个苦也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啊，只有苦没有快乐的啊。那这个苦，从三。

苦八苦发展出来就无量无边的苦。啊，说这个世界哪一个人不苦？那佛给我们讲啊，没有，都苦。啊，《妙法莲华经》佛讲的很明白，三界通苦，只要你还在三界，没有一个不苦的。啊，起码你要证阿罗汉，脱离三界六道，啊，那才有起码的安乐。在六道啊，以佛的标准来看，没有快乐，只有苦。或为他人所欺谤，常思过失以相仇，若能自心称我名，如是愿显之修行。啊，这个被别人所欺负毁谤，这个在我们现前社会也特别多。啊，那常常啊要找你的过失，啊，来给你宣传。啊，现在呢，我们台湾这个特别选举快到了啊，那这类事情都特别多。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现在的新闻的名词啊叫爆料啊，啊叫爆料，给你爆出来啊，让你难看。啊，这个，那这个也很麻烦呐。啊，那这个人啊，为了他的利害啦，他欺负你啦，诽谤你啦，他常常找你的过失啊，找你的把柄啊，他来报复。若能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那么这些愿显呢，他自然他就停息下来了。啊，所以我们遇到人家欺负诽谤啊，也不要跟他骂来骂去的啊，就念观音菩萨就好了。啊，由观音菩萨来处理是最圆满的啦。或遭鬼魅诸毒害，身心狂乱无所知，若能自心称我名，彼皆消灭无诸患。啊，这个鬼魅啊，现在也很多，中国外国都有。这个护体的啊，这个事情很多。那护体的有善鬼，有恶鬼。如果善鬼护体，那是还可以啊。如果那个凶神恶鬼护体，那就很麻烦了。那么你整个神经就错乱了，身心狂乱了。无所知的，自己也不知道啊！啊，自己呀、啊，这个鬼魅入心呐、啊，被这个鬼魅啊缠身呐、啊，被他所毒害了。若能自心称我名啊，彼皆消灭无诸恶。若自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这些消灭这些灾患就消失了。或被毒龙诸鬼众，一切恐怖夺其心，若能自称称我名，乃至梦中皆不见，皆不现啊。这个字也念现啊。这个毒龙啊，鬼众啊，那这个是恐怖夺其心啊，这个身心呐、啊，无比的恐怖。啊，怎么办呢？啊，这个去找医生也没有用。啊，如果能自称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乃至梦中皆不现啊，在梦中啊，也不会做噩梦了。啊，不会做这些恐怖的噩梦。若有诸根所残缺啊，愿得端严相好身。若能自称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这个在观世音菩萨感应录啊，的确有人呐、啊，那个两只脚是残废的，就趴在地上爬的啊，他站不起来的啊，他到处人家瞧不起啊。后来有人劝他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他这很赤诚的念啊。后来呢，
一个不能爬起来的，竟然他脚好了，可以站起来了。啊，后来还出家了啊，啊，做一个高僧了，啊，得到端严相好身了。啊，所以这个能够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啊，一切所愿皆圆满。在六根残缺的，若有愿离父母所，承顺颜色自无为，欢乐富乐保安宁，珍宝福藏恒无尽，内外宗族常和合，一切怨气不来侵，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父母啦，家属啦，啊，这个啊，希望这个生活啊得到荣华富贵，啊，永远保持安宁，啊，这个珍宝福藏啊恒无尽，啊，要受用的这些宝物啊，这个都取之不尽，啊，而且内外宗族啊常和和，啊，一切怨气不来侵，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来侵犯。啊，如果这个愿望啊，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啊，自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那这些愿望啊都能圆满。那这些愿望都属于人天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够得到圆满。若人愿此命终后，不受三途八难身，恒处人天善趣中，常行清净菩提道。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普于十方佛刹中，常为清净胜刹堕，普见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若能自诚称我名，一切所愿皆圆满。那这个有若有人愿力啊，命中之后啊，啊，不要堕三恶道了。啊，这都三恶道很恐怖的啊！这个地狱一堕五千劫，那这个太恐怖了啊！或者呢，升到八难处啊，那不愿意啊，受这个三途八难身啊。那么希望啊，常在人天善趣中啊，就是没有脱离六道，但是希望不堕三恶道啊，不堕八难处啊，常闻佛法。啊，所以常行清净菩提道，常闻佛法。啊，有愿舍身生净土，普现一切诸佛前。那么有人愿意往生净土，那我们修净宗的同，几乎大家都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观音菩萨也满了我们的愿了。那会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净土。啊，那么往生西方净土呢，就能够普遍于十方佛刹当中啊，常为清净胜刹堕。啊，这是我们常常念的 啊清净大海众菩萨了啊。啊，升到极乐世界啊，你可以游历十方一切诸佛世界。啊，所以普见于十方一切佛，即闻诸佛说法音。啊，这个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观经》啊，都可以读到这些经文。那只要自诚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这些愿都能满。你要往生净土，满你的愿啊；你要得人天福报，不堕三恶道，也满你的愿。或在为二多忧怖，日月六时称我名，我时现住彼人前，未作罪甚归于处。啊，或者呢是处在呢危险灾厄很多忧虑恐怖这个环境。啊，日月六时称我名，这个就是日月不间断的，啊，一直念南无观音菩萨的日月不间断。啊，所以这个日月称名啊，那么菩萨呢，我就是指观音菩萨，他就现住彼人前，就在
这个人面前啊，作为啊这个人最殊胜的皈依处了。彼当生我净佛刹，以我同修菩萨行。啊，这个真念观音菩萨呢，那这个人必应当啊，必定啊往生我的净佛刹。那观音菩萨净佛刹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以我同修菩萨行，那跟我一样啊，一起来修菩萨行。啊，来救度众生，以我大悲观自在，令其一切皆成就。或清净心心供养，或现宝盖，或烧香，或以妙法善我身，当生我刹为应果。啊，那这是想供养菩萨，用这个妙花啊，或者献这个宝盖，或者烧香啊，这个以清净心来供养观音菩萨啊，我们上一炷香啊，或者上一瓣花啊，或者是这个啊，献个宝盖啊。啊，这个散花呢，在印度的习俗很多啊，像现在斯里兰卡呢，那佛像啊，都散花啊，那很多花都散在整地上都是，啊，散在活菩萨身上，啊，那当生我刹为应供了啊，我刹就是极乐世界，或生浊劫无慈悯，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百千戏服恒无断，彼为一切所逼迫，赞叹称扬念我名，以我大悲观自在，令诸惑业皆消灭。那么或者呢，身在五浊恶世啊，这个无慈悯，我们现在就是生在五浊恶世。弥陀经讲啊，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五浊，五种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啊，众生啊没有慈悲怜悯心啊，啊都是自私自利啊。那么为什么自私自利呢？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这个烦恼增长，这烦恼浊啊，浊就是烦恼不断增长，贪嗔痴慢，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被这个贪嗔恶业之所缠，种种重苦及煎熬啊，啊，种种的重苦啊，非常的坚固，啊，非常的牢固，啊，这个苦啊。不容易拔除，百千戏服很无端，戏是被好像被绑住了，得不到解脱，很痛苦。彼为一切所逼迫啊，那么被这些重苦啊所逼迫身心，赞叹称扬念我名啊，那么对观音菩萨的赞叹。赞叹观音菩萨，称扬啊，观音菩萨名号的功德啊，劝人念观音，那当然自己要念啊，才能劝人啊，自己不念啊，劝别人念啊，啊，别人他也不相信啊，总是要从自己做起啊，自己称扬啊，念观音菩萨有感应，嗯，你给别人讲才有说服力啊。啊，如果能这样修啊，以我大悲观自在啊，令诸惑业皆消灭啊，我们这个见思惑啊也得到消灭了啊，见思惑消灭，我们就证阿罗汉了。或有众生临命中啊，死相现前诸恶事，见彼种种事相已，令心防不无所依，
若能自成称我名，彼诸二相皆消灭。

以我大悲观自在，令生天人善道中。啊，这个或有众生临命中啊，啊，这个临命中啊，都快死的时候啊，这个死相现前啊，诸恶色。啊，这个就是死的相啊，很难看，啊，很不好看。啊，那么这个临命中。啊，这个也很多种啦，啊，有一些是意外的啊，那有一些是得重病的，得重病，啊，那得重病啊，死的也有一些恶病啊，死的都很难看的啊，那个相啊不好看。那么见彼种种色相啊，见到这种色相啊，令心惶怖无所依啊，无所依靠了。啊，心呐、啊、非常惶恐啊！若能自称称我名啊，彼诸恶相皆消灭啊！如果自称称念观音菩萨呢，这些恶相啊都消灭了。那为什么有恶相呢？造恶业呀、啊！造恶业才有那个恶相啊！啊，如果造善业就善相了啊！所以临命中。恶相现前，就是过去今生造的恶业，业障现前，所以现出那个恶相。啊，现出恶相啊，我们念佛同修，大家去常常去助念，都有经验啊。有的人他死的时候很难看，他帮他念佛，念佛念了八个小时以后，那脸色慢慢转好了。啊，这个我们有经验。啊，有的真的死的那个相、哦、很恐怖啊，很难看。就给他助念那个八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甚至助念二十四小时，那整个相啊，跟刚刚往生那个时候都完全不一样啊，活力加持啊，啊，那个恶相啊就消灭掉了，啊，那恶相消灭也就是表示这个恶业消灭了，啊，所以有我大悲观自在啊，令生天人善道中啊。啊，这个以上啊，啊，这个寄诵啊，大家啊、有个概念啊，常常啊，你记住一句两句啊，就也很有受用了啊。那么下面呢啊，有几行这个长行文啊，啊，我也念一念啊。这个。前十五部各为一句啊，那么前面讲十五种恐怖的啊，那只有各一所句啊。初一诵离系湖部，二诵离沙海部啊。那么第一个诵啊，这个句诵啊，就四句一所句啊，就远离这个被系湖的恐怖了啊，我们就得到解脱。第二个。寄送离杀害部啊，有人要冤家债主要杀害我们啊，那远离这个杀害的恐怖。第三呢，离王官部啊，这个官府啊要来判罪啊，这个称念观音菩萨呢啊，这个可以远离这个恐怖啊，可以得到化解。第四呢，离爱别离部。啊，这个亲爱的人啊，生离死别，那很恐怖的 啊生离死别啊，爱别离苦啊。那么也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那么我们才能远离这个爱别离苦。那为什么爱别离苦呢？因为有爱嘛。啊，四十二章经讲啊，人由爱生忧，由忧生怖，若离爱，何忧何怖？啊，所以从爱欲起来的。那么你常念观音菩萨呢，就离爱别离部了，你这恐怖就没有了。五离黑暗部，啊，为森林碎骨避阳要骨啊，那个黑暗的地方、危险地方、盗贼出没的地方、毒蛇猛兽出没的地方，你要经过那个地方，那很恐怖啊！啊，时时有生命危。

0: 危险了、
1: 啊。如果能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也能平安度过。六离险道险隘险境及险道故，那个险道危险的道路，啊，陆海空都有险道、啊、所以啊，出外旅行或者办事啊，公事私事啊，都要念观音菩萨啊，可以保一路平安。七呢，离怨憎会怖啊，怨亲债主，互相报复啊，这个可以远离，念观音菩萨圣号可以远离。八，离逼迫身啊，这个逼迫身心的这种苦难啊，这个苦是逼迫，苦是逼迫的意思。那么我们身心受到逼迫、痛苦、灾难啊，念观音菩萨可以远离。九，离恶名啊，就是人家毁谤啊，人家给你欺负、毁谤啊，他给你这个找麻烦啊。啊，或者呢，找你的过失给你宣扬出来，他这个给你宣扬啊，给你登报纸、登杂志，然后把你这个丑事啊宣扬出来，啊，这个念南无观音菩萨可以远离。十二，离迷惑啊，这个迷惑颠倒啊。十一的离逼迫心啊，这个逼迫心里的痛苦啊，那么心的苦往往超过身的苦，这个要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了啊。十二呢，离病不啊，生病很恐怖啊。啊，这个三国时代啊，张飞很勇猛啊，啊，他说他天不怕地不怕啊，他什么都不怕啊。后来孔明啊，在手掌心写一个字给他看，说这个字你怕不怕？哦，张飞看着说，哇、哦，这个字太恐怖了啊，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个字就是病，你怕不怕？你说天不怕地不怕，生病你怕不怕？张飞说他怕了啊。那这个，那我们生病我们怕不怕？我们很恐怖啊！啊，那个有病啊，到医院检查，哇，也是很恐怖啊！啊，好像要接受医生判刑那种心态的啊，那恐怖不恐怖啊？恐怖啦！啊，那恐怖怎么办呢？啊，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你就不恐怖了。啊，患本意淫，或有聋盲及阴哑、诸根残缺病，相残愿得人天向好生，念我名者皆如意。啊，这是六根不去，啊，希望得到向好庄严，啊，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也能满愿。十三呢，离不活不，啊，就是活不下去呀，啊，现在人都活不下去呀，他要去自杀了，啊，那也是很恐怖的，啊，那只有念观音菩萨。十四呢，离贫穷不，贫贱骨肉疏故，啊，那么贫贱呐，那也很恐怖啊，啊，所以贫贱呐，没有人要，啊，但是呢，这个果报啊，过去生没修。啊，这生的果报啊，啊，也不能不受。啊，如果知道这个因果了，赶快念观音菩萨忏悔改过，啊，就能远离了。十五啊，离恶道不啊，怕堕三恶道，这个也是我们很担心的，啊，怕死的啊。如果没有往生净土，那堕到三恶道怎么办呢？啊，所以自心称念南无观音菩萨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 如是之人念我名，一切

愿皆圆满。那这个菩萨呢，会满大家的愿望，满大家的愿。所以我们要常常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得无量苦啊，灭无量罪啊，得苦灭罪，称念。

菩萨圣号，就能得福灭罪。不但自己念啊，也要常常啊劝人念观音菩萨。所以印光祖师有一篇文章啊，就是普劝全球同念观世音菩萨啊，这样的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啊，我们也是需要去推广啊，推广这一章这一篇啊。印光祖师当时提出劝全球的人类啊同念观音菩萨呢，那个时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啊，战争啊的天灾人祸了啊，那战争已经很残酷了，那再加上啊其他的一些灾害啊，地震啦、火灾啦、水灾啦、干旱啦、饥馑啦、瘟疫啦、传染病啦，这个一战争啊，这些都跟着来啊，真的是祸不单行啊，这个灾祸的连续的。现在这个世界呢是越来越乱啊，你看最近这个斯里兰卡又是一个恐怖事件。那三月份呢，三月十五号我到澳洲，那天晚上屯巴市长请吃饭啊，那我跟悟行师去了啊，去参加这个给市长请客啊。那市长还没有吃饭之前就给我们宣布一个消息，就是纽西兰啊有一个澳洲28岁的年轻人拿个枪啊到一个清真寺，伊斯兰教的啊，有200多人在里面祈祷啊，那个年轻人就疯狂扫射，现场打死50个人啊，受伤有50个人啊，所以那个也很震惊全世界的。那最近斯里兰卡到昨天我听说好像有8起啊，好像天主教堂啊、基督教堂爆炸案，这个死了350多个人啊，350几个人。那现在听说有查出来啊，好像也是这些比较极端分子所为的啊，这个宗教跟宗教的对立冲突，族群跟族群的对立冲突，那这个真是冤冤相报啊！真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这些很难很难化解，这种冤仇、那种怨恨啊，很难很难化解的啊！那你说先，你去扫射清真寺，他来炸你的教堂啊？你说这个不是那个三月发生的事情，这个是。这个事业上个月的事情，那也不过一个多月啊。那这个后续呢？啊，那又不会又报复回去呢？这个我们都不敢讲。所以这些都是引发世界大战那种大灾难的一个导火线了。啊，因此我们劳上大慈大悲，年纪这么大了。来到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救这个世界啊！因为这个人跟人的冲突啊，那不是科技能解决的啦啊，只有靠教育啊，而且不是现代那个外国的教育啊，是要靠中国传统文化啊。这个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啊，这个21世纪啊，这个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学习中国孔孟学说以及大乘佛法啊，这个世界呢、啊，这些冲突啊、灾难啊才能化解啊。如果不提倡这个，无解啊，只是会越来越不和平，灾难越来越多啊，最终啊引起世界大战。大家同归于尽啊，所以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时代啊，特别需要观音菩萨

大家不觉得吗？啊，我感触是很需要观音菩萨。啊，因此啊，我们大家都要发心啊，多劝人啊，跟你有缘、你认识的，多劝他念观音菩萨。啊，劝人啊，戒杀吃素啦，放生啦，多做好事，多念佛、念观音菩萨甚好。啊，我们就得无量福。啊，也希望人人都能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啊，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有这一句就大圆满了啊，往生佛国，那什么问题通通解决了。啊，如果不往生阿弥陀佛国，那这个问题啊，始终还是存在。啊，所以要彻底究竟解决这些苦难这些问题，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往生极乐世界。啊，也欠人啊，人人都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没有了，这些灾难什么都没有了。啊，有想不尽的快乐，叫极乐。啊，无有痛苦，但受诸乐，故名极乐。我们做三十七念啊，啊，这个每一场每一次都要念三部弥陀经。啊，这个经文啊，我们都很熟悉了。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就请大家呢，这个发心呐 啊，等一下念回向偈啊，给我深究啊，回向回向啊，啊，愿离子功德回向潘应义啊，啊，就是潘三点水的潘，应就是应该的应啊，一个金字旁再一个义啊。好，感谢大家，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翻开经本第32页。好，我们从第三行善报章第五这一段看起。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呢，一共有六句。这一章啊，是善报章。报是果报，善报啊是善的果报。

我们一般讲啊，福报，啊，佛法讲福报。这张啊，就接上一张这个积善章来的。积善，那么它就有善报。积善章从事到则进，挥到则退啊，一直到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啊。那么这一章啊，就是讲的善。我们要修善，要累积啊，阳功阴德啊，要累积多久呢？一般啊，三年啊，这个感应篇啊，后面的讲啊，三年啊，你修善修三年啊，那就有果报了，就报应了。那反过来讲啊，造恶业造三年也会有恶报。都有果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啊。这个善人呐，啊，人都会尊敬他的。社会上啊，都喜欢善人啊，对善人呐，大家都尊敬。不但人尊敬，天道有之，啊，天是上天，上天呢会保佑他，啊，那么人我们看得到啊，天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有没有呢？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有六道啊，有天道啊，天有天神，啊，这个天神呐，啊，也会保佑。这就是人天啊，对他尊敬护佑。福禄随之，这句啊，就是应得的福禄不求自来。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用去求，它自然就来了，啊，你只要修善，福报啊，它是自然的，啊，它就现前，啊，这是我们世间呐，啊，世间人一般人要求的啊，就是福禄，啊，福禄寿，啊，福禄寿啊，这个很难求得到啊！为什么求不到呢？因为不懂得怎么去修习，所以很难求得到啊。如果读了感应篇，照感应篇这样去修，自然他就得到了啊。福禄寿都在其中。那么有福报之人啊，都有护法善神啊在保护他啊，这个福禄啊，也有福禄神啊在保护他。那保护他呢，这个众邪怨之啊，这个怨就是远离的意思啊，这个邪神恶鬼啊，就敬畏他啊，也不敢来侵犯。纵然啊，这个过去世的冤家债主啊，那么也会对他尊敬啊，看他呢现在在做好事啊，也不会去报复他，这是众邪怨之。就是

神灵未知啊，众神都处处在保护他。在佛法里面讲护法神啊，都在保卫他啊，让他能够逢凶化吉啊，不遭灾祸。走到哪里啊，都有神灵啊来维护着他。所以人只要一心行善啊，你不求神灵保护啊，那自然神灵都会来维护你啊，不用啊，一直去求啊。如果不做好事啊，求神灵也不会保护的。所以在城隍庙啊，我在高雄城隍庙看过这个对联啊，对联的意思啊，就是写着啊，来我这里呀，也不要求啊。只要你做好事，你自然有好报；做坏事，你有恶报。那么城隍庙啊，在过去是社会教育的，教因果的，所以过去这个庙啊，都有人在讲这个善书，欠善啊，讲因果报应。那现在的庙啊，只提供人家去烧香拜拜，不讲了，不讲了，大家不懂啊，照那个仪规啦，去做做法事，去拜拜，求福求平安，现在都是这样，不讲这个太上感应篇。啊，所以求之有道啊，得之有命。一直在求，但是呢，能不能得到啊，还都是看命中有没有，命中有就求得到，命中没有还是求不到。如果如理如法，照感应篇来修学啊，命中没有也能求得到。所以下面这一句讲啊，所作必成啊，你能够积善。累功做任何事情必定成功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不成啊，要检讨自己，要反省自己啊！到底啊，我们善事做得多还是恶事做得多？照这个感应篇的标准来对照，我们就明白了啊！不但做任何事情啊都能成功。现在我们很多人啊，要做什么事业啊，做企业啊，这个都能做得成功啊，在佛门啊，办道场啊，也能办得成功神仙可祭啊，不但啊，我们在世间做这些事业啊，能做得成。你要求神仙啊，也可以达到的。啊，要做神仙啊，并不是梦想，可以实现的。啊，这是真的。啊，所以神仙可祭啊，祭就是可以达成成神成仙这个愿望。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这个直解、直讲啊，注解：天仙啊，形神俱妙，与道合真啊，归真了、啊。归真啊，他就能得长生啊，这个形就是身体跟精神啊都提升了啊，提升了、啊、他能够有神通了

它能飞行，也能变化。啊，在道家讲啊，它驾鹤西归了啊，驾鹤啊就升天了，那坐了一只白鹤啊就飞上去了。它修到这个境界啊，它可以啊超级洞天了啊，它可以住在啊一个仙境里面。蓬莱仙岛就在仙境里面。那么这个仙的确有啊，我们在历史上啊看到有一些人遇到仙啊，遇到神仙啊，还去看神仙下棋啊。啊，有一个樵夫啊，我忘记他的名字了啊。啊，这个在晋朝啊，晋朝的时候，啊，他遇到这个两个神仙在下棋，他去山上砍柴啊，看到神仙在下棋啊，他就在那边看呢，啊，看他们下的哦，下的、啊、津津有味。啊，后来那个神仙讲：“你赶快回去啊，人间已经过了一千多年了。”他走去看了一下子的，回到家里啊，那所有的人都不认识的，他的斧头都生锈了，过了一千多年了。啊，看了下一盘棋啊，就过了一千多年。啊，所以神仙的境界跟我们人间的境界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个时差很大。啊，那么天仙呢、啊，它是根据这个形神来修的。啊，这个讲的最详细就《楞严经》。啊，那天呢、啊，有法师请我讲《楞严经》啊，《楞严经》讲这个仙气啊，讲的最详细，讲七气，一般讲五道、六道。楞严讲到七道加一个仙道，啊，以前我在台湾也看过这个 道教出版的一个刊物叫仙道，啊，我是看到佛啦，看到仙啦，我都很有兴趣的。那么要修天仙，条件就是你要修一千三百件善事，你要做好事，做一千三百。你才能够去修天仙啊！修天仙有修天仙的法门，这个方法啊，你去修啊，才能成就啊！欲求地仙者啊，当立三百善啊。地仙不饥不渴，寒暑不侵。哦，那地仙就很不得了了啊！地仙是什么呢？地仙呐、啊，就是他的功夫还不能像天仙这样飞升啊，但是、啊、他可以超居洞天呐、啊，他可以超居洞天，他可以不吃人间烟火的。啊，现在道家有辟谷法，辟谷就是不吃人间烟火的，啊，假如炼一颗丹，那颗丹吃下去啊，也不会饿，也不会口渴，不用喝水，啊，还有服露的，啊，还有这个采那个草药的，这个法术很多。那冬天它也不冷。夏天它也不热，寒暑不侵。啊，这个是地仙啊，他修成就了。那地仙要立三百善，三百件，啊，你去修地仙。那么这一段呢、啊，我们就明白了啊。现在呢，很多人呢、啊。

有很多愿望，要求这个，要求那个啊。你就照感应篇这样来修嘛，照了凡四训来修啊。了凡呐、啊，他发的愿是3000件啊。啊，所以了凡居士啊，他要去修天仙，他就够资格了。啊，你要做什么事业啊？就是用积功过格来累积这个善功、善事。那这个修好了，你再去修学，就会成就了，啊，就成仙了。这章啊是讲善的果报啊，叫善报章，善的果报。说善有善报，我们再看下面这一章啊，下面这个讲恶的了啊，这个诸恶章啊，第六啊，恶的就讲了很多，讲了170件。我们看这个经文。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啊，这个诸恶章开头这三句，啊，第一句啊，如果苟或非意而动，啊，如果对不正当的事动了念头。啊，这个道理啊，我们要细心去观察啊，我们的起心动念。非议啊，对于不合乎道义的事，动了不好的念头，啊，这叫非议而动。那这个动啊，这个字啊，是一个最基本的啊，你这个心呐、啊，念头一个念头错误了，那就发展了、啊、下面讲的这些恶业出来。那这个恶业很多方面啊，这个这么多的恶业啊，它最初就是那一念非意而动啊，就是。最根本那个念头动了，错了，那就后面啊就造恶业了。背理而行啊，违反道理啊在做事，啊，这是我们一般讲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做事啊不合乎常理。啊，这个是违反道理啊，做事以恶为能啊，那造恶业啊，以为自己很能干啊，很有能力，以这个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能力的表现啊，这个就错了。那么这个开头这三句。是一个基本的啊，造恶业啊，最初的一个错误念头，错误的念头啊，这个思想错了啊，我们现在话讲这个思想想错了，想错了，他就以造恶业啊。作为啊自己的才能了。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下面都是这四句这三句的发展啊，这三句忍作残害啊，这个忍啊不是忍怒的忍啊，这个字是同一个字，但是意思不一样

这个人呢、啊、是残忍啊，残忍，忍心呐、啊，残杀人或物啊，这个忍作残害。那这个残害啊，我们最明显的就是杀生啊，你看杀生呐、啊，啊那个杀害这个动物啊，这个也是手段都很残忍的。啊，第一个恶业就是杀生。大家如果有去屠宰场看过啊，那就知道，哎呦，那个杀生实在是太残忍了。所以儒家也讲啊，君子有恻隐之心呐、啊，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啊，恻隐就是同情心呐、啊，啊，这个一个君子啊，儒家讲君子、贤人、圣人。啊，君子是第一个成就的啊，一个君子啊，总是有仁慈之心。啊，听到那个动物啊被宰杀的惨叫声啊，就不忍心再去吃它的肉了。啊，所以在佛门里面啊，有吃三净肉、五净肉，啊，不见杀、不闻杀、不为我杀。啊，因为看到啊众生被残害啊，看到了啊，看到被杀，听到被宰杀的声音。再去吃他的肉啊，真的就没有慈悲心了，没有仁慈之心了。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啊，这个残害杀生的事情太多，啊，可以说每一天呐、啊，啊，血流成河啊。尸积如山呐、啊，杀这些动物。那么这个是明显的造恶业。阴贼良善啊，这个阴就是暗中的意思，贼就是加害。啊，加害这个善良的好人，啊，暗中啊，去加害善良。再看下面这一句：暗侮君亲，暗就是背后。背后啊，欺瞒严守或双亲，亲是领导啊，现在讲的领导啊，一个公司行号的董事长啊，就是这个公司他的最高领导啊，一个国家主席是最高领导，那下面的人啊，欺瞒他啊，欺瞒领导。欺瞒自己的父母亲，这叫暗侮君亲啊，欺骗啊，这个也是罪过。慢其先生啊，慢就是傲慢，对老师啊，这个先生就是对老师啊，无礼傲慢，学生不懂得。尊敬老师，态度啊傲慢无礼啊，这个事情啊，在现在这个时代就非常多了啊，非常普遍啊。做学生啊，不懂得尊敬老师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的。判其所事啊，这个判就是背叛。就对自己的职务啊不尽责，没有尽到责任。啊，我们在一个公司行号上班工作

啊，没有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好，不尽责，啊，这个就是叛其所事。啊，有的人呐，啊，在公司上班啊，那上班时间呐，啊，他在玩电动玩具啊，那你说这个是太离谱啊？啊，拿薪水，然后他在玩啊，这个都属于叛其所事啊，这个鬼神也要记过。狂诛无事啊，这个狂诛是狂，就是哄骗外行人，哄骗外行人。那么这个也很多方面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啊，就是卖一些古董这一类的啊，古董啊、画画这一类的啊，这个也很容易哄骗外行人啊。所以有一年我到2000年啊，17年前呐、啊，我到那个。陕西、甘肃、新疆啊，去旅游啊。我们台北有5个同修跟我去，啊、去和人家的团啊，去跟人家去旅游。那么有一个同修是邱宝贵啊，他的一个亲戚啊的旅行团啊，跟着他的旅行团。那么玩到新疆去啊，玩到新疆那个乌鲁木齐啦，到和田啦，到喀什啊，到和田啦，和田就出产那个玉嘛，和田玉也是很有名的。啊，那么跟着旅行团嘛，旅行团就带我们去购物啦，啊，就去买那个玉啊。那个卖艺的啊，一个手环啊，艺环啊，我记得好像叫价8万人民币啊，八万就好啊，我看了啊，我连摸都不敢摸，因为我也不懂啊，那个是石头还是真的艺，我看不懂啊，我是外行的。那么那个邱宝贵居士啊，他在台湾就是专门卖这个的啊，他在卖那个首饰啦、珠宝类的啊，他就是做这种生意的，他比较内行。他给他出价500人民币啊，500。我说你怎么这么狠啊？如果换我杀呢，我杀到50000我就下不了手了。500，啊，那后来给他讲，他那个卖的还在犹豫，啊，那宝贵说：“师傅，我们走啊，我们走，走了几步了啊，回来，给你，80000人民币变500，啊，我说这个怎么买啊？”像我这一种去啊，肯定被坑的嘛。我这种心这么软的人啊，狠不下心啊，杀价杀了那么多啊，你说差多少啊？那当然500，他肯定他还有赚啊，他起码赚300。我想他本钱大概200，啊，如果给他买8万，那不他赚死了嘛。还有那个画画啊，现在那个科技啊，模仿那个古画呢，那是跟真的是一模一样。你不是真的内行的，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就把那个原来那个古画那个价钱卖给你啊，所以卖这个古董啊，卖这些也要良心呐，啊，也要良心啊，不能去狂骗无事啊。狂诛无事啊，就欺骗那些外行的啊！不管哪一个行业，
都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能啊，因为他外行啊，就去骗他啊，这个就赚这个没有良心的钱也不好。啊，这个鬼神你会记过，棒出同学啊，棒是毁谤。啊，这个在学校里面呢、啊、也常常有这种情况啊，同学呢互相毁谤，这个也有。 啊，同学当中啊，互相嫉妒障碍了，互相诽谤。

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虚无诈伪，啊，就是以不实冤枉好人，以假充真骗人，啊，就是虚是希望，无是不实在，欺诈，啊，伪是假的，这是欺诈的行为。用这个欺诈的行为啊，去冤枉好人，啊，以假的啊当作真的去骗人，啊，这个在现前社会上啊也很多啊，特别卖这个古董啊，这个手环首饰这个啊，这个很容易的啊。过去有个同修啊，老同修了啊，啊，两个都同修，一个同修在卖这个银锣的啊，卖金银珠宝的，那么有一天呢，啊，去我们道场啊，他碰到了。啊，碰到了那两个同修，我都认识老同修了。那一个碰到了，碰到他们就认识了啊。认识了之后呢，这个卖珠宝的同修啊，就给另外这个推销一对手环啊，大概他卖了几十万台币啊，啊，好像有几十万一对的手环。后来他买了之后啊，知道被骗了。啊，被骗之后呢，他就怪我了啊。我说我很冤枉啊。我说，你跟他买卖，你又没有通过我，又不是我给你介绍的啊。那你怎么可以怪我呢？他说，啊，因为我来你的道场才认识他的嘛，所以我不怪你，怪谁啊？说怪我。他这样也要怪我，我也没办法啊。他说，因为来道场才认识的嘛，啊，因为来你的道场来才认识他嘛，啊，那这样我也有责任啊。那想一想，也对了啊，你们不来，通通没事，就因为没人来了才有事啊。所以这些当中啊，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啊，我们搞不懂啊。我们没有把握的事情啊，我们不是专业的内行的啊，这些还是少碰。下面这一句，公结宗亲啊，这个宗亲就是自己同族的亲戚，去挑剔，公就是去挑他的阴私啊，就是啊。他的隐私啊，把他挑出来，啊，那么宗族之间啊，互相啊，攻击、挑剔，这个也是很不好的啊，也是给社会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形象。啊，自己的宗亲呢，应该啊和睦相处，啊，不能够啊互相去攻击啊。下面这一句，刚强不仁呐，这个人的性质啊，气质刚暴，无慈爱心，啊，就是没有仁慈心。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啊，《地藏经》讲啊。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就要反省啊，想想啊，我自己是不是刚强？刚强不仁，想想啊，哎，自己就是啊，啊，不要看别人啊，啊，不要看到这一句啊，哦，这个刚强，那个更刚强啊。

先看自己，自己就是刚强。那如果我们不刚强啊，那佛不就讲错了吗？啊，佛一定不会讲错啊，因为我们自己就很刚强。啊，就是我们要反省。哎，佛说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化了。啊，讲地狱啊，他都不怕。啊，那么有人啊，过去我们图书馆有出家众给我讲，他不管读《地藏经》啊，以前这个华藏图书馆啊，老和尚还没有讲《无量寿经》啊，这个韩馆长啊，每一年三个节日，清明、中元、冬至，都做三天法会，三天法会呢，就是读《地藏经》，一天读一部。最后一天呢、啊，放大蒙山。大蒙山现在我都二十几年没做，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们放的是小蒙山，以前放的是大蒙山。后来明镜法师来教三十七年，才改成三十七年。啊，以前都放大蒙山。那么有出家众给我讲不敢诵地藏经，也有在家众说讲不敢诵地藏经。哎呀，地藏经讲那个地狱啊，太恐怖了啊，他很害怕。那我说很害怕，就读无量寿经喽。啊，无量寿经啊，讲极乐世界，那很美好啊。啊，不过无量寿经后半部也有讲地狱的啊。啊，那最好读弥陀经啊，那弥陀经后面也有讲五浊恶世啊。啊，其实他是讲的比较简单啊。那是不是真的害怕地狱呢？不是真的。啊，他只是不愿意听到地狱而已。他并不是真的害怕地狱。那真的害怕地狱就不敢造恶业了嘛。恶业贪嗔痴还照干，他怎么会害怕呢？他根本一点就不怕。啊，所以啊，读这个经啊，我们提醒自己啊，那才是真正啊善根发现啊，善根发现了、啊、就真正啊怕堕地狱，那就善根发现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思地狱苦，发菩提心嘛。啊，想到地狱那个苦，哎呀，就想要求出离苦啊。这个菩提心就升起来啊！啊，人在苦中不知苦，知苦便是善生死啊！啊，你知道这个人，这个六道轮回真苦，你善根呐、啊、就升起来了，就是菩提心了、啊。你有这个善根升起来，你才会发愿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没有这个善根，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啊，说要愿生西方是口头上说的，心里根本就不想去。啊，这是真话。啊，所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所以思地苦发菩提心。那么供众生啊刚强难化啊，这里讲刚强不能啦、啊。那我们要啊，改变我们的习气。

啊，所以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女强人啊。这个社会上的人，我这个女强人好像很光荣啊。那用佛法圣贤的教育来看啊，不好。啊，那个刚强啊，那堕地狱了，那有什么好处呢？啊，有什么值得光荣呢？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狠戾自用，这个性情啊，凶狠拐戾，一意孤行，不听善劝。啊，是这个人啊，很跋扈的啊。这个性情啊，凶狠，这个劝善啊，听不进去了。那这样的人啊，我以前在家呢，在社会上都看过。真的，有的人啊，他那个性情就是很凶狠的，很凶狠的。啊，你劝啊，他根本就听不进去的。啊，我在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一个啊，我们一个班上啊一个，啊，那个人呢、啊、也是很凶狠的啊，那个班长骂他，他根本就不理啊，他就是顶撞啊。可以说目无长相了啊，很凶啊！我有一天呐、啊，他那个样子就是很凶的啊。有一天呐、啊，他看到一只猫啦啊，那时候啦，在厨房啊，还有那个菜刀啊，他那个菜刀啊，就往那个猫就丢过去了啊。嚯、哦，我看了吓了一跳啊，啊，真的很凶啊！所以我也真的看到啊。那种很凶狠的，狠戾自用啊，这个我们要避免啊，不能向那个学习啊。是非不当啊，这以非为是，以是为非。那现在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事情太多了。啊，把这个对的说成错的，错的说成是对的，这个是非不当。颠倒是非了，是非颠倒了。那么有的人啊，他是故意啊，是颠倒是非，啊，有的人啊，他是不明是非。所以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某某人啊。喜欢说是非，后来我想一想啊，他能说是非吗？啊，他懂得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他才能说是非啦。啊，他是非颠倒不明，他怎么说是非呢？啊，所以要说是非也不容易啊，啊，也要会说啊，啊，不然是乱说了。现在这个社会上啊，是非不当的事情太多了，啊，那么我们学了佛，明白一点道理，啊，看了看不惯，啊，看不惯啊，到最后你也要看得惯，啊，不然你自己生烦恼，一事无补，啊，最重要啊，我们自己要做一个明白人。啊，不能是非颠倒啊！再看下面一句：“向背乖矣，亲近恶人歹事，远离善人好事。”啊，这个向跟背啊，这个应该啊。向善人，远离恶人，啊，这现在反过来了，
善恶人背离善人，这个就错了。所以我们要学好啊，这个环境很重要啊。古代啊，孟母三迁啊，就为了他的孩子啊，搬家搬了三次。在伦理里面讲礼仁啊，这个礼仁就是礼是。

0: 依宿的一个地方，人呐，就是你居住这个地方啊，要有这个仁慈的人，有道德学问的人，那你住在那个地方啊，去亲近他，在佛门讲叫亲近善知识，那你去亲近他的，对我们的德学、道业才有帮助，才会增长。 换一句话说，就是要亲近呐，修的比我们好的啦，我们去亲近他，那我们才会进步。我们受他影响，我们会提升嘛。你不能去亲近那个修的比我们差的，或者修的比我们这个差不多的，跟我们差不多的，这样我们都不会进步。 这个相悖就是你要相，善知识。那么我们净老和尚的学习啊，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讲啊，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求学啊，他说不喜欢跟同年纪的人在一起。大家年纪一样大，在一起做什么？ 玩嘛，就好玩，那学不到东西。那么他要学到东西啊，要跟年长的长辈去学，他们有经验跟他们学，所以他亲近这个方东美教授，他都亲近长辈，听听他们的经验。
1: 你去听啊，那么他就学到东西了。那我听到师父这么讲啊，我这个也是以前在图书馆啊，有客人来啊，我要去泡茶折毛巾。那泡茶折毛巾啊，那有人来请师父开示。 我在旁边站着就习耳恭听，我很注意哦，注意听哪一句是重点。所以学都是在这个生活当中你仔细听他怎么对话的，你注意听他讲的，所以我也吸收了不少。 那如果我们不去注意，那师父讲他的，那师父的事情跟我没关系，那我们就学不到东西了。所以我在这个图书馆也是从这个地方去学到一些东西。 前几年我们在台北建潭青年活动中心办这个两岸三地青年学习营，请唐老师讲那个唐伯虎那个画故宫的唐伯虎画，他是故宫退休的。那么那个画很多，那有一幅画呢是画一个。 中医，一个医生，那画的呢，在他那个住的地方啊，古时候住的地方，他的房子，那旁边呢，有个药壶在烧药，一个童子在，有两个童子，那么两个童子啊，一个童子啊。 就很注意在听他那个师父跟客人讲话，但注意听。另外一个童子就趴在那边打瞌睡。这个那个图画呢画出来，一个在那边打瞌睡，一个在那边洗耳恭听。那我们一般看画呢，看呢，那就是一个打瞌睡，一个站在那边但是唐老师他这样给我们讲解分析他说你不要看这样哦。 那个洗耳恭听的啊， 将来他就是名中医了。

那怎么学的？就学他的经验嘛，就听嘛。趴在那边打瞌睡呢，他什么都学不到啊，因为他在睡觉，所以他不知道。啊，所以呀，我就体会到啊，哎，这个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跟老一辈的啊，学习他的经验。啊，你才能办一点事情啊，不然呢，你一点小事都办不成。所以我们要亲近善知识啊，不能向背乖移呀，啊，亲近这个恶人坏事，远离善知识、好事，那就错了。啊，应该亲近的不亲近，不应该亲近的反而去亲近，那肯定啊，就学坏了。再看下面一句，念下取功啊，这个念就是念带，为争取上面的功赏，不顾民间疾苦，对下面的人啊虐待。那么这一句啊，也是广义的啊，在一个团体。公司行号也是一样啊，你是个主管啊，为了取得上面的奖赏，啊，那就很苛刻虐待啊下面的员工。啊，让他们很辛苦的工作啊，为你提升，为你得到奖赏，啊，这个也是罪过。啊，这是虐待啊，下面的人啊，那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啊，也很多这种情况啊。禅上虚指，啊，禅是谄媚啊，上是上面的，啊，上面的领导。直接啊，讲为求得宠。不惜用尽蹊跷方法，拍马屁，去迎合上峰的意思。啊，这个谄媚巴结了。啊，希望啊自己得到好处。啊，这个也是错误的。下面讲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受恩不感这一句啊，就是讲接受别人的恩惠啊，没有感恩之心啊，不感谢，不报答。那古人教我们呐，啊，就是受人滴水之恩啊，要涌泉以报就是知恩报恩啊，《弟子规》讲啊。报恩长，报怨短啊，报恩呐、啊，要长啊，这个人心呐、啊、才厚道。那现在我们不懂得感恩，就是不知道啊，有什么恩德。啊，都知道呢，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现在的人大概都是这样，这种想法啊，都是人家对不起我啊，好像所有的人呐、啊，对他都没有恩德啊。为什么这样呢？他不知道嘛，啊，他不知道别人对他有什么恩德，他不知道啊。那我们佛门讲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四重恩啊，这个第一个父母恩啊，第二个师长恩，

第三个国家恩，第四个众生恩，这个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回向记啊，都要念这个啊，愿离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为什么要上报四重恩？父母对我们有恩德，父母有养育之恩，那么有的人啊，生下来没有几天就送给人了，那么他的生父生母啊，对他没有养育之恩，那这个要不要报恩呢？好像只有生他，也没有养他，也没有教育他。有很多人啊，他就不想去报生父生母之恩了，他不会去报。那么在西方确子啊，觉明妙行菩萨也对一个居士开示，他说父母恩啊，纵然他都没有养你一天，他这个恩德也是非常之大的。为什么呢？你现在的受用就是因为你有这个身体如果你父母没有这个身体生给你，那你现在这个受用从哪里来你没有这个身去享受这一切嘛，所以他这个恩就是很大啦纵然没有养你一天那生你这个身就是他莫大的深恩要不要报恩呢？要所以呢，生生父母养育的父母都要报，你才有福报。那这个事情啊，我是看到我叔家我的四舅我是个亲舅舅我母亲的弟弟我母亲是老大，她是大姐我外婆家呢以前呢是家里穷儿女多尤其日据时代真的没得吃那个物资都被日本人拿去前线作战了，真的没饭吃听我外婆讲了，外婆都会给我讲故事她说你舅舅以前他们好可怜去读书然后没饭吃，就是喝稀饭，那个稀饭真的是稀饭没有几粒米。他说喝的都是一肚子水。然后上个厕所就肚子又饿了那个时候都配给的一个月好像一家都有四两猪肉还有几斤米，都是照分配的那个你自己养的猪也不能自己宰了被抓到被处罚，自己种的竹笋也不能自己挖要交给政府都被拿走了所以很穷的那时候听我父亲讲，那个时代很穷的真的没得吃有饭吃，再加个酱油加个猪油就是最高的享受了那个有饭吃就已经不得了了那还讲什么菜饭都没得吃所以没办法啦那养不起啦总是还是有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他生活就比较好他们家穷就把我四舅送给一个姓陈的原来他们姓潘的姓给宋陈的送给他，他刚好没有儿子他这个有钱人家呢他这个财产没有人继承的

没有后代，他的老婆没有生儿子，儿女都没有生，就把事就送给他了。啊，送给他呢，得了财产了。啊，所以我四个舅舅他最有钱，啊，现在还在跟我们老上同年，今年91岁了。啊，今年年初啊，我请我母亲在世的时候啊，他们就兄弟啊要聚会啊，我母亲过世啊，我大舅、二舅也过世了啊，现在剩三舅、四舅。啊，我们也轮流办了啊，今年轮到我办，我都办素的招待他们啊，办素食啊，身体还很好。那我是看到啊，我在家的时候啊，我是那个时候啊，有一段时间住在外婆家里，我真的看到啊，我四舅呢有空就来看我外婆，然后就拿钱供养她。啊，是经常的哦，不是说偶尔一次哦，他常常啊，一个星期有空他就来看一下，他就拿个钱供养他。啊，那个我外婆啊，有一次啊，我听他跟我四舅讲，哎呀，我实在也不忍心啊，把你送人啊，以前就是真的穷得不得了啊，没办法，所以才把你送给那个姓陈的啦。那个我外婆讲的也是很难过啊，我四舅就安慰他了，他说我们家里穷啊，都没办法啊，你把我送人很好啊，你把我送人去得到他那个陈家的财产啊，我现在很富有啊，才能供养你啊，啊，他都很感恩的啊，所以他没有养他，就是只有生他而已啊。所以呢，关我四舅他的福报也不是偶然的，他懂得报恩呐，啊，他不会啊怀恨在心，不理你了，从小就不要我了，把我送人了，啊，有的人不明理的人，他就是这样嘛，啊，但是你懂得感恩的人呐，你有福报了，啊，不懂得感恩的人啊，就没福报。所以我们要感父母恩啊，纵然父母都没有养我们一天，也要感恩。这个身体，因为父母才有嘛。啊，当然养父母的恩呢，也是非常之大的嘛。那么再来师长恩啊，我们身体受于父母，生命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老师啊，所以对于老师啊。也要感恩，啊，也要报恩。啊，第三呢，国家恩啊，那么国家呢，对我们有恩德。啊，没有国就没有家。啊，要不要感恩呢？要感恩。啊，我们在国内啊，或许还比较不没有感觉啊。你一出国，你就会感觉到啊，这个国家就很重要了。啊，那么你没有国家呢，你就变成难民了。啊，难民就很可怜了。啊，我到法有一年，我到法国巴黎去啊，看到柬埔寨了，啊，越南呐，逃难的难民，到那边，还有到加拿大啊，逃难的难民啊，华侨，讲得非常非常可怜的，啊，所以这个。我到加拿大温尼培那个城市，啊，有个姓曹的夫妇，他们是越南华侨，逃难到加拿大的，啊，他们逃难啊，就坐船，

坐船啊，就带着家当就逃，然后家人都分散了，然后约好啊，在什么地方碰面。那有的呢，到海上啊，都死了。啊，那么在海上为什么死呢？会碰到海盗。啊，海盗啊，趁火打劫。啊，那个曹七世就给我讲啊。他那个时候啊，他老婆还年轻啊，他那他用那个什么木炭啊，把他那个脸涂得黑黑的，涂得很难看啊，然后那个海盗看了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啊，藏在了山底下啊，他们经过九死一生啊，逃到啊加拿大去啊，还有柬埔寨的啊，缅甸的那边的难民。逃到法国去啊，他们给我讲，他们现在没有国籍。他拿给我看啊，我们这一张叫难民证，没有国籍啊，难民证啊。啊，所以你这个到海外去走一走啊，都知道国家对我们有恩德啊。应当要知恩报恩呐，啊，所以第三呐，你要报国家恩，啊，所以现在台湾呐，啊，被弄得这个也是看得很痛心的啊，要去中国化，啊，一直骂中华民国不好啊，那不好，你那个中华民国护照你丢掉，看你能不能出国啊，看你一步都踏不出去。那不好啊，这本护照还可以走遍190几个国家免签证，啊，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所以我是有良心的台湾人，啊，那些人都是没良心的啊，啊，所以我很尊重啊我的国家嘛。啊，这个要报国家恩。那么第四就众生恩啊，那众生恩就非常广了。我们现在能够喝一杯水啊，那这杯水喝到我们口里啊，要多少人去经营去工作，我们才能喝到一杯水啊？我们吃一粒米，多少人的辛苦啊？我们日常生活所受用的。多少人啊去经营，他们对我们没有恩德吗？啊，你不能说我有钱去给他买啊，如果没有这些人在做那些，你有钱也买不到，你钱能吃吗？啊，你那个钞票能当饭吃吗？不行啊，以前战争啊，二战的时候啊，听我父母已经讲，战争的时候啊，没得吃的时候啊，一栋房子要跟人家换一只鸡，人家都不换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物力维艰，来之不易啊，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德啊，要不要报？要报啊！啊，所以我们每一次做法会啦、讲经啦，都要回向啊，念这个回向偈啊，啊，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所以受恩要感恩啊，感恩呐、啊，一定要知恩，他才会感恩。如果不知恩，他怎么会感恩呢？啊，总是觉得啊，所有的人都对不起我。啊，所以啊，下面讲啊，受恩不感，下面这一句就念怨不休啊，就是怨呐、啊，受别人欺辱，怀恨于心，念念不休啊。啊，别人呐、啊，对我们有十桩的恩德啊，有一桩事情对不起我们，那一桩就记到死还记得，记到了眼睛闭起来死了。还记得那一桩啊，但对我们好处通通忘记了啊。

啊，所以不要念怨，要感恩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也是表演给我们看啊，知恩报恩，不念旧怨啊。他对韩馆长就是这样的。啊，他不讲他对他不好的，啊，总是感恩他当年呐，啊，这个没有地方讲经啊，那付出他讲经啊，那这个事情我知道，啊，因为我听经的时候啊，那时候没到场，到处借，啊，连那个百货公司的办公室都借过啊，这个我都去听过，所以讲这个事情啊，我最清楚，因为我是老听众了。19岁听到今年67岁，已经有48年，啊，48年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啊，我理解，我清楚，因为我是当时就在听的嘛，跑来跑去的，一下子借这里，一下子借那里，啊，所以感他这个恩，啊，所以知恩报恩啊。所以到新加坡他就写了一个啊，就是感恩一切啊，对我们好的人要感恩，对我们不好的也要感恩啊，对我们都是帮助啊，这个顺缘逆缘都是对我们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个是最圆满的了。那么不要念念不休啊。这个两句啊，在台湾这个现状啊，我是感受非常深。现在这个政治方面啊，或者是政治人物啊，操弄的实在是不像话了，太不像话啊！不知道感恩啊，只有念那个怨。啊，而且啊，激励那个仇恨，啊，这是很不应该的啊，这很没有道德良心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轻蔑天民啊，这个轻就是轻视，啊，这个只讲注解啊，看不起百姓，不重是民情。古时候啊，有什么要表达的，都透过那个诗歌、唱歌、唱诗、唱歌来表达他的需求。他心里啊想的事情啊，用这个诗歌来表达。所以到一个地方啊，听听他们唱歌就知道这个地方治还是乱，因为歌就是他情绪的表达嘛。我们以这个道理再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唱的是什么歌，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他的心情嘛，啊，他的心情是怎么样，你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太平还是动乱。动乱啊，就是人心乱，世界才会乱。现在的歌曲啊，就唯恐你不乱，怕你乱得不够啊，动得不够啊，来加强。啊，这个就很麻烦了。所以古人啊，这个古圣先贤啊，都以礼乐治天下啊，我们这个祭祖啊是很深学问。我们童校长啊，花心来教我们祭祖，这个功德无量啊！现在这个很需要，特别。

对台湾啊，都不要祖宗了、啊，哎呀，这个很麻烦。礼乐治天下啊，就是把人当人看，用法律来治天下，就不把人当人看。啊，就是不尊重人了、啊，他不尊重人。礼他是尊重人，啊，为什么说礼是尊重人呢？你看人人都是好人嘛。啊，法律呢？哎，每个人都有犯法的嫌疑哦，啊，都是嫌犯。啊，现在呢，你去上飞机呀、啊，啊，个个都是恐怖分子啊。个个都有恐怖分子的嫌疑，搜身。那有没有尊重人呢？没有啊。啊，美国以前是最讲人权的啊，那现在也没有了。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他不是理智，他是法治。遇到恐怖分子，他就哇更加强。啊，所以用礼乐治天下。才是重视天民，用法治治天下，实在讲叫轻蔑天民呐、啊，轻视、不尊重、不尊重。那么古代啊，礼乐不能通行啊，才要去制定刑法法律。啊，如果礼乐啊能推广，就不需要制定法律。那人犯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用礼来整齐。啊，所以《论语》讲啊，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啊，道之以政啊，就是这个政治，用政治定法律啊来管理人民。啊，人民犯错，把他抓起来判刑。那这样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民国免无耻，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会去钻法律漏洞，法律松懈一下，他照干。他被抓到啊，他没有忏悔心，没有认为自己有错，他只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被抓到，他是伤心这一个，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因为他没有认为他错啊。这在台湾报纸，在大陆也是一样，我看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地沟，以为那个被抓到啊，那个老板哭哭哭。我说哭哭什么啊？他哭运气不好被抓到了，人家那个运气好的都没抓到啊，人家干了那么多都没被抓到，他在伤心那一个了，他不是伤心他做错了啊，所以就没有羞耻心嘛，没有惭愧心嘛。啊，那他会不会再干？他照样干啊。所以有一年我看在台湾有个报纸啊，一个去抢印钞车的啊，抢了几千万，抢了5000万台币，抢过手了啊，但是没有多久被抓到了，那一毛钱也没花到啊。然后记者就去访问，他说：“啊，你抢了这个钱，那你以后你还会去干这个事情吗？”啊，他怎么回答的？他说：“以后有机会，他一样会再干。”那报纸登出来，那写得很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这个就是孔老夫子讲的没错嘛，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啊，民国免无耻嘛，他没有羞耻心啊，他不觉得说这个是很羞耻的事情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圣人讲的、啊，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啊！
要

0: 要教他道德。
1: 啊，他明白了，明白道理了，啊，犯错了，用什么来整齐呢？用礼。啊，礼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舆论上的制裁。不是用刑法，舆论上制裁，他舆论上制裁也很厉害的哦。你不要是以为这样，哦，你这个没有道德啊，失礼啦啊，那你这个人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啊。所以他就会去收敛，他就有羞耻心啊，就是启发他的良知良能。啊，在佛法讲啊，启发他的善根呐。啊，如果只有定法力，你不教他呢，他是啊，现在全世界都这样的，啊，全球都是这样的。啊，这个外国人他不懂啊，啊，所以这方面呢，外国人要跟中国人学。啊，如果跟中国传统文化学啊，就不会弄得这么恐怖啦。下面这一句讲扰乱国政啊，不为国为民，反而违法乱教。现在呢？大家要看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请大家有空来台湾啊，来参观一下啊！你就什么叫扰乱国政呢、啊？啊，国不像国，家不像家啊！啊，真的是扰乱国政啊！啊，这个乱世啊，实在没办法。所以啊，生长在这个时代啊，真的也是很无奈的。啊，真的啊，想通了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好啊，待在这里实在是很没有意思的。啊，人活在这个世间呐、啊，实在讲很没有尊严的。啊，都人都一点尊严都没有啊，有什么意思呢？轻蔑天民嘛，扰乱国政，全世界都干这个事情。啊，大家上飞机啊，你就体会到了嘛，收身啊。啊，特别到美国啊，你去坐那个国内飞机啊，哇，那收得更严格，那鞋子也要脱起来啊。这些就是这里讲的啊！你不依照啊圣贤这个教导，那必然产生这个乱象。好，这一节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啊，下面一段啊，我们明天再来学习。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掀开经本轮冠第十五页，十五页。好，我们从第二句今地藏大事这一段看起。今地藏大事，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啊，上一堂课啊，我们学习到啊，这个化转悟心啊，这个三种转化，先转自己，再转别人，转恶为善啊，要先转恶为善，才能转迷为悟，最后才能转凡成圣啊，所以这个三转。啊，这个三种转化啊，这个次序啊，必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一段文啊，说明地藏菩萨做到了啊，这种化转悟心呐、啊，三种转化他做到了，他本身做得非常圆满啊，自己做到了。所以他能够帮助别人，自己做不到啊，就不能帮助别人。我们看前经所说的，确实是这三桩事情，现身六道

是真的。啊，绝对不是说地藏菩萨只在地狱做幽冥教主，那其他五道就没有了，不是的。啊，他是六道啊，通通有现身。啊，不是只有在地狱。啊，那我们平常讲啊，地藏菩萨呢，就是去地狱啊，救度这个最苦的众生。啊，菩萨慈悲，地狱最苦，所以对于地狱最苦的众生呢，特别关心他们，多照顾他一点。啊，其实菩萨的心他是清净平等的。此地讲于事不可说啊，这是天台家讲的啊，天台宗啊这个说法。天台家这个说法是根据《涅盘经》说的，《涅盘经》说六不可说。天台讲四教，把六不可说浓缩成四不可说，啊，配藏通别圆。啊，第一个说呢，生生不可说，啊，这是藏教。藏教说，能生的因缘，所生的诸法，皆为实有，啊，所以叫生生，这是小乘的教义，啊，在佛法里面呢、啊，小学了，啊，小学的教义啊，啊，这个说法一般众生很容易接受，啊，为什么呢？随顺俗谛而说，啊，也就是随顺世间人的知识所讲的，啊，世间人能够理解的范围讲的，那这很容易接受。那么，为什么说不可说？讲到究竟处，这说不出来呀。啊，虽然这个东西摆在面前有因缘，啊，因还有因，啊，比如说这个果啊，它什么原因造成的？啊，那个原因前面的原因又是什么？啊，那一直追下去呀，啊，这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啊，问到最后就没办法说了。由此可知，世间人真的是迷惑。他能肯定眼前这个事，啊，再往前一推，他就不知道了。啊，眼前这事情知道，他为什么这个事情会这样啊？一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再往后面一想也不知道。啊，其实。眼前这个事实啊，啊，就眼前这些事情啊，那又何尝知道呢？啊，这个又何尝能了解呢？啊，所以在小学课程啊，佛教的小学课程啊，讲众生能理解、他能接受的这一方面啊，所以称为藏教，那都是有啊，真的有。那有从哪里来的？啊，讲这些呀，啊，接引呐、啊，这个初学。第二是通教啊，前面是讲生生不可说啊，这个第二个通教是生不生不可说啊，这个生生当中加一个不啊，生不生不可说。通教讲能生所生都是当体即空，所以说生不生。当体就是当下，就是空的。你说这个物质存在的时候，啊，不是说这个物质灭了它才空，它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所以叫当体即空。啊，好像我们人这个身体，啊，一个房子啊，房子拆掉了啊，空了，没有了。啊，人这个死了，去烧烧变成灰了，那个人的形象没有了，啊，这才是空。

啊，所以通教呢又更进一层了。啊，前面讲的这个空，大家能理解啊，没有了那就空了嘛，啊，但是呢，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那这个就进一层了啊，所以叫当体即空啊，所以说生不生啊，《般若经》讲的最清楚。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心不可得。心在哪里啊？你去找，找不到。那么佛在经上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能生的这个心不可得，所生的一切物呢？物都是延伸啊，我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包括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物质啊，这个物啊是原生的啊，原生就是各种因缘合起来啊，那么才升起这个现象。这个当中他没有自信啊，啊，缘起性空啊，就是这个是因缘升起来的。他没有自性，所以叫性空啊。无有自体呀，啊，他没有自己一个本体呀，啊，所以当体即空，啊，是组合起来的，了不可得。人生所生都不可得，啊，这是了解事实真相了。啊，好像我们这个身体啊，有我们的神识啊，再加上父精母血这样合合起来，这样才生出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当中啊，就是啊，有几种缘合起来的。啊，所以说他没有自性。啊，那一个房子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一个房子那不是它就是一个房子啊，它有很多条件啊，因缘去组合的啊，要钢筋沙子水泥啊，还要工人，还要有地打地基等等的，那才升起一个房子，这个各种缘啊聚合起来，那么才升起这个房子。那每一样物质都是这样啊，都是各种因缘啊集合起来升起的现象啊，它没有自性，所以说它当体就是空啊，这个相还存在的时候就是空了啊，不必等到这个相没有才是空。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能生所生了不可得啊，都不可得啊。这个教义啊，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圣，所以称为通教啊。跟前面呢、啊、小圣呢 啊这个呢接通啊，这个叫体空观啊。前面那个小圣啊，藏教啊。叫息空观啊，来分析分析啊，分析啊，啊，你要分析啊，他才能够理解啊，叫息空观。那这个是体空观啊，不用透过分析啊，知道啊，当体就是空的。所以这个通就是。前面通小圣，后面通大乘，所以天台宗给他判为通教。第三个叫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别教说真如不生之理，他生起十法界差别之事，所以叫不生生。这个道理说的比前面更深入一层。真如确实是不生，不生为什么会生出来啊，生出十法界差别之相。我们说一个浅显的比喻，心啊，不要说真心妄心啊，我们只说凡夫所讲的心

心里头没有梦，我心里头没有梦啊。可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做梦啊。梦确实是心变现出来的，但是心里头确实没有梦。心里头要有梦的话，那每天晚上梦应该是一样的，那总会有变化啊？怎么每一天晚上梦的都不一样呢？啊，你一生当中天天做梦，从来没有两个梦是相同的。从这个比喻里头，诸位细心去体会，真心里头确实没有相，真心里头确实像六祖慧能大师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为什么会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啊？这个东西怎么变现出来的？我们不知道啊。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森罗万象啊？这些啊，我们真的不知道。佛告诉我们，这些东西从无明变现出来的。啊，那无明怎么来的？无明因真心起来的。啊，无明好像我们一个人在光之下。啊，人生是真如真心。啊，灯照的影子。啊，那个影子是无明，就是那个影子是无明。但是那个影子啊，那个影子是跟着身体走的啊，你走到哪里，它的影就到哪里啊。啊，所以用这个比喻啊，让我们去理解啊，这个真如跟无明啊，所以离开真如，离开自性，也没有无明啊。啊，所以那个妄是依那个真起来的。但是我们现在呢，问题是出在哪里呢？啊，这个执着那个希望的，啊，把自己这个真的迷失了，啊，执着那个影子是自己的，啊，所以离开真如没有无明，无明是依真如而升起，那怎么升起呢？迷失了真如，迷了。啊，那么相中里面讲，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就是我们一个念头迷了，那才出现这个无明。啊，那个一念啊，不绝非常微细，我们决定觉察不到。啊，是极微细的一念妄动。所以无明的相是动相，一念心性的相是静相，是极静的。不生不灭的，动它就有生灭了。啊，虽然依无明变现出十法界一正庄严啊，你要是带着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动相，是妄动。啊，你破了无明，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啊，清净极灭相。啊，那这个无明啊，怎么来的呢？啊，一念迷了。啊，那什么时候迷了？啊，这个佛在楞严经、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啊，佛说无明啊，无明产生这些现象。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的？啊，那起来之后。我们成了佛，没有无明了，那什么时候又会再出现无明呢？啊，这个《圆觉经》啊，佛弟子都问这个问题。那无明什么时候起来？啊，什么时间起来的？啊，过去哪一个时候起来的？其实你是找不到啊。那佛在经上实际上讲得很清楚，就你一念不绝，
那就念念不绝。

啊，什么时候起来？当下，现在起来的啦。啊，念念都是无明啊，当下就是当下起来。啊，所以无明叫无始无明，它没有开始啊，但是每一念都是无明啊。你这一念转过来，那就绝了，无明就没有了，因为它是虚妄的嘛。那结了之后，什么时候会再起无明呢？啊，就不会再起无明了，就没有了，啊，因为它是虚妄的嘛，啊，不是真的，啊，所以佛用那个在金矿里面挖出来的金有矿，啊，把那个矿去掉，杂物去掉，啊，纯金，啊，变成了纯金了，啊，你就不会再恢复到那个矿了，啊，金永远摆着它是金，啊，你看那个黄金几千年了，啊，它也不变，啊，那是真的，它不会再变成矿了。那么我们要从这个比喻去悟入啊，所以如果你破了无明啊，你看十法界一正庄严是极灭相，清净极灭相，这就是佛在经上所说的相随心转。我们凡夫看到相动，活菩萨看到相不动，都没有动啊。啊，我们看到动物有生老病死。矿物有成住坏空，植物有生住异灭啊，那这些生灭相啊，你破了无明，看到这一切都是不生不灭的。啊，所以通常啊，佛讲四相啊，诸佛菩萨眼睛里面没有这个四相啊，没有成住坏空了，生住异灭了。生老病死的没有啊？你看这个《心经》不是讲吗？无无明亦无无明尽嘛，没有啊。所以一切法不生不灭，所以一切法常住不变，我们见不到。佛见到了啊，什么时候我们能见到呢？啊，见到这个一切法不生不灭，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忍啊，我们常常念这个回向偈啊，愿生西方净土中啊，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啊，花开见佛你就悟无生忍了啊，看到我们眼前所有一切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人没有生老病死，动物也没有生老病死，植物也没有。生住异灭，矿物也没有成住坏空，啊，那就是清净庄严，啊，这个叫一真法界，清净庄严。人是同意肯定的意思，啊，佛肯定，我证入这个境界，我也肯定，佛是这个说法，我同意，啊，那么这样啊，你就是证得无生法忍的菩萨了。无生法忍的菩萨，《楞严经》讲，下品无生忍是七地，中品是八地，上品是九地。啊，你什么时候能看到一切法不生不灭，就恭喜你了，你最起码也是七地菩萨以上了。仔细看，在生灭当中，你看到不生不灭。啊，换句话说，就是在法相里头去见那个法性了，在万相里面去见一念自性，法性就是一念自性，所以你见到了，就是禅宗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就成佛了。性在哪里？性就在一切众生、一切万法上。金就是气，气就是金，没有离开的。用黄金做了许许多多东西，啊，我要金子，啊，你告诉我，金没有，啊，我看到的都是手镯、戒指、项链，啊，种种的。

些气，没有看到筋，但是他不知道啊，那个气就是筋啊。那你见到筋，知道了，明白了，那你随便拿一样，在银楼里面摆出来的，千万种器具都是黄金打造的，那你随便拿一个，就是黄金啊，没有一个不是啊。黄金打成一尊佛像，黄金打成一条狗，分量一样，质量一样，重量一样，那都是金啊。所以你看十法界哦，形形色色，就像银楼那个器啊，各式各样的。那你如果说那是什么，就是一个金啊，就是金子啊。金子是打造那些气，所有的气通通都是一个金，所以你随便拿一个都是啊。所以没有错，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真如自性。你看，一切众生身罗万象，千差万别，通通是自性变现。也就是说，那些气啊，各式各样的，通通是金打造的。轮观前面讲，一念自性，一念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一念，一念你就见到自性，二念就见不到，二念迷了。所以静中念佛目的在哪里？在一心不乱，一心就是一念，一心就见到自性，一心就见到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在哪里啊？眼前就是一真法界啦，这个法界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不依不异，真见到了。你觉得这一切万法有异有同，有生有灭，有来有去，那是你的错觉，你看错了，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佛呢，他对了。那这有什么办法呢？如果我们今天给人家这么讲，那人家会说我们头脑有问题啊。看事情看不清楚。那大家看呢都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好随顺大家了。所以普贤菩萨呢，十大愿王啊，有一愿啊叫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在随喜里面，成就自己，利益别人，那么这个是不生生不可说，这是别教。第四个呢，圆教。圆教讲不生不生不可说，圆教讲的真如之理与十法界之事是一不是二，所以叫不生不生，这四种都叫不可说。前面第一个生生不可说，第二个生不生不可说。那么这个第三个不生生不可说，这个是不生不生不可说。这四种都是不可说。所以藏通别言四教的原理，只能体会不能言说，所以叫不可说。我们在经典里面呢，常常看到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就是不可说了。不可用你的思维想象，不能用你的言语去议论，就是不可说了。禅宗常讲的，开口便错了，动念即拐就是不可说。无法说出来，只能体会无法言说所以叫不可说了。真理本来就没有办法说，世尊以善巧方便，以不可说当中还是用言说

言说，你要真正懂得不可说，你才能体会到佛说法的意思。愿解如来真实意。你要以为有说如来真实意，你永远不能体会。什么时候真正领略到佛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这才恍然大悟。宗门教下的开悟，就是契入这个境界了。所以悟的人呢，说即赞佛，感恩戴德，这叫善巧方便了。在我们中国，孔子、老子讲这个道。非常道那道不可说了，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常讲不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那个道。地藏菩萨现身六道，在哪一道现哪一道的身，每一道当中又很复杂，在人道。人有男子身、女子身，有富贵身、有贫贱身，族类不相同，族群不一样。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人道里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很复杂，菩萨无处不现身，众生不认识，菩萨也不落相。那么这个不可说当中不可说的理太深太难了但是还是要做用四虚谈复原用四虚谈复原。随机说教，这个护就是，互惠的互这个互，随机说教，这就是家师常劝导诸位同修，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跟别人往来，跟人交往，这学了佛了，佛用的态度是四虚谈，四摄。四摄法，我们学会四虚谈四摄法，你跟所有一切众生交往，就无往不利，你就会得到群众的欢迎，会得到大众的爱戴。无论你搞什么事情都成功，你的人缘好，得人缘。四虚谈，第一是世界虚谈，什么叫世界虚谈？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叫世界虚谈。世是讲时间，界是讲空间。用时空就包括一切众生，不但现前的众生，我们要令他生欢喜心。过去的众生、未来的众生亦复如是。三世十方一切众生，我们跟他接触。头一桩事情要教人生欢喜心，这是菩萨。当他不欢喜，不欢喜的时候，我们就退避。我们现在就不接触。他听到也欢喜。那个人怕我，我不喜欢他，他就回避。到以后慢慢明白。这也是他尊敬我，他怕我生烦恼，他让我生欢喜。他明白之后，他就来找你，你不要找他。他来找你，他来向你忏悔，转变悟心。这是第一条。这个第一条世界虚谈就令众生生欢喜心了。众生能够让他生欢喜心。为前提的，如果众生不喜欢那我们就先不跟他接触，

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送经书给人啊，人家不了解，他也不认识，啊，他不要，啊，就不要勉强，啊，等到哪一天呢？他想来接触接触，了解了解，那再送给他。啊，那他不要啊！你硬塞给他了，他生烦恼啊，他不生欢喜心了。啊，第二是为人稀谈，稀谈是稀是普遍啊，这个名词是法范合适，法语跟梵语啊合起来解释。谈是梵文，稀是中国字，啊，稀是普遍平等的意思，谈是谈诺。布施的意思，这个第一个布施要欢喜啊，决定不能叫一切众生因我而生烦恼啊，一定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生欢喜，这是佛菩萨所做的啊，这个世界希谈啊，那这个世界希谈这个涵盖就很广了。啊，像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佛光山他做了很多这个接引社会大众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寺院道长也有做像佛光山他做这个比如说教人家插花啦，教人家煮素食烹饪啦，等等这些。社会大众比较有兴趣来接触的，他们欢喜，那你一下子叫他来学佛、来听经、念佛那恐怕他就不敢来了，所以用这些去接引大家生欢喜，大家有兴趣。那么第二个要普遍布施。为人，家师常常讲：念念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要为众生想，要为众生得福，要为众生得利益，为一切众生着想，不要只想到自己。要念念想到一切众生。别想自己，想自己就错了，想别人就对了。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想法，决定没有哪一个佛菩萨呢想自己。佛菩萨呢发的愿修行念念都是为度一切众生。众生想别人，还附带想自己，没有把自己忘掉。这是佛菩萨跟众生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诸佛菩萨想众生因为众生就是自己嘛，同体大悲啊，无缘大慈啊，所以没有附带的，那没有附带条件的对自己那还有什么条件呢？没有所以叫觉悟想别人还附带自己，虽然。比那个只有想自己不想别人当然他要觉悟了但是这个觉悟还不透彻，不彻底这个觉里面还带一分迷所以不能成大觉，不圆满道理在此地念念要为别人着想，念念要为苦难众生着想。至少你不能透彻其中的道理、事实真相，也应当想到因缘果报。众生现在受苦，果报现前，这个果报是什么因？什么样的因来造成的？什么样的缘来造成的？你要想到，然后再想到如何帮他解决。拿出对策。

式的方法。啊，这是第二个。啊，第二种希谈。啊，这个第二种为人希谈。第三呢是对治希谈。啊，你有对治的方法，你把这个方法布施给他。啊，一定要善巧方便。要关机，他能不能接受，喜不喜欢接受。比如一个病人啊，菩萨是一个医生，他一看就知道你病在什么地方，他有方法对治。可是病人对于医生要有信心，如果这个病人对你没有信心，不肯接受，接受了信心不具足，服他的药没用，不能产生效果。你对医生有十分的信心，你吃他的药就有十分的效果。这里面的道理啊也很深。啊，其实医生跟病人啊，关键你是在一个缘分啊，在一个缘分。啊，那个医生跟这个病人啊彼此有缘啊。啊，那很奇怪，吃他的药都有效。另外一个人跟他没有缘啊，他吃他的就没效啊。啊，这个跟信心有关。啊，所以这个道理啊也很深。菩萨了解众生的根性，知道众生无始劫以来他所造的种种业缘，啊，这业因果报啊他很清楚。因此啊，能够对症下药，为他说法，他听了之后就能开悟，就能正果。这是我们在佛经上常常看到，世尊讲经说法，听众当中还没听完，听了一半他就开悟，他就正果了。我们看到很多，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能够关机啊，说的法弃他的机，触动他的物门，拔除他的茅塞，茅塞顿开，这叫对治啊，对治西坛，这条不容易，如果自己不是过来人呢，很难做到对治啊，自己悟得越深，悟得越彻底啊，对众生的了解认识越深入，对治的效果就越明显越殊胜。要会观机啊，啊，看看他是什么程度什么根基，好像医生看病人一样啊，知道他是什么病啊。这是第三啊，对治希谈。第四是第一义希谈。第一义希谈讲的是什么？要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他念佛往生做佛，这才是第一义。不能够往生，换句话说，决定不能离开六道。不能离开六道，就有很大的麻烦。这一生他能接受你的教诲，能够转恶为善，不能破迷开悟。来生啊，生到善道啊，生善道之后，这一享福还能不能保持断恶修善，那就很难讲了。今天我们看到世间啊，这些大户大贵之人啊，大企业家啊，做大官的啊，当总统的啊，那么他们前身啊也都是有修断恶修善，修福报。啊，那么他这一生啊他才能得到这个果报。但这个果报现前啊一享福啊，现在一享福，人一享福啊，享受就糊涂了。就迷了，
那迷了怎么样呢？

造恶业啊。啊，那造恶业呀，啊，没有继续修善业，那福报享尽了，恶业啊成熟了，那堕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如果没有了生死出三界啊，没有脱离六道轮回啊，啊，这个修善呐，啊，《华严经》讲，妄思菩提心而修善法，是名魔业。啊，就这一生修福，来生享福，享福迷了又造恶业，那后生啊，第三生又堕落到三恶道。啊，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给我们示现有福不享，为什么？他有福报现，他不享受。啊，为什么不享受呢？保持高度警觉啊。福一享，决定迷惑颠倒，马上就退转，马上就堕落。诸位冷眼观察这个世间，你就看得很清楚。你看啊，现在那些大富大贵人家，哪个不造恶业呢？前生修积多大的善根福德，感得这个果报啊？修多久啊，才有这个果报？这一生享福迷惑了，不知道修断恶修善，又造恶业了，来生要堕落啊！这个多可惜啊！啊，在人间享受的果报时间不长。啊，顶多几十年吧。啊，人的寿命不长啊，你享福的时间不长，福报享完就到三恶道去了。啊，这个佛法里面讲三世愿，啊，第一生修福，第二生享福，第三生堕落。啊，享福就不知道再继续修福。啊，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啊，你说有钱的人有几个人他能再继续修布施呢？啊，我们现在呢接触到的有些大企业很有钱的人，他布施啊，啊，真的不如一般小康家庭啊，小康家庭他布施的还比他多。那这有钱人呢，显得就很小气，很吝啬了。那不肯布施啊，他不知道继续修啊，啊，所以享福就不知道修福了啊，所以福不可以享，这是真理。那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到你什么时候不迷了，你享福你也不会迷，那就可以享了。啊，那最低限度啊，证阿罗汉果，那可以享福了。啊，佛在42章经讲啊，还没有证阿罗汉果之前啊，不能相信自己的意识啊，啊，自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是对的，其实有问题啊，啊，往往都是不对的。证得阿罗汉果，那就有把握了，没问题啊。啊，自己起码是正见了啊，所以可以享福。那么法身大士啊，享大福报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华藏世界的一正庄严，那法身大士他可以享乐啊，他在那里可以享受啊，但是到我们这里来啊，佛菩萨不能事先享乐了，享受啊！如果佛菩萨到我们这个世界来享受，那佛菩萨那福报太大了，无量无边了啊！到我们这个世界事先做个人啊，享受大富大贵，那有什么问题呢？一点都不难呐。啊，但是佛菩萨呢，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戒五浊恶世啊，他不能实现那个享受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享受，我们大家都学他了，哦，那他能享受，我要学他来享受啊，啊，我有钱，我也要享受啊。啊，他享受没问题啊，活菩萨享受没问题啊。我们的凡夫啊，一享受就糟糕了，又迷惑颠倒了，造恶业了。所以活菩萨阿罗。

享受这个佛菩萨，他都不想做了。他实现一个不享受啊，有福报他不享受，那就要让我们学习他了啊。我们有福报了，我们也不要享受。啊，释迦牟尼佛就是示现给我们看，要让我们学他。啊，释迦牟尼佛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了一个苦行僧。啊，人家福报是圆满的呀。啊，他这个投胎的是国王的家庭啊，他是王子啊。啊，出家修行了啊，成佛了，福慧二足尊了，啊，什么福报没有？大福报啊！那为什么他还是一直示现一个苦行僧？啊，每一天呢，到外面去托钵，啊，就是告诉我们一桩事情：我们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还没有证得正觉之前呢，福报享不得啦，享福没有不造罪业的啦，享福必定会造罪业。在这个阶段当中，有福应当啊，给大家分享啊，跟大家分享啊，不要自己独享啊，给一切众生享啊，自己决定不享。出家人接受信徒的供养，钱财来得容易啊。如果这些供养处置不当，就堕三途。所以诸位仔细观察，这些供养多的老和尚，你看什么啊？看他怎么死啊，我们就警觉了，就知道了啊。你看他死的时候糊里糊涂，死的那个相很不好，那是恶相啊，我们就觉悟到。佛菩萨以祖师大德的示现是正确的，我们不能走这个路子，我们不能效法他们啊，说不定他是佛菩萨示现啊，示现这个样子给我们看的啊，啊，他不是真正迷惑颠倒啊，他故意示现个迷惑颠倒啊，然后临终也是受劳苦病苦啊。这样给我们看啊，那他是示现，示现是假的了。那我们是真的啊，啊，我们如果学那个样子啊，那我们真的堕地狱啊。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啊，啊，那个他是真的是假的啊，我们还是以恭敬心看待啊，他是我们好老师。示现榜样给我们看，我们以这样的心来看就对了。那不管他是假的是真的，他就是来提醒我的。他们都是我们的大善知识，都是帮助我们觉悟，都是帮助我们改正自己的过失。我们对他们决定不可以轻慢。佛菩萨示现我们不知道啊，有示现正面的，有的示现反面的啊，无论是正面与反面，对我们都起深深教化的作用啊。这也说明啊，偶遇大师所讲的净言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啊，我们用这种态度来看待他是佛菩萨示现，我们用凡夫的心看待，看到他呢，他堕落了，对我们没有起教化作用。我们再看笑话，可见得是非善恶，外头境界没有，就在自己一念之间呢。这个我们要懂得。啊，外面好不好？啊，就是在我们一念。

能转得过来，不好也变成好的，好的那当然更好了。啊，这转不过来啊，好的也变成不好，那不好的就更不好了。关键都在自己。一定啊，要帮助人啊修行正果，那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帮助人修行正果，就是劝人啊信愿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就帮助人啊修行正果，在今天呢、啊，就是帮助人往生西方净土。一定啊要晓得，在我们末法时期，除这个法门之外，一生当中想证得果报，决定不可能啊！你一生啊，这一生修行想证得阿罗汉果，办不到啊！不要说阿罗汉果，这个出果西陀洹都很难啊，不可能达到。也不要说正果啊，正果要断烦恼啊，我们除烦恼都有一定的难度了、那何况断啊？所以只有这个净土法门啊，待业往生啊。所以无论你修哪个法门，都要断见思烦恼，断见思惑，谈何容易啊？我们自己心里要有数，做不到。我们要找在一生当中可以做得到的法门来修，我们才会有成就。做不到的法门，你要去修，你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那就可惜了。所以法一定要契机，才能收到效果。诸佛菩萨都是用四悉檀护缘，护缘就是感应了。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他这个应是四悉檀。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下面呢，我们下一次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圣现灵感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地藏菩萨圣相灵感记第十五个公案，永雍州别驾见可照地藏三寸旃檀像灵异记第十五。啊，这个雍州是北魏时期啊，这个南北朝啊那个时代啊，北魏在山西啊，以及陕西啊分别设置的一个州啊，我们也曾经啊台湾组团去旅游啊，几年前呐、啊。到这个山西五台，到五台山去旅游。那么到北魏那边有那个时期造了一个银缸石窟这个雕刻佛像雕的都非常庄严。对，北魏时期南北朝那个是在中国大陆这个佛法佛教盛行的一个时代。那当时有一个别驾这个别驾呢，北魏一直到隋唐都有这个官的名称这个前称别驾从事使，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的名称因为他的地位比较高因此出行的时候不以刺史这个刺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监察审核这样。

的一个官职，就类似我们现在啊监察院啊这样的一个官职啊，在古代啊称为刺史。同乘一车驾，他就不跟这个刺史啊同搭乘啊一部车了，那古时候啊都是马车啊，驾着马车，那他另外啊，乘一部马车，所以叫别驾啊，那个个别啊，他乘坐啊一部马车，这个别驾啊是官名啊，这个我们在读《六祖坛经》啊也有看到啊，别驾啊，这个替六祖啊写那个偈子。那唐朝啊还有沿用这个名称。见可者信心清净，奉法为止。这个公案啊，他的主角啊这个名字叫见可。这个健康的健这个三点水啊，口渴的渴这个健渴者就是有这个健渴啊，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啊，他是当官的他是当啊这个别驾他的官职啊也相当的高了。虽然他当官，但是啊。他信佛，信心清净，信佛的心呢、很真诚，很清净，这个就很难得了，这个信心清净跟佛菩萨，就感应道教了，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他的信心清净，就是没有怀疑那我们佛法的修学就是不怀疑在《无量寿经》讲这个怀疑对菩萨是很大的一个损害但是这个疑不容易去掉。我们念佛三个要诀，第一个不怀疑，第一个就是不怀疑第二个呢，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这三个原则是我们念佛的要诀。这个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不间断。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念佛这三个要诀。那么有怀疑这个信心就不清净了，有夹杂了，夹杂这个怀疑那夹杂呢也肯定就间断了所以这个信心清净是我们学佛这个成就的一个关键但是我们往往自己有怀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夏老居士在静语里面讲以往禅心不易知这个怀疑就像那个捕鱼那个网密密麻麻的。那我们缠伏在我们的心里。
我们不容易

发现啊，自己以为没怀疑，其实有怀疑。那怀疑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听经闻法啊，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才是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对理论方法真正搞清楚明白了，疑惑才能断除，疑惑断除啊，信心才生得起来啊。所以为什么佛出现在世间成道之后啊，49年天天讲经说法，因为啊，佛法是难信之法啊，这个信难呐 啊，我们大家读《无量寿经》、读《弥陀经》，佛都给我们讲，这是难信之法啊。那么净土是难信中的难信啊，净土跟密宗啊是难信中的难信。那其他的佛法呢？也是难信啊，也是难信之法。那为什么难信呢？因为不明理，对这个道理不明白，那疑惑就很多了。那在生活上，在遇到很多问题、很多事情不能解决、不能处理，这个疑惑难免就生起来。因此佛在世，我们看释迦牟尼佛，他没有一天带人家打一天的禅，参一天的禅，也没有带人念一天佛，没有，或者带人家呢修其他法，没有，天天就是讲经说法。那为什么佛他没有带大家共修呢？佛法是知难行易，知道很难，要去修行不难，你真正明了了，修行不难，修行就在现前生活当中，穿衣吃饭，待人接物，没有一个地方不是道场，没有一个住所不能修行。那么关键呢？不怀疑你没有疑惑这个信心清净不怀疑，信心才清净。有怀疑就有夹杂，那就不清净了。不清净这个感应，这当中就有障碍因此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把这个理论方法讲清楚说明白彻底搞明白，就断疑生信所以我们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疑惑断除，信心它自然就生起来疑惑断除了那经可以不用听，也可以不用读了你一心念佛或是一心参禅或者一心修止观你一直修下去3年5年就能成就因此这个结比较难信结比较难真正信解行就不难因此佛天天讲经说法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见可执这个别驾他是一个三宝弟子虽然当官但是前

成的佛教徒，奉法为止啊。那么依照佛讲的啊，这个佛法啊，在生活当中啊去奉行啊，所以奉法为他的宗旨啊，就是信奉佛法为宗旨了。他对佛法啊，那么信心呐不疑，信心清净，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下面讲内七日问僧在家居士将四合佛菩萨愿二四力、啊、那么这一段、啊、这个内七日、啊、这个内是内心啊，七啊是一个形容、啊、这是形容啊他内心求法的心很恳切、啊、就如同、啊啊、肚子饿很久了、啊、口渴很久了、啊、迫切需要饮食、啊、那么就是需要、啊、佛法、啊、来滋润、啊、自己的内心、啊啊、所以内积日、啊、日就是这个这一天啊，这个时候，那求法心切啊，就到寺院啊，去问这个出家僧人啊，啊，问僧啊，问出家僧啊，啊，问出家僧啊，我们现在讲啊，到寺院里面去请问师父啊，啊，问这个出家僧，说在家居士，做一个在家居士。那么要将四合佛菩萨，四就是侍奉啊，合就是说哪一尊佛菩萨了？我们在家居士啊，那我们应该来侍奉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啊？那到寺院呢、啊，请问这个出家人。诸僧一说啊，啊，诸僧就是说，那他一问呐、啊，那这个出家人呐、啊，好几个出家人给他讲的意义就是不一样了、啊，一个出家人给他讲的一种啊，都不相同的啊。那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讲奉观音。是娑婆师无畏子故，所以你就侍奉观音菩萨了、啊、观音菩萨呢跟我们娑婆众生的缘很深、啊、而且啊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众生、啊、若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这个我们在无量寿经佛也是这么给我们讲，那么在观音三经啊，这个讲的就更多了、啊、有关观音菩萨的经典啊，显宗密教非常多、啊、显教观音三经，那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啊、所以说你应该、啊、来奉侍观音菩萨、啊、这个奉侍就是修观音法门、啊、那依照观音菩萨的经典来修学、啊、这个叫侍奉、啊、那么这是有一个出家人劝他供奉啊，侍奉观音菩萨啊，因为观音菩萨是施无畏者啊，能布施无畏给一切众生。
或说奉药师佛有力相法愿故。那么又一个出家人啊，或说就是另外一个出家人啊，又讲了这个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啊，供奉药师佛是最有利益的啊。这个经典里面讲啊，这《药师经》讲啊，相法时期啊，那么在这个那个隋唐时代啊，这个南北朝那个时代啊，这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刚好是佛灭度大概1000年了，进入相法啊，所以那个时候啊，是相法时期。相法时期啊，根据《药师经》啊，供奉药师佛啊，依照《药师经》来修习，这个最有利益的啊，因为呢，相法是他的当机啊。这个有一个出家人就劝他了啊，奉事药师佛，或说奉弥勒。当奉导师故，啊，那为什么这个奉弥勒呢？啊，弥勒是弥勒菩萨啊，现在在多帅内院，啊，在多帅天的内院，啊，因为呢他是下一尊佛了，啊，这个他是后补佛啊，现在在多帅天内院呢。等候56亿7000万年之后啊，来接释迦牟尼佛之后啊，在我们这个地球人间啊，示现成佛。那现在呢，啊，还在斗碎内业啊，他是将来啊，我们这个导师了啊，这个导师是对佛的一个尊称。啊，佛是三界的大导师。那供奉弥勒菩萨呢，就是当来下生弥勒佛啊，那应当供奉弥勒菩萨啊。那这个供奉弥勒菩萨呢，在大陆啊，浙江奉化啊，就是老总统的家乡啊，我去做过法会啊，那边的寺院啊，大部分都是供奉弥勒菩萨。所以在雪窦山啊，他造一尊布袋和尚的像，弥勒菩萨呢很大。我去年啊，去做完法会去参观啊。所以有人就劝他啊，供奉侍奉啊弥勒菩萨。或说是地藏受佛赐故。得是地藏心甘士之赐。那又有一个出家人跟他讲啊，那你应该啊，那侍奉地藏菩萨了啊？为什么呢？啊，地藏菩萨呢，接受佛啊的这个交代啊，在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佛法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12000年过去就没有佛法了。那这个当中这个空档啊，56亿7000万年这个空档啊，那佛就是交代给地藏菩萨来教化了啊，所以受佛赐，赐就是护主交代。啊，那么这个别将啊，这个剑客啊，这个官员啊，他就接受啊，他要侍奉地藏菩萨
心肝四肢之

誓是效命了啊，心甘情愿啊，表示啊，愿力啊，接受啊，来啊，奉侍地藏菩萨。那这个别驾呢，跟地藏菩萨呢特别有缘。那实际上啊，在我们娑婆世界啊，缘最深的一个是观音，一个是地藏。啊，这两尊菩萨呢，跟娑婆世界众生缘都很深啊。那么这个别驾啊，他就接受侍奉地藏。啊，其实我等啊，他就这个地藏菩萨呢啊，他怎么会舍弃我们这些人呢啊？因为他接受佛的这个护主啊，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都要度这些五浊恶世的苦难众生啊，离开啊三恶道。祈求旃檀木照三寸相，拢机中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这个剑壳居士啊，他很诚心呐、啊。那古时候的人呐、啊，这种恭敬至诚呐、啊，那实在我们现代人是比不了。你看啊，他就去找那个旃檀木啊，那旃檀木是很名贵的啊。啊，现在我们要找这个旃檀木还是很贵的啊，也很稀有的啊，很贵重的啊，照三寸像，这个像站的不高啊，就像我们隔壁啊，啊过去我请人照的地藏像啊。这个小的啊，那个地藏像啊，啊，这个让人家呢，一般家庭啊供奉比较方便。那么他造这个旃檀木的三寸像啊，拢机中，机中就在头发当中。古时候的人都头发很长，啊，就是他把它拢在啊这个发髻当中。啊，古时候的呢有这个绑这个发髻啊，那就把它放供奉在这个头顶上。那这个供奉在头顶上啊，等于是最恭敬的了，因为我们人的最高啊最高的地方就是头顶嘛，啊那顶戴啊，啊这个就顶戴奉行啊，那是最恭敬的。那把那个地藏像啊拢在他的法器当中，那行住坐卧称念名号，那可见的他这种恭敬至诚啊，是不是一般的啊？你看行住坐卧，他就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所以他顶着佛像啊，那么称念啊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一心称念。啊，这个跟念佛是一样的一个原理，一个道理。下面讲庄中黄天城中，这个庄中黄天城啊，这个庄中是唐朝庄中统治的时期啊，在公元啊923年5月。13日到926年底5月15日，啊，那这个庄宗他在位啊只有3年啊，他只有3年的时间啊，啊，这是讲他这一年啊，这个时候无奈何事，天下兵乱了，剑客为贼兵被围，不知逃去，受死在西夷。一念所向，大将祭旗，何任惊惶？告半曰：“

洗所图及地藏菩萨，起物破行胜，即舍弃。这个一段啊，就是讲在唐朝啊，庄宗天成那一年当中啊，这个天下兵乱了，就是打仗啊，啊，这个内战啊，打仗啊，这个有贼兵啊。造反了、啊，这个剑阁呢，被贼兵围困了，啊、那不知逃去呀、啊，啊，不知道要往哪里逃啊，啊，被围团团围住了，啊，那这个瘦死在西夷啊，命在旦夕了，啊，非常危险了，啊，那么他一心呐、啊。一念所向那一心就称念了、啊、他所造的这一尊地藏菩萨像的圣号因为他地藏像都放在头顶上行住坐卧都称念南无地藏王菩萨都一心称念或者是我们依照无量寿经讲一向专念也可以念这个所造的这个旃檀木造的这个地藏菩萨圣像，那这个贼兵就围过来了，那要杀害他了这个大将纪齐呀，这个骑着马过来了，何任惊惶那大家呢看到啊，非常的惊惶这个刃啊是刀啊。这个要去杀害他的时候忽然啊感到非常惊惶失措这个大将这个贼兵带头的这个大将就告诉他同伴说习所图即地藏菩萨习就是过去了过去他曾经所见过地藏菩萨的图像他就看到这个剑阁就看到他就是地藏菩萨那么因为他这个在头上他还顶了一个地藏像那么这个大将也是有善根的过去他也见过这个图像地藏菩萨的图像那看到呢看到他就是看到地藏菩萨了那看到地藏菩萨呢他就不敢去伤害他起物破贤圣你伤害他不就是杀害的菩萨那这还得了吗起舍弃所以这个贼兵就退了这是一个感应剑阁未稀有这个剑阁他觉得非常稀有实在命在旦夕了这个命这个就是在一刹那间呢、那个贼兵看到是地藏菩萨不敢伤害他就退了他自己感觉很稀有兵乱静候问诸生欲此因缘闻则叹异之那这一段这个剑阁等到这个兵乱比较平静之后他就问诸生到寺院去问这些出家人

玉指阴年，玉就是说他诉说啊，叙说这一段的阴年遭遇，这一段的遭遇，这一段阴年。文则

今年户任时，愿家闻之，欲加刑害，在要路待之。愿家只见沙门往过，多不见可。后闻已过，悔谢解怨心。这一段又是另外一个因缘啊，另外一个时间呐、啊、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个发生的事情是在长兴年啊，这个是公元呐930年二月到933年啊，这是后唐李嗣源的年号。那这个皇帝啊，他在位也是3年。啊、所以他的年号、啊、叫长兴、啊、就是长兴这一年赴任，就是去上任了、啊、这个当官、啊、去上任。那这个当官、啊啊、也会得罪人了、啊啊、会跟人家结怨了、啊、过去这个冤家债主闻之、啊、听闻了、啊，听说他要上任了、啊、那么要上任、啊、要到经过的地方、啊、就先打听好了，欲加刑害、啊、那就是要去杀害他了、啊、这个冤家呢要他的命了、啊、在要路待之、啊、在重要的路段呢、啊，那等他了，啊，等于是说，在那边埋伏啊，在那边等着啊，等他经过啊，那就冲出来啊，要去杀害他了，啊，报复，啊，那冤家在重要的这个路段呢、啊，啊，等待他，啊，在那边等待埋伏。啊、要杀害他。那冤家只见沙门往过、啊、那冤家呢他没有看到剑客从那里走过去，只有看到出家人从那边走过去、啊、这个也很奇怪、啊、他明明他就是从那边这条路走过去、啊、那些冤家呢竟然都没有看到、啊、只有看到出家人走过去，都不见可，大家都没有见到见可、啊、这个即是、啊、后闻已过、啊、后来才听说呢，那个见可已经过去了、啊、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冤家呢也是很有善根、啊啊、知道啊忏悔啊谢罪 啊， 啊化解这个冤仇的心呢升起来了，这个也是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化解冤孽了、啊、冤已解不已解嘛、啊、那因为这个见可居士他这个供奉地藏菩萨的虔诚、啊、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连他的冤家债主、啊、也得度了、啊、也受到地藏菩萨的加持、啊、你看他那个知道忏悔了，要谢罪化解这个内心的怨恨了、啊、那么这个又是一个因缘、啊、就是一桩事情、啊、这个感应的时机。那下面呢又讲另外一个、啊、又途中夜宿，天大雨，那这个字啊可能是打错啊，打成太啊，应该是大雨啊。行灯佛多灭啊，机中相放光照宿如日，忽有阴如诱人曰早去早去，即惊异之，以光为前导宿，明日大水红起，宿所是水底，不知

起身焉，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啊，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感应时机了啊！啊，就是又有一次啊，在路途当中啊，要过夜住宿啊，因为古时候啊啊，这个要到某个地方去呀、啊，啊，路途啊都有相当的远啊，那么路途比较远的啊。路途当中当然就要找个地方啊啊住一个晚上啊，第二天再赶路。那么刚好那一天他要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啊下了大雨啊，那下到呢这个雨下太大了，灯火都被雨淋的灭掉了啊，有时候这个点那个灯啊，灯笼啊，这些都被雨淋湿了都灭了。灭了就是你就看不到路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是用手电筒啊。古时候是拿那个灯笼啊。啊，那个灯笼啊，那个点油灯或者点蜡烛。啊，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啊，这个元宵节啊。啊，都要小孩都要去提灯笼啊，啊，提灯笼、啊，那个灯笼被雨水那么大一淋，它就熄掉了嘛，啊，熄掉就晚上看不到路了。那看不到路呢，他这个头机当中那个地藏菩萨像啊，晃光了，啊，那么照的呢，晚上啊，好像白天一样。啊，那的路就看得很清楚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忽然呐、啊，有声音呐、啊，如诱人，这个好像幼儿小孩呀、啊。这个古时候啊，用的这个名词的人啊，诱人啊，这个我们现在呢都讲幼儿啦，小孩。啊，幼儿园啊，幼儿小孩啊，那像日本啊，啊，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啊，啊，好像一个公园啊，要买门票啊，那啊，大人50块，小人30块，我说什么是小人？那小孩了啊，我说小人啊，所以古时候啊，这个日本那个。文化呢，都是隋唐时代从中国传过去的啊，所以他们呢很多用词啊，都是隋唐时代还得保存那个用词啊。那这个是唐朝时代的，他讲幼人啊，现在我们就听不懂什么叫幼人啊，就是幼儿了。那这个好像有小孩子的声音呐、啊，啊，给他讲约早去早去。赶快走，赶快走！啊，早去早去，说赶快呀、啊，提早，赶快走，赶快离开！啊，极惊异之，那感到很惊异呀、啊，很惊讶、啊，感觉很奇怪啊！啊，以光为为前导数，啊，那么就他就跟着。他那个地藏菩萨圣像放光啊，往前走啊，引导他去住宿啊，引导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住宿。明日大水洪起，宿所是水底，不知己身焉啊。这个明日就是第二天啊，那个就是发大水了。啊，洪水啊，啊，这山洪爆发了，这个洪水冲下来了。那原来啊，他们要住的那个住宿的那个处所啊，第二天呢，在水底啊，那个水很深呐、啊，那不知道几深淹呐、啊，啊，这个好像有几层楼

高的水啊，那个洪水太大了，如果他们昨天晚上住在那个地方，那肯定被水淹死了，所以这个也是地藏菩萨的指点，所以自为地藏菩萨救护，地藏菩萨呢，救了他，保护他，给他指点，叫他赶快离开。所以才没有被水淹死。所以他这个有这三个感应都非常的稀有，非常不可思议。行年78方时，即清二年，临终之时。居中相放光明，薄念佛合掌起始，其光明暂时指天而生，人皆为光送尽可定生天而已。那么这个尽可居士他活到78岁。那78岁算也是很长寿了这个我们一般讲人生70古来稀人生能活到70岁就很稀有了。那活到78岁方死就是他才过世。那么过世那一年是吉清后唐清泰二年这个公元935年那一年他78岁，临终之时他那个法器当中的地藏菩萨圣像又放光明，那么就薄这个字如果是打错的那可能是念自己的字，自念佛合掌起始。那如果是薄这个不能念白了念薄薄就是向大家报告了我们现在讲向他报告他就是告诉大家他要念佛他要往生了就像我们现在临终的人说：“哎呀，我要念佛求往生了。”就是这个意思要念佛求往生那薄念佛也好，自念佛也好，那总是。他就是合掌念佛求往生那么往生之后其光明就是指天而生，就往那个光明引导他升到天道去所以人皆为光送尽可定生天而已。那么这个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经文也讲就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个闻地藏菩萨名，见地藏菩萨像或称名或瞻礼称名就念南无地藏菩萨圣号或者礼拜或者供养，或者呢珂罗树栖菩萨的。这个圣像就是照相或者是画像世人当得百返生于三天，永不堕恶道。三天就是欲界第二层天忉利天往生到忉利天宫去了那这个见可居士那么他往生天道这个是没有怀疑的。好，这个公案我们就学习到这里。我们再看下面第16长安都督崔礼系地藏感应记第16这个崔礼系子，长安都督崔尚书隆帝
王开复二年可

是，今二日凡书，说命途是曰：吾十死之时，有两官人拂夜而去，又见白马奔驰趋至，不知行几迹里，知道东北大城，向黑门南路见东方，向黑门西路见南门，向黑门北路见有瓦屋石有余，一一有十间余，余中数千船彩，官人帽冠种种，皆黑色也。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余，皆曰我是虎鲸。又西南五十余步有死五十余，李系进出虎鲸前。虎鲸问曰：如所奉事？系答曰：吾奉事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这一大段啊，这个是讲崔李系啊，这个人啊，崔李系者啊，是长安都督崔尚书的龙弟啊，他的弟弟啊，他的龙弟啊，在王开复二年可死啊，那这可能是开宝年间呐。这可能打错字啊，或者是王啊，可能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啊，就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啊，这个啊时间啊，就是在有这么一个时间呐 啊，那么他可死啊，就是死去了啊，死了。那么今二日凡书啊，都死了两天又活过来，书就是苏醒过来。那醒过来啊，说命途是也，那就他到阴间去啊，幽冥界，在幽冥界看到的这些事啊，跟大家讲啊，吾死时，死死之死啊，当我刚开始死的时候。那看见了有两个官人，就是当官的人。那古时候当官啊，都穿官服啊，那一看呢、啊、就知道是当官的了啊。拂夜而去，拂夜就是两个意象啊，给他拂着就走了啊，就好像啊把他架着啊就走了啊。又见白马奔驰趋至啊，这好有这个。看到骑白马的兵士啊，啊，这个驾着这个马啊，到他这个地方啊，那么他这个跟着这个兵士啊，不知走了几里路了啊。不知行几迹里啊，就是说没有办法计算多长的路程。知道东北大城啊，知道呢，他知道呢是到了一个东北的大城啊，在东北方啊一座大城。那么向黑门啊，那个门是黑色的啊，黑门啊南路啊，从。黑门啊，南边进去啊，进入啊，就见到东方。那像黑门西边进入啊，就见到南门。那像黑门的北方进入啊，那见到有瓦屋石有余啊，这个就是上面啊盖着瓦啊，瓦的房屋啊有十几间了、啊。啊，一一有十间里，啊，那么这个瓦屋啊，这个一座啊，

有时间多一点。那么这一宗啊，就是在这个当中数千船彩啊，就是也是有好像啊雕梁画栋啊彩绘这样啊，就像我们看到古代这些庭园啊，还有这些宫庙啊啊殿堂啊啊这些的，他都有画那个彩绘啊，官人帽冠种种啊，那个当官的人啊，他的帽子啊，这个冠就是戴在头上的，那很多种，那很多种就是官职官位啊，那也有阶级的啊，也不同啊，皆黑色也，那这些。官人的帽冠啊，种种都是黑色。瓦屋左右边有死路三十里啊，有这个死啊，这个记录的啊，有三十几个人啊，这个啊，好像我们现在当啊这个文书啦啊，书记这一类的啊，这个官史啊，有三十一人。那这个三十几个人都跟他讲，我是虎君呐、啊，啊，我们就是虎君呐、啊。又西南五十一步啊，又往西南方走大概五十几步，有史五十里啊。那这个地方啊，有这个官史啊，五十一人啊。这个李系进出虎君前。啊，那么他走进啊这个虎君的前面啊，那他被人家架过来了，那他架到这个虎君啊，那这个虎君就问曰了，就问他呢，你所奉事啊，说你在阳间呐、啊，你所奉事的是奉事什么呢？系答曰啊，这个李系就回答了：“吾奉是地藏菩萨，供养诸沙门。”他我是奉是啊地藏王菩萨，那供养诸沙门啊，这个出家人啊，他都有去供养啊。虎君又曰：“如祭奉大圣，是则天福也。”这个虎君又跟他讲了，如祭奉大圣，那你既然侍奉这个地藏菩萨是大圣人啊，啊大菩萨了，那你侍奉地藏菩萨又供养诸沙门啊，那你修的是天福啊，啊那天福意思就是说，那你不应该到我们这边来啊，啊你应该到天道去享福啦，你修的是天福啦，那怎么会跑到我们 这里来呢？诸人问小史曰、啊、就是比较小的这个官史啊，说此人命尽也、啊、虎君汲取一卷书，文字小，自读此书，告系曰：“清命未尽，地藏菩萨救护。”那么诸人啊，就是这些虎君呐、啊，啊，有三十几个、五十几个，他就问这个小史啊，这个旁边呐、啊，那个比较官位比较小的啊，问他们呐、啊，说这个人命该尽了吗？啊，他是命该终了嘛？虎君啊，这个虎君就取一卷书，文字很小啊，那么自己就读这个这一卷书了啊，读这一卷书，读完了、啊、就告诉这个李系啊，啊，说你这个命啊还没尽呢、啊，啊，你的阳寿还没有尽。那么是地藏菩萨呢、来给你救护的、啊、地藏菩萨救护。
又复小史曰：

汝等和相夺佛家人命，便择白马寺着住处法一日。那这个好像这个小死就是小鬼了啊，这个小鬼去抓人了啊。那这个虎君就责备了啊，都汝等啊，你们这些小鬼啊，那怎么去？人家命还没有到啊，你怎么去夺取人家这个信佛家人的命呢？啊，那这个大概是抓错人了啊。便责白马使啊，那么就指责这个白马使啊。啊，那就处罚了啊，把他在这个绑在这个柱子啊，处罚一天了 啊， 啊，这个责罚啊。复问：清毒亦归否？曰：亦归啊。这个虎君就问了，就是那你想要回去吗？要回家吗？啊，他说他要回家啊，亦归啊，要回家。虎君曰：“卿欲见帝意。”啊，就再问他呢，那你想不想看看帝意啊？悉达曰：“欲见之。”啊，那这个李系回答说，他想要去参观一下帝意。虎君执马一匹及史官三人从东北出，而五六里许，建一大铁城，方数十里，有一铁屋，其中充满铁汤炎火。次行检一瓦屋，以铁为门徽，明官开铁徽而令见之。啊，这一段呢、啊，啊，就是虎君呐、啊。就带他去参观帝意了啊，就是指示啊，给他一匹马啊，那么以及史官呐、啊，有三个人啊，带他去啊，从东北那个方向出去啊，大概走了五六里呀、啊，就看到一个大铁城啊，那个城是铁的，这个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读到。啊，这个无非是铜，是铁，是佛，是死啊。所以地狱啊，都铁啊。这个方圆啊，数十里也很大，有一铁屋啊。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啊，读到铁屋地狱，佛屋地狱啊，啊，有一个铁屋，其中啊，充满铁汤炎火。那个铁汤啊，就是那个铁去烧融的，融化了变成液体的，啊，像汤啊，像水一样啊。啊，大家如果去炼钢厂看过那个炼钢的、啊、那个钢铁啊，融化了就像水一样啊，里面那个火非常炎热，火焰很大，啊，那个铁屋地狱啊。次行检一瓦屋、啊、那个是瓦房啊的屋子啊，这个瓦屋啊，这个屋顶上啊是瓦，但是以铁为门徽、啊、那个门是铁做的啊，这个徽啊就是两扇门啊，我们在祭祖的时候啊，就起灰啊，就是那个两扇门这样推开啊。啊，明官开铁灰啊，那个明官啊，他就开启那个两扇铁门，而令见之，就是让他进去看看地狱，地狱就在里面。相见之啊，啊，那么他一看呐、啊。吾祖父祖等皆在尸城中，悉丑戒枷锁，被系缚其身，而猛火缠其身，焦烂身体。相见系流泪曰：“
如当

就戏曰当念地藏菩萨。那么这一段啊，这个他进去一看啊，结果是看到啊，他们自己家里的祖父、曾祖父等那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当中啊，这个西丑戒枷锁啊，都带着刑具啊，啊，被这个刑具啊束缚其身啊，那么猛火啊缠绕在他们身体，那身体啊都被烧得焦烂了，啊，焦烂身体。那么相见呐、啊，就是这个相亲呐、啊，啊，这个见面呐、啊，见到这个李系啊，都流了眼泪啦，啊，说汝当救吾啊，说你一定来救我们呐、啊。啊，戏曰当念地藏菩萨啊，说你们应当啊，然后称念了、啊、南无地藏王菩萨啊，那个地藏菩萨才有办法救你们呐、啊。前行见一城，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其所见沙门坐，其身体如炭，猛火动然。问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沙门答曰：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内心外形更已不相应故，其所受卧具床座等，变为大苦具；衣服饮食等，变为铁衣铜汤。谭曰：当救我等，曰阿师当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走啊，那么这个铁门打开，看到他们的乡亲，看到他们的祖父啊，这些家亲眷属啊，都在这个城中被猛火烧得身体都焦烂了，那劝他们念地藏菩萨。那就往前走，看到一座城啊，其中有热铁床坐卧所。那么这个是看到习所见沙门啊，就过去啊曾经看过的出家人啊，大概就是在他们家乡啊，他们这些的寺院啊，看到这个出家人啊，这些出家人死了，堕到这个地狱了啊！那么坐其身体如炭啊，那坐在那个铁床啊，那身体啊就是烧得像木炭一样，猛火动燃啊，那猛火的烧那个身体啊，那个景象非常痛苦，非常恐怖。那么这个李系就问了、啊：“阿师修犯恨，今何如此？”那你们出家人啊，修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的净行啊，犯恨就是修清净行。那今天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呢？啊，在这个地受这么大的苦呢？啊，沙门答曰：“啊，我等为名闻利养而修犯恨。”啊，他的修犯恨啊，表现呢 啊这个修行修得很精进，修得很清净，但是内心呢、啊，是为了求名闻利养啊。那么内心跟外面的行为啊，啊里外啊不相应啊，啊外面表现的、啊、修这个犯恨。内心呐、啊、不清净，内心呐、啊、都是要求名闻利养啊，为了求名闻利养来修这个犯恨啊，为了让大家呢对他恭敬供养啊，所以更以不相应故啊，所以说不相应啊。那名闻利养是得到了啊，但是这个
就受这个罪报。

那么席就是过去啊所接受人家供养的这个卧具啊、床座等啊，那些真的变为大苦具了啊，衣服、饮食等啊，接受人家供养的衣服啦、饮食等等，那变为铁衣铜汤了啊，衣服变铁衣了啊，饮食啊变那个铜汤了啊，那个铜烧的融化了。啊，汤啊，这个灌进去，和谭烈当救我等呐、啊，啊，谭烈就施主啊，啊，那应该来救我们呐、啊，啊，那这个李系啊也劝他呢，阿师当念地藏菩萨啊，你应当啊念地藏菩萨了，求地藏菩萨来救啊，凡见数十地狱各有。处毒各个罪人满其中，世皆人中所见人也。那么去参观了数十个地狱，各个地狱有各个地狱的苦楚，这个毒啊，就是苦毒啦。那么各个罪人都充满其中、啊、那么看到这些罪人、啊、都是在人间当中、啊、过去、啊、所曾经见到的人、啊、那可见得、啊、这个堕地狱的人、啊、很多。那么古时候、啊、那个隋唐时代唐朝时代、啊、那么那个时候人心比我们现在好太多太多了。那个时候啊，一般人都堕堕地狱啊，那何况我们现代人啊，我们现在造的恶业啊，那不晓得比过去呢古人啊，这个超过啊千倍万倍啊。所以这个时代啊，这个。三恶道充满，人天道很少啊。人死了之后啊，大多都三恶道。又前进刺杀，有刃剑树龙同住，百千罪人在上礼住。皆见系流泪，清当救我等，也须常念地藏菩萨。那么又往前进了、有看到刺杀、有刃剑、刃是刀啊，剑啊，刀剑、这个刀山剑树、那么这个烧得红红的铜柱、那个就是炮烙。那百千罪人呢、在上礼柱、就是抱在这个铜柱。这个就我们一般讲炮烙。那么罪人看到李系啊都流泪了啊，说清当救我等啊。那么这个李系也是劝他们啊，须常念地藏王菩萨啊，要求地藏菩萨来救了。如是黄沙、白沙、焦沙等七狱啊，有七个地狱，皆同上所见啊。那么这都是啊。同上面、所见的一样，于是便返就回来了。再返回来啊，细见绿瓦沙屋，玲珑四七八寸两宝，便到左右宝树，众果杂杂。即问二人史官，曰：地藏菩萨弟子，奉侍檀叶中。从化相子多生净土，或生多率天，各随其所愿。不信徒而世子多住此处。那么这个一段呢、参观地狱又返回来、那么这个李系啊，看见了、这个绿色的瓦沙屋、瓦沙屋绿瓦沙屋。它有玲珑啊，这个七

八寸的宝啊，这个宝啊，这装饰啊，这个便道啊，这个走道啊，左右啊都有宝树啊，这个种果杂杂就很多了啊，这个宝树当中啊也有那个果实，那就是很庄严的一个地方了、啊。那这个景象跟地狱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么就问二人史官啊，问两个史官啊，这些人啊，这个是谁住在这个地方啊？啊，所以曰地藏菩萨弟子啊，啊，这个都是生前啊奉侍地藏菩萨的弟子啊，奉侍檀越宗啊从化相者啊，就是说他们特别重视啊这个。画地藏菩萨像，造地藏菩萨像，啊，所以这个奉侍的檀越就是师祖了。这些师祖当中啊，啊，那么他们很重视这个画像或者造像，他们过世了多生净土，啊，都是生到西方净土了，或者生多衰天啊，生到啊弥勒菩萨那里，各随其所愿。啊、那么奉侍地藏菩萨呢，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那个有人、啊、发愿、啊、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那里、啊、那像我们净宗、啊、那我们大家都是发愿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到西方净土，那不是修净土法门的，那跟他发愿到斗率内院啊，将来啊，跟弥勒菩萨呢、啊，龙华三会啊，下生人间呐、啊，啊，再跟弥勒菩萨下来啊。那么不信徒而事者啊，那么没有这个啊，这个画图啦、啊、雕刻奉侍地藏菩萨的啊，那是见到地藏菩萨啦，有称名啦，有礼拜啦，有供养啦。那么都住在这个地方，啊，那可见呢、啊，反正供养地藏菩萨呢都是有福报。又续前进，又这个李续啊，又往前进，见大城中大宝殿，百千万历男女游戏其中，又见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诸男女言，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定中，父母兄弟六亲欢喜意于曰：轻恩泽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又问曰：是何处？答曰：名胡舍，寿命长远，离众苦啊，虽生此中，必遇弥勒三会，尽诸苦际。那么李续啊，又前进啊，那看到啊，一座大城当中有大宝殿哦。那现在看到那个大的那个宫殿啊，都是宝啊，七宝，是装饰的。那有百千万亿男女，就是很多了。啊，他游戏其中，都在里面游戏。那这个大城很大很大。那么又看到啊，父母六亲等欢喜问讯。啊，这是他的家亲眷属了。啊，那诸男女言呐、啊，前在地狱中因轻交念地藏菩萨而死苦生死大殿中。他就是说啊，啊你前面啊，你看到我们在那个地狱受苦啊，我们求你帮忙啊，你说劝我们念地藏菩萨，我们都念地藏菩萨了，啊，所以舍离那个苦的地方啊，升到这个大宝殿当中了，啊，他们的家亲眷属啊，统统得救了，啊，父母兄弟六亲欢喜啊，意已也，啊，那个。父母兄弟啊，这些六亲眷属啊，
看到他就很欢喜，跟他讲。

请恩慈感地藏菩萨教化，而离苦生彼处啊。啊，就给你细讲啊，他说啊，这个承蒙你的恩慈啊，教我们念地藏菩萨圣号，那感念啊地藏菩萨、啊、来教化啊，我们就离开啊那个痛苦的地狱啊，升到这个地方来。那么又问曰了、啊、是何处？啊，你们升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答曰呢，名胡舍啊，这个地方叫胡舍。啊，有福报的精舍啊，福舍，舍是住的地方啊，就是福地啊，有福报的寿命啊，长远离众苦，那、啊、寿命很长啊，就远离那些苦了。虽生此中，必亦弥勒三会啊。那么他虽然我们生到这个地方啊，那将来啊。弥勒菩萨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他们就会在那个弥勒菩萨龙华三会相逢了啊！这个我们做三十纪念啊，第一时的念佛宝赞啊，都会念到龙华三会宴相逢啊。他们说升到福舍，然后等到弥勒菩萨下生人间示现成佛，他们就在弥勒那个三会当中啊，其中一会得度得解脱了，升阿罗汉了，脱离六道了啊。那这个果报实在太殊胜了啊！你看啊，从地狱啊，那就超升到这个。善道啊，将来啊，一佛得度啊。细问曰：“何色事？”习曰：“习地藏菩萨在世时，受如来护主。薄佛言：四部弟子必定令不堕二道。弥勒出世二佛中间五十六亿七千万岁内。”若愿生净土及地势天者，胡少者皆就此福舍，不还而去，使待后佛而已。还至虎金前，即千前二人送归得书，闻之因化相人颇多矣。那么李希又问了、啊，那么。为何设置在这个地方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地方呢？曰啊，就是回答了啊，回答李希问的啊，就是习地藏菩萨在世啊，地藏菩萨呢在刀立天宫受佛护主啊。那么我们常常读《地藏经》。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护主，就是弥勒出世以来众生啊，不要让这些众生堕恶道啊，一日一夜啊，一日一夜都不要让他们堕啊。那这释迦牟尼佛啊，大慈大悲到极处了啊，那就交代地藏菩萨了。如果这个众生啊，到地狱门口啊，他能够念得一尊佛的名号，能够念得一句大圣经典。你方便啊，给他救度出来啊，不要让他堕地狱啊！所以地藏菩萨当时啊，在刀立天宫接受释迦如来的护主啊，那这个地藏菩萨也这个在佛前发愿了 啊，这个四众弟子啊，必定啊，不让他们堕恶趣啊，不让他们堕恶道了。啊、那么在这个弥勒佛还没有下生人间，还没有出世，还没有到我们人间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弥勒佛这个当中啊，这个中间有五十六亿七千万年，万岁就是万年、啊、那这个当中啊，有人发愿要往生西方净土、啊、有人啊以及啊
发愿要到第四天，就是发愿到多帅陀天啊，弥勒内院啊，在异界第四天。那福报比较少的，皆就此服侍，不还而去。这个如果愿生净土，那当然他发愿都到西方去了，那西方去了，弥勒菩萨下来成佛，他从西方也是可以来的。那如果有人发愿要到第四天，那么就福报比较少，就还不能升到第四天，先住在这个福舍，这个地藏菩萨呢，所建立的不还二气，就不会再堕三恶道。那么一直等到后佛而已，就是等到弥勒佛下生成佛，他们遇到弥勒佛就得度了，所以这个果报也非常非常殊胜。那么这个李系参观完之后参观地狱，又参观这个地藏菩萨的福寿他们家亲眷属也都得度了，那又回到虎君前那这个虎君就派带他去参观这两个官使送他回到人间送归得书，送他，他又醒过来，那把到民间看到的事情跟大家讲。闻之那听闻见闻的人那发心画地藏菩萨像的人就颇多，也就蛮多的了，很多人就发心照相这个是照相他这个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详细都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里面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下面第十七个公案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啊，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品啊，那么找这段经文。上个星期啊，我们停了一次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啊是由化释教啊，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教化众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异界、世界、无世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游步啊，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呢、啊、教化众生，那么是要旅游步行。游步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啊，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啊，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后，在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游步。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啊，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规划啦，什么时间啦，在什么地点啦，要讲什么啊，这个就是魔化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魔化，那佛菩萨呢，他无魔啊，就是没有策划。因为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一个心动念，我要去度众生，我要教化众生，

那种分别执着，所以活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遍的，遍一切处，十方三世一切众生都能度。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相是假相，它不着相。所以活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活菩萨不着相。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那么没有度众生，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他这个就是无心呐，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活菩萨就有应。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化众生他无魔没有，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不像我们凡夫，我们要讲，我要讲哪一部经我写哪一部经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众生有感来请问，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那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佛没有事先说，我要讲什么什么经没有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根据这个内容问答这些内容，它的性质再把它立一个名题我们前面的介绍名题，一个经的名称题目这个经题是这么来的不是佛事先有一个经题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没有下面景星云这个也是一个注解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这个是景星法师他解释这个一段经文的。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广义的来说，在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

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了，成佛了。在究竟觉之前啊，那么就是昏证即佛啊，无明啊，习气还没有断尽啊，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初住。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啊，言教初住啊，它显露出来的光明啊，就自信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啊，初二、初三、初四啊，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啊，好，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啊，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啊，但是真的月光啊，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啊。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像妙觉成佛了。圆满了，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它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啊？就好像言教初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啊，它的光是真的。只是还没圆满啊，刚刚露出来啊。这个是以广义来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事啊，言教初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啊，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初住就有这个能力了。众任啊，就是自在啊，所以这里的众任啊，那意思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70岁以后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这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呢、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啊，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四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啊。那么机碍跟挂碍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拘束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然的就感应。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

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最低啊，这个圆教初住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度众生啊，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呢，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为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引用慧书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是专就佛这一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魏译，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僧铠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僧铠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慧疏跟景星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啊，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星法师依据魏译康僧铠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啊，大家手上拿的这个无量寿经汇本，就是汇集本啊，下莲居老居士啊，根据五种言义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啊，成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啊，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啊，当然他们没问题啊，他们无所挂碍，开示圣道，度为度者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汇本啊，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皆作阿惟越之菩萨。这句经文我们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就比较圆满，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阿惟越之了。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那就得佛威神加持了，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

跟阿惟越致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啊，向诸佛菩萨啊去游布十方啦，啊，度化众生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呐，啊，不要说破无明啦，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啊，只是福惑啊，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也没断。不要说这个法身大士啊，连个小圣啊，须陀洹也不是啊，是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那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就三不退啊。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啊，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念弥陀经都常常念啊，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啊，还没有超越生界六道啊，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他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那也可以，他跟阿惟越致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你说他是凡夫，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惟越致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啦，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啊，得两种神通的能力也没有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越致，这真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呐、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烦恼还没有断呐、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啊，这个能力是阿弥陀佛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人没有断惑怎么可能？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它的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

再一样啊，可以三思而应身去度众生啊。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啊，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呐、啊、见面了、啊。你看得很清楚吧、啊、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啊、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啊，怨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啊，求不得苦，无因次生苦，啊，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经云以一念情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经云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会本、啊、会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意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啊，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啊，我们读弥陀经啊。都有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暂。每一个往生的人呐、啊，一刹那之间呐、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亦那由他百千佛刹。他有能力去啊，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啊，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啊，十方菩萨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啊，常常也是很无奈啊，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昏身乏术啊，啊太忙了、啊，应付不来啊，没办法昏身 啊如果有办法昏身，同时很多人来找，同时化很多身去给他问问题，那么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昏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了、啊、正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啊、我们凡夫就没办法、
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

生都可以同时视线的，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无量寿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也。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啊。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三十二应身啊。啊，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分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啊。啊，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分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啊。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闻法，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难道要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分身回来啊，它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觉而不迷，觉它不动，迷了它就动，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圣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啊。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啊。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啊，清净是第一个啊，清净再提升就平等，平等再提升就是觉，正觉啊。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啊。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啊。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西犯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啊，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了。所以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
无名

妄动。最初一念啊，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啊，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啊。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尘沙惑啊，无明惑是根本。所以修行啊，你要发菩提心啊，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啊，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啊，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有我就被污染啊，有执着。我们六道凡夫啊，妄想、分别、执着，全部都有。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啊。念佛人啊，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峰三十七念啊，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啊，乱心就是污染啊，杂乱啊，那这个叫乱心啊。啊，那么乱心呢，就好像一个染缸啊，大染缸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那这个大染缸啊，这句佛号啊，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大染缸当中。那这个染缸啊，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我一主持在弥陀要解讲啊，一句阿弥陀佛延转五浊恶世。啊，这个就是也是中峰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把佛号啊比喻青珠，啊，这个青珠啊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啊，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啊，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把它降伏下去啊。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得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个叫用功了，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临命中这个妄念啊，浮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啊，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嘛啊，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那断八十八品见惑，正出果，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

它也算是清净，当然没有恶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它有第一步的清净了，它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神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了，啊，的确有相当的难度，啊，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啊，断惑不容易，啊，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修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啊，必须断惑。才算有成绩了。你这生没有修到断惑，起码你要断88品见惑，那你算学佛算入门了，得到位不退了。啊，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了。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了。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这是修一般法门。啊，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了。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啊，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啊，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作，这样阿弥陀佛就入起了。啊，这个在净土法门啊，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啊，去断惑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祸，所以我们打佛七啊，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啊，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祸也是一心，那福祸当然这个功夫也是三倍九品都有。福祸也是一心，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个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是不是在念佛啊？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呐，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啊，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啊，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七天七夜啊，这是真正佛气，什么都没有啊，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啊。我们现在打佛七啊，哎呀，唱个赞，然后送部弥陀经啊，再来赞佛记啊，对，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啊，回向。三皈啊，还有这个大回向啊，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呢 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呐、啊，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呐、啊，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啊，因为一句佛号太单调了。

啊，练的啊，练的枯燥无味啊，那就练不下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七啦，方便七，不是真正打佛七啦，真正打佛七，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啊！啊，一心不乱，那怎么练呢？就一句佛号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啊，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哎，我们加个什么？啊，加个什么大回向啊？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啊。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啊！真正要去西方的啊！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啊，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练啊，大家比较能够练得下去啊。那么方便期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期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期啊，因为真正要打佛期，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练的啊。啊，过去道场我们有师兄弟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是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啊，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郭若将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我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啊，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啊，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啊，早餐自己处理。念了3年呐，暂且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老上又推荐的这个海鲜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啊？我们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啊，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的老实念呢、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台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

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一直念了三年了，站着走。啊，现在在江津乡啊，啊，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啊，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了。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啊，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啊，这个怀疑啊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次讲念佛啊，要能老实念的，哎，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真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那这个佛七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七来打嘛。像这个承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七，还有精进的佛七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国师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叫妙行。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

弥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啊，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他肯定不会怀疑啊。啊，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啊，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诶，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教这些人呐，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啊，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呐，啊，就坚定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烙酱海鲜牢上不都一个人念吗？啊，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念吗？啊，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啊，一百个啊，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啊，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啊。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缘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呢，啊，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叫屏气外缘，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就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啊，真正佛七就是这样的一个佛七，啊，这个。我们同修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七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一日若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啦，啊，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啊这个三四天啊，顿根的呢啊五六天啊，那最顿的七天。

你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啊，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啊，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啊，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啊，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啊，就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这个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他代替过来。啊，如果没有这个觉照的功夫呢，啊，那嘴巴在念啊，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觉照的功夫。啊，要觉察到啊，妄念，哎，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啊，这样啊，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啊，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念到清净啊，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啊，自己的身呐、啊、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身边啊，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只有毕业成佛了啊，离开阿弥陀佛到长极光去了。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极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极光。啊，这个四种净土啊，最高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本体。啊，回归到自性，常寂光了。啊，你一成佛回归常寂光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啊，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啊，都放出来啊，那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啊，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啊，一光就一切光，一切光就是一光。啊，回归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解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就是还没有得度，可能这个众生啊，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出不了六道，也没有超越十法界，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啊，有这个根基，在接触到净土法门啊，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啊，就是经上讲的未度者，
度位度者，就

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人，已经学佛了，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得到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人，爱好佛法，阿难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习，那学多也就乱了，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了，你接触太多了，就想哎呀，现在这个还没有修成呢，哎呀，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不专啊，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现在搞明白了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哪一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每个法门都能成佛。条条道路啊，通无上道啊，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佛没有说是佛说的。佛没有说，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佛没有这样说。大乘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啊，在考验学生，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哪一法是佛法？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啊，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死啊，也要放下了，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就何况非法呢？那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一门呐，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他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
这个

你要参禅，你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你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啊，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像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呐、啊，持准提咒。他说：“持准说怎么持呢？放下万念，一心持咒啊，直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直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啊。”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啊、就灵了 啊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 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啊，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啊，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啊，都执着啊！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啊，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哎呀，你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啦。啊，这个都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的啊。啊，这一切啊都没有能够放下啊，所以啊念佛就不相应了。生死心不切了，所以中峰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峰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峰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们看三十七念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峰国师讲啊，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啊，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什么你都放下了啦。啊，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作一桩大事在办了。啊，都是把这些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啊，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0: 净土大经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啊，心得开明第34品。啊，我们从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职啊，从这一句经文看起啊。那么诸位啊，手上经本啊，大家翻到34品啊，那么找这段经文，上个星期啊，我们停了一次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学习这一段经文。这段啊是游世游化世教啊，就是成佛之后啊就教化众生，游步三界无所挂碍。三界就是六道，异界、世界、无世界。我们通常讲的三界六道，游步啊，是比喻我们今天到外面呢、啊、教化众生，那么是要旅游步行。游步就是感应。在三界当中，以一切众生感应道教，众生有感，佛立刻就有应，啊，就是感应道教。无所挂碍，爱是爱子，在六道轮回里面普度众生，佛没有障碍。这个就是无所挂碍。我们还没有成佛，普度众生都是有障碍。这个障碍啊，不但外面环境的障碍，自己本身还没有成就，是最大的障碍。所以自己成就之后，在教化众生，自他都没有障碍了。在会书里面讲，无魔神化，荡体性空，故为游步。就是无魔，就是没有策划，他没有计划啊，好像说我们要办个讲座啦，要先规划啦，什么时间啦，在什么地点啦，要讲什么啊，这个就是魔化啊。那我们凡夫都是要一些魔化，那佛菩萨呢，他无魔啊，就是没有策划。因为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一个心动念，我要去度众生，我要教化众生，没有分别执着。所以佛菩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因此他能够普度，普就是很普

变的，啊，变一切处，啊，十方三世一切众生啊都能度，啊，因为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能普度，也不必啊去谋划，去策划。自自然然的神通变化，啊，不需要去策划。当体性空，啊，这个当体性空就是体会啊，一切现象自性是空的，知道体是真空，性体不可得，现象也不可得，啊，相是假象，它不着相，所以佛菩萨跟我们凡夫差别就在我们着相，佛菩萨不着相，啊，他度众生没有去执着度众生的相，那么没有度众生。没有执着度众生的相，但是又恒常在度众生，度众生从来没间断，啊，他这个就是无心呐，啊，没有间断，自然的感应，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啊，应化的相，应化的事，当体即空。了不可得，所以佛教化众生啊，他无魔啊，那没有啊，不像我们凡夫了。所以佛讲经啊，是应机说法了。佛没有准备，我要讲哪一部经啊？啊，不像我们凡夫，哎呀，我们要讲，好像讲哪一部经啊？我写哪一部经啊？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那众生有感来请问，哎，他就自然的给他回答，啊，帮助他解决他的疑问、困难，那是自然的。所以佛讲经，这个经题是佛弟子后面结集整理，然后去把它，啊，这部经讲的内容是什么，然后用什么名称来作为经题，是这样的，啊，佛没有事先说，哎，我要讲什么什么经啊，没有，啊，就是有人问了，他马上就回答他的问题。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再去整理，根据这个内容，啊，问答这些内容，它的性质，啊，再把它立一个名体，啊，我们前面的介绍名体，一个经的名称题目，啊，这个经题是怎么来的。啊，不是佛事先呢，啊，有一个经题啊，我们今天讲哪一部经啊？啊，没有啊。下面景星云啊，这个也是一个注解啊，一个祖师的注解。天上人间唯佛独尊，故游步三界，化痴众任，故无所羁碍。这个是景星法师啊，他解释啊这个一段经文的啊，游步三界无所挂碍。这个佛广义的来说，在言教初住以上都成佛了啊，是真的明心见性的佛。言教初住一直到等觉妙觉啊，还有41个位次，到妙觉就究竟佛啊，究竟圆满了。
成佛了。在究竟劫之前啊，那么就是昏证即佛啊，无明啊，习气还没有断尽啊，但是确实是明心见性。广义的来讲，言教出租。那么古大德呢，也用月亮来做比喻啊，言教出租啊，它显露出来的光明啊，就自性的光明，就好像月亮，在天上的月亮啊，初二、初三、初四啊，这个有个月牙。月牙不多啊，好，我们今天初六，前几天我看啊，我在台南看到那个天上那个月亮呢，就是一个月牙很清楚。那月牙显露出来的月光啊，那是真的月光啊，只是还不圆满，刚刚露出来啊。然后到了14，好像等觉菩萨了；到15，就好像妙觉成佛了。圆满了，所以古大德也有用这个比喻。那么初三、初四的这个月牙呢？那它是不是露出来的月光也是真的是月光啊？就好像言教出住为菩萨，就好像初三、初四的月光啊，它的光是真的。只是还没圆满了，刚刚露出来啊。这个是以广义来讲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凡事啊，言教出住位的菩萨呢，他就入一真法界了，他就有能力啊，在十方世界示现佛身去度众生了。言出住就有这个能力了。众任啊，就是自在啊，所以这里的众任啊，那意思啊，就是自在啊，不是说放纵放任那个意思啊，那不是那个意思啊，这个就是说他很自在啊，就像《伦理》里面呢、啊，像孔子啊。他70岁以后啊，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跟这个意思是一样。啊，这是他得大自在了。挂碍呢，流通本作居碍。啊，这个流通本啊，就是《无量寿经》很多种版本啊，那么。也有一般呢、啊，这个流通本是康生凯法师翻译这一本《无量寿经》啊，这部读的人比较普遍，其他四种读的人就很少啊。以前我刚学佛啊，接触到《无量寿经》，也是接触到康生凯这一本《无量寿经》。那么流通本，一般《无量寿经》流通本。多数都是以这一本、啊、那么机碍跟挂碍、啊、意思是一样，就是障碍的意思的啊，机数障碍。佛应化在十法界度化众生，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应道交没有任何障碍啊，他自自然然的就感应。感应道交没有障碍，在佛那一方面是完全没有障碍，有障碍呢也都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我们这一方面呢、啊、有时候就有障碍了，这个障碍啊也都在我们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要取得跟佛的感应啊，首先啊，把我们一些障碍的因素要先排除。那佛的方面呢，那是成了佛了，
最低

呀，这个原教初住位菩萨昏证即佛，他就没有这些障碍了啊，度众生呢、啊，他就没有障碍。那么下面的这个解啊，这个注解里面讲，以上会书与景星，乃是专就佛边说，乃专就位义而事。啊，这一段呢、啊，啊，这个注解啊，就是以上啊，啊，引用慧疏啊这个注解，还有景星法师的注解，啊，是专就佛这边来说的。那么，也就是专就这个魏译啊，就是我们刚才讲这个三国时代啊，魏就是三国啊，曹操。这个魏就是那个时代啊，这个印度啊的康生凯法师来中国翻译的啊，《无量寿经》啊，是根据他翻译的那一本《无量寿经》来解释啊，是慧疏跟景星法师就是根据啊魏译康生凯翻译的来做注解啊，根据那个经本。讲佛与法身菩萨，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无所挂碍，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这是慧疏跟景星法师注解啊，就是这个意思了。啊，就是佛与法身菩萨、法身大士，他们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当处出生，当处灭尽，在哪里出现，就在哪里。灭尽就没有了，这个佛的视线。今世会本，则应广设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成佛威神，游法三界。那么这个意思就更深一层了。上面是引用慧疏跟景星法师依据魏译啊，康生凯翻译的这一本来做解释。那么现在呢，如果根据我们现在大家在读的啊，大家手上拿的这个《无量寿经》汇本，就是汇集本啊，下莲居老居士啊，根据五种言义本，把它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啊，称为汇本。那么这个汇集本的解释，那就比较广了啊，不但是佛与法身菩萨啊，当然他们没问题啊，他们无所挂碍，开示圣道，度位度者啊，啊，这个是没有问题。根据这个汇本啊，引申到现前念佛得生之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呢。念佛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无论是什么品位，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皆作阿惟越之菩萨。这句经文我们在弥陀经都念得很熟悉了。就有能力游化三界，那么根据这个说法，那就圆满了啊，就比较圆满啊，就是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都变成阿惟越之的。我们自己修行没有修到那个程度，那就得佛威神加持啊。我们的神通道力智慧跟阿惟越之菩萨一样，我们也就有能力啊，向诸佛菩萨啊去游步十方啊，
度化众生。

无所挂碍了。那么我们这个能力不是自己修到明心见性有这个能力，我们凡夫往生啊，不要说破无明了、见思惑一品也没断啊，只是福祸啊，信念行啊，待业往生啊，烦恼一品也没断啊，不要说这个法身大士啊，连个小圣啊，须陀洹也不是啊，是凡夫啊，烦恼一品没断啊。那往生到极乐世界呢，都得到阿弥陀佛平等的加持，大家都有这个能力啊，这个是得佛力加持的能力，不是自己修到那个程度那个境界的能力。那这个在无量寿经啊、弥陀经我们都看到，凡是往生的人都做阿惟耶支菩萨，阿惟耶支就三不退啊。所以偶遇祖师注解这个弥陀要解啊，说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往生的人呢凡夫，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啊，跟十方世界诸佛的凡圣同居土不一样。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没有六道，只有两道，天道跟人道，没有三恶道啊。我们念弥陀经都常常念啊，这个彼佛国土无三恶道啊，没有啊，就人天两道。那人天还是凡夫啊，啊，还没有超越三界六道啊。啊，但是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他也超越六道了。那么你说他是凡夫，哎，他也是凡夫，因为烦恼一品没断啊，待业往生啊，到极乐世界。你说他是圣人，那也可以，他跟阿惟耶支菩萨的能力是一样的。啊，你说他是圣人，也可以，说他是凡夫也可以。啊，所以这个世界呢，很奇妙。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说他是凡夫，凡夫怎么可能有？不要说阿惟耶支菩萨的那种神通道力了，就连个出果须陀洹呐，得两种神通的能力也没有啊！啊，那怎么会变成一个巨幅凡夫，一下子变成阿惟耶支？这真不可思议啊，这个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啊！你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经过个莲花一化身啊，你就有这个能力了啊！烦恼还没有断啊，也就有能力去十方世界度众生了。那么到极乐世界呢，这个烦恼慢慢也会断的啊，到最后自己断烦恼了，破无明了，那自己的能力恢复了啊，跟诸佛如来一样了。那还没有断烦恼之前呢，这个能力是阿弥陀威神本愿威神加持的，不然我们凡夫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啊？这个是很多学经教的法师啊，他不相信的啊，人没有断惑怎么可能啊？啊，但是事实是这样，所以这桩事情啊，唯佛与佛方能究竟，所以它的特殊也就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说，跟法身大士一样啊，跟观音菩萨一样啊，可以三十二应身去度众生啊。如果我知道这个事实啊，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啊，不用担心说，哎呀，我们到极乐世界啊，跟自己的娑婆世界的。

家亲眷属啊，永远见不到了。如果在六道轮回真的是在一个转世，大家都不认识的，就永远见不到了。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啊，你时时刻刻啊，可以跟你的亲人呐、啊、见面呐、啊，你看得很清楚啊，他们在哪一道，现在在做什么，啊，不断这一生的家亲眷属。过去生生世世家亲眷属通通知道，所以真正要跟家人啊永远不分离，唯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才能啊没有爱别离苦啊，爱别离苦就没有了啊，厌憎会苦也没有了，冤家债主也没有了，求不得苦，无因次生苦，啊，这个生老病死苦，这个八苦，在极乐世界听都听不到。下面讲经云：以一念情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啊，这个经云就指《无量寿经》啊，也特别指我们这个汇本啊，汇集本。那由他是树木的名称，意一尊佛的刹土啊，就是一尊佛他教化的一个区域，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佛刹就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就十万了。啊，就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那么十万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十万尊佛教化区了。啊，我们读弥陀经啊都读到啊十万亿佛国土。啊，那这个范围太大了。一念情是很短的时间。一念情啊很短暂。每一个往生的人啊一刹那之间啊他有能力超过极乐世界以外一那由他百千佛刹。他有能力去。啊，在遥远的世界他都能去。啊，那边的人有感他马上就有应。十方菩萨同时感，他十方世界同时现身，这个是往生极乐世界啊，度众生啊，有这个能力了。我们现在呢，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所以你说请一个法师讲经啊，这边也请，那边也请。常常也是很无奈啊，啊，要去那个地方就不能来这个地方，要来这里就不能去那里。所以俗话有一句话常常感叹啊，讲浑身乏术啊，啊，太忙了，应付不来啊，没办法分身啊，啊，如果有办法分身，同时很多人来找。同时花很多身去给他问问题，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现在问题我们是分身乏术啊，只有一个身啊，你没有办法同时有两个身啊。那么有神足通的人，他就能现很多身啊。啊，正阿罗汉果啊，他就有能力现这些身。那我们凡夫就没办法。那到极乐世界，那这个无量无边身都可以同时示现的，同步的啊。当然，这个度化众生就自在了。又云：随意修习，无不圆满。啊，这两句也是

受经经文，因为啊，能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故能无所挂碍也。所以他能够没有挂碍。发菩提心，念佛得生之人，见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就能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像我们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就有这个能力啊，就跟法身大士跟观音菩萨一样啊，能够三十二应身呢 那自己本身在阿弥陀佛的讲堂听阿弥陀佛讲经啊，讲经的同时他分身到无边世界啊，去度他有缘的众生呐、他身没动啊，可是他能够分身，能够化身无量无边，化无量无边身啊，到亦那由他佛刹去供佛闻法，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修慧，所谓啊福慧双修。一餐饭的时间他就回到本国，我们的弥陀经啊，这个一餐饭的时间啊，这游了十万亿个佛国土，就一餐饭的时间就回来了啊，去供佛闻法，事情都办好了啊。那个回来是什么呢？他本身在极乐世界没动，那回来是化身回来啊，好像你分无量无边身出去，难道要把它收回来啊？就回到一个身啊，这是回来的意思了啊，是分身回来啊，他本身没有动啊，这真的是无所挂碍啊，得大自在。那么菩提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念佛往生啊！这个《无量寿经》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那菩提心是清净，没有污染，平等，没有分别，没有动摇，啊，觉而不迷，觉它不动，迷了它叫做动，啊，动是无明在动。本性没动，在大圣经教上常说，觉是佛心，平等是菩萨心，清净是声闻心、缘觉心啊，这个三种心现前叫真正的菩提心啊。至少啊，我们要到清净啊，清净是第一个啊，清净再提升就平等，平等再提升就是觉，正觉啊。清净没有污染，没有染污，就是无我啊。这个声闻缘觉啊，就是阿罗汉、辟支佛他们破除我执，就证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了。那么六道轮回就是从我执来的，执着有我啊。佛告诉我们无我，我不是真的，那你执着这个不是真的我，造成了西犯的六道轮回。所以有我就有执着了啊，执着是最严重的烦恼了。所以大经上常讲妄想分别执着啊，根源是从妄想，妄想就是无明妄动啊，最初一念啊起了无明，那无明发展出来了就分别啊，分别再发展到执着，三层的烦恼啊，一般讲见思惑就是执着了，我执

尘沙惑，无名惑是根本。所以修行啊，你要发菩提心啊，那最起码就是要第一步啊，先达到清净。那么清净就是要无我，我们要把这个我呢不断的淡化，

那我们六道这个心叫凡夫心，就不叫菩提心了，因为烦恼很多啊。念佛人啊，要常常保持清净心，用什么保持呢？用一句佛号。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才要念佛。所以在中风三十七念啊，中风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啊，啊，乱心就是污染啊，杂乱啊，那这个叫乱心啊。啊，那么乱心呢、啊，就好像一个染缸啊，大染缸啊。我们看到现在整个社会都是大染缸、啊。那这个大染缸啊，这句佛号啊，就是这个一颗青珠投入这个大染缸当中。啊，这个染缸啊，五浊转成五清，就是用一句佛号。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一句阿弥陀佛延转五浊恶世、啊、这个就是也是中风国师讲、啊、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把佛号、啊、比喻青珠、啊、这个青珠、啊、投入浊水这个缸里面，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啊，一直到沉到底，这个缸水都清净了。这句佛号啊，把它这些污染杂质啊，把它沉淀下去，把它压下去，沉淀下去。啊，我们就是用这句佛号啊，把我们所有的妄想杂乱呢、啊，把它降伏下去。所以心上就一句佛号，除佛号什么都没有，心清净，我们就跟佛就相应。我们现在为什么跟佛不相应呢？因为我们心不清净，我们这方面有障碍，佛那一方面他没有障碍，我们这一方面有障碍。所以我们念佛人啊，现在的功课就是要常常啊提起觉照的这个功夫了。啊，我们内心起了贪嗔痴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起来啊，要觉察的快，要把它转成阿弥陀佛这一念，啊，这个叫用功了。啊，真正功夫是在这上面用，这样才管用，临命中才用得上。啊，临命中这个妄念呢、啊，浮下去，佛号一起来，跟佛就相应。啊，不用到临命中啊，平常就相应了。相应就感应了，菩提心啊，你在其他的法门来讲，你要断烦恼。啊，像这个小圣、阿罗汉，啊，断见惑思惑，全断干净。那断八十八品见惑，正出果，那他也是清净啊，他得位不退啊，他也算是清净啊。当然没有二果三果那么清净，但起码他有第一步的清净了。他已经不是凡夫了，虽然还没有出三界，不是凡夫。那大乘菩萨断证功夫呢，就更高了。我们凡夫啊，要灭断啊，就是断惑。我们的确，特别现在末法时期啊，的确有困难了、啊，啊，的确有相当的难度。啊，难度很高啊，不容易断。啊，断惑不容易，啊，断惑心才真正是清净。但是这是所有其他法门的条件是都是一样的。

必须断货才算有成绩啦。你这身没有修到断货，起码你要断88品贱货，那你算学佛算入门啦，得到位不退啦。虽然还没有脱离生死轮回，但是生死轮回可以预期啦，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必定证阿罗汉，有时间表啦。你还没有证得出果之前，那都不算，没有时间表。这是修一般法门。那这个一般法门的清净就是标准就高啦。那我们净土法门的清净啊，那就比一般法门的清净那就容易太多了。净土法门啊叫福祸。在净土中的入起的标准啊，这个清净心啊，扶住，你烦恼压住，你能控制得住，不要让它发错，这样阿弥陀佛就入起了。这个在净土法门啊，就算是清净了，就算是成就了，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再去灭断，去断惑啊！我们在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功夫先做到福惑，所以我们打佛七呀，就是要一心不乱，一心不乱呐。断惑是一心啊，有四一心、理一心，理一心最高的，再有些四一心。那福惑也是一心。那福祸当然这个功夫也是三倍九品都有，福祸也是一心。那么我们只要做到福祸啊，我们打个佛七呢，把这个烦恼压住了，不会起现行了，马上就跟佛相应了啊，这个这一生临终往生就决定有把握了。如果我们念佛还没有念到福祸呢，就还没把握啊。那我看临终最后一念呢、啊，是不是在念佛啊？临终如果把佛忘记了啊，或者病苦来缠呐、啊，念不了，那就没把握往生了。所以平常打佛七啊，标准是在这上面啊，就是一句佛号，你就一直念。所以真正打佛七就一句佛号佛七根据弥陀经，那弥陀经就闻说阿弥陀佛四个字，就是一直念念七天七夜这是真正佛七，什么都没有连一部弥陀经也没有我们现在打佛七唱个赞，然后诵部弥陀经再来赞佛记六字佛号、四字佛号回向、三皈还有这个大回向这个是祖师大德一个方便了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你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念七天恐怕没几个人能够念得下去因为一句佛号太单调了念得枯燥无味那就念不下去了所以现在我们打佛七实在讲都叫方便七了，方便七不是真正打佛七了。真正打佛七它是要达到一心不乱的一心不乱那怎么念呢？就一句佛号弥陀经不是讲吗？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乱。那经文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打佛七根据弥陀经来的。那弥陀经这个经文里面说，我们加个什么？加个什么大回向？来诵一部弥陀经唱一个赞

没有啊，我们在《弥陀经》没有看到啊。啊，所以真正要打佛七，就是一句佛号。这个是要拼生死的啊，真正要去西方的啊。如果这一生还不是真想去西方啊，那就是说我们打方便七就可以了。那打方便七啊，结结缘这样的啊，祖师大德啊，也是跟大众先结结缘啊，结结缘啊。那这样啊，念啊，大家比较能够念得下去啊。那么方便期也是我们可以作为我们真正打佛期的一个前方便啊，一个前方便啊，先打些方便期啊，因为真正要打佛期，一句佛号念下去，那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这么念的啊。啊，过去道场我们有师兄弟啊，他们不信邪啊，就是想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了生死啊，结果都念不下去了。那么关键在什么呢？啊，关键就是说在于不能老实念佛。为什么不能老实念佛？因为心不清净啊，对这个念佛的理论方法呢，还没有很清楚。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老阿公、老阿婆，他什么都不懂，什么一部经他也没听过啊，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往生咒也不会念。你看我们过去。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到这个地贤法师的郭洛匠这个徒弟，补锅补碗的，不认识字，就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继续念。在乡下给他找个小庙，找两个老菩萨给他煮两餐饭，他就是念佛啊，早餐自己处理，念了三年啊，站着往生。那最近这个我们老上又推荐的这个海贤老上也是不认识字，就他的剃度师也没有叫他参禅打坐讲经，什么都没有，他不认识字啊，就教他那你是南无阿弥陀佛，那交代他一句话，明白了什么都不要说，他真的就老实念。那明白了，什么叫明白啊？我们讲明白就是明心见性了，明白了。那为什么不能说呢？环境不允许啊。啊，那个时候大陆在文化大革命，你说了，那就不但不能度众生啊，反而造成很大的障碍。但是他就能遵守啊。他就能忍受啊，真能老实念呢、啊。这样的人有没有？也有。我在台南江津乡啊，我们老上也讲过一个老太太，也是不认识字啊，还是拜神的，到处拜，心很好，很老实。啊，娶了一个媳妇进来啊，这个媳妇啊有邪佛念佛。千万都不要再乱跑啦，年纪大啦，好好在家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啊。他真的就接受了。从那时候开始就在家里呢老实念，也是念了三年了，站着走。啊，现在在江津乡啊问这个事情还有人知道。啊，从这个净土圣贤录这样的人也不少啊，但是这样的人非常可贵，也很难得啦。现在问题就是我们要去学习他们这样，问题我们学不来，

因为他能老实，我们就不老实了。那我们就不老实啊。那老实他成就就很快。那么不老实啊，你没有经教就不行啊。为什么我会不老实呢？你有怀疑啊。事情一来啊，这个怀疑啊就来了。疑惑就来了。念不下去了。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问题所在。这次讲念佛啊，要能老实念的，哎，不容易。但是我们不能老实念，这生往生就真的没有把握啊。那么如何做到老实念呢？哇，我们还是要从这个不老实当中慢慢的导归老实嘛。那这个佛妻啊，我们也可以分很多种层次的佛妻来打嘛。像这个陈天禅师啊，他们有随缘的佛妻，还有精进的佛妻啊。这个倒是可以啊，可以分很多层次啊，分很多层次。那么念佛啊，总是要念到心清净了，念到有功夫了，我们信心才会坚定，才会增长。所以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年开始啊，非常有道理。信有西方极乐世界，信有阿弥陀佛，啊，相信阿弥陀佛有摄取十方世界众生往生的事情，要相信我遇到了，我就有份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但是这样算是我们说，你相信不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念佛的同修。大概每个人都会说我相信啊，我在经上讲的啊，我相信啊，啊相信啊，圣言量啊，我讲的的确就是真有这个事，佛才会讲。那么我们这样的信算不算真信呢？实在讲不算。中翁国师给我们开示，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就信，你没有透过念佛这个行的功夫啊，就不能成就你的这个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啊。所以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也讲啊：“持名妙行啊，持名念佛，这个叫妙行。”中国是说信行愿，就是这个行啊，这个行叫妙行。你没有透过这个持名的妙行啊，你就无法去证实你相信的这桩事情。你相信有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你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去证实，你就没有办法去证实这个事情啊，没有透过持名念佛就无法证实这个事情啊，无法证实啊，那我们心里就怀疑啦啊，就有疑嘛啊。如果已经证实了啊，念到见佛见极乐世界，那你还会怀疑吗？没有了，他肯定不会怀疑啊。现在为什么有怀疑呢？还没见到啊。啊，如果有人来问我们啊，你念了半天佛见到了没有啊？没有啊。啊，人家在问啊，那是不是真的有呢？你念那么久了，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哎，这样一讲，你心里可能就疑就开始出现了。哦，你就疑惑了。啊，这个真正断离，根据弥陀经讲，就是念一句佛号你去证实。那其次就是你要经教这个理论，啊，根据这个推论这个理论去建立这个信心。啊，这两种方式啊，经教来补助。啊，听经闻法，讲经说法，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如果不疑了，那不用听了，也不用讲，经也不用念了，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就好。但是不认识字的人，你叫他看这个，他就有困难了。啊，所以有一些祖师大德，他就教这些人呐，啊，就一句佛号念到底。啊，念到一心不乱，那你跟佛相应了，啊，你都接触到了啊，那你信心呐，啊，就坚定了，啊。所以一句佛号啊，啊，这个证实我们所相信的这桩事，满我们的愿望啊，我们愿望要往生极乐世界，啊，透过啊持名念佛这个行。所以现在这个持名念佛啊，打佛七啊，这个我们也是要不断来提升啊，才会进步。那么真正打佛七也不一定说人多了啊，人多是热闹了啊，真正打佛七啊，你有三五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如果没有呢，一个人修也可以啊，锅烙酱海鲜捞上不都一个人念吗？啊，江金香那个老太太，那不是一个人念吗？啊，所以打佛七，你一个人可以打，三五个也可以，十个八个，二三十个，啊，一百个啊，都可以啊，可多可少。现在有这个念佛机的发明啊，也很方便啊。实际上啊，有一个念佛机啊，提醒我们念佛。实在讲，一个人都可以打佛七啊，一个人在家里都可以打佛七啊。啊，日夜不断的啊，就是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啊，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赶快念。啊，万言放下，主要要放下。那么打佛七的期间啊，就什么都不要接了啊，真正打佛七叫屏气外缘，不要接电话，不要看手机啊，就全部收起来，你心才会不受干扰啊，才清净啊。啊，真正佛七就是这样的一个佛七，啊，这个我们同修大家都可以尝试啊，那你没有办法一次尝试七天啊，一天啊，因为弥陀经不是讲嘛，若一日若二日嘛，一天也可以，两天也可以啊。那有的人他念一天就一心不乱了，上根立志的一天两天都一心不乱，中根的呢，啊，这个三四天啊，顿根的呢啊五六天啊，那最顿的七天。所以现在可以从一天的像这个无量寿经讲一日一夜的啊，这个来念。这个讲到念佛啊，用这个念佛的方法让我们这个心达到清净，达到无烦恼啊，这样的效果就是一句佛号。但这句佛号啊，关键就是说你要提起觉照。啊，这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啊，只怕觉知。妄念起来，马上警觉到，赶快用佛号给他代替过来。啊，如果没有这个。

绝招的功夫呢，那嘴巴在念啊，那心里还是随着这个妄念跑，就达不到那个效果。关键呢，就是在你要提起绝招的功夫，要觉察到啊，妄念，我这个念头妄念，赶快念佛啊，这样啊，功夫才会得力。好，那么这个跟大家谈谈这个怎么念佛念到清净啊，大家可以参考啊，念到清净啊，跟佛就相应了。在极乐世界，不但是我阿弥陀佛教你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法会，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参加，分身参加啊，自己的身呐、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的讲堂。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时时刻刻都跟着阿弥陀佛身边啊，都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只有毕业成佛了啊，离开阿弥陀佛到长极光去了。阿弥陀的法身也是长极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法身。所以成佛是什么呢？回归长极光。这个四种净土啊，最高的长极光净土，长极光就是自性本体啊，回归到自性长极光了啊。你一成佛回归长极光啊，那么跟阿弥陀佛的光那就融成一体了啊，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也融成一体了，好像我们这个屋子里面那个灯光都放出来灯光打出来就合在一体了。所以每一盏灯的灯光都融在一起，分不开。一光就一切光，一切光就是一光。回归自性。下面讲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这个大经解讲，往生之人游行十方，宣示弥陀一圣愿海，六次弘明圆顿妙法，导引未度之人归向极乐。在极乐世界修行圆满的是净土法门，将来到十方世界以什么去接引众生，就是用弥陀法门。换句话说，就是用这部《无量寿经》圆满无碍来度众生。未度者就是还没有得度可能这个众生无量劫来都在修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修没有修成功，没有修成功就还在六道，出不了六道也没有超越十法界有的出六道，那没有出十法界，在四圣法界。那么他们有这种修行其他法门的基础，这些功夫有这个根基，在接触到净土法门他们成就就很快，就不难。我们这一生遇到净土法门，很可能我们这些人就是经上讲的未度者，度未度者就度这个还没有得度的人，已经学佛了，学了很久了，还没有得到解脱，还没有得度的人。爱好佛法，阿难也是这个佛法的种子一定很多了，什么经都想学一学那学多也就乱了今天想学这个，明天想学那个这个也是我们凡夫的一个通病了。你接触太多了，就想现在这个
这个还没有修成。

换一个看会不会比较快一点啊，那总是会有这个念头，就不专。不专呢、啊，极乐世界就没有去得成。现在搞明白了啊，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都要专一。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哪个法门都是这个原则啊。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每个法门都能成佛。啊，条条道路啊，通无上道啊，每个法门，但是你要专。啊，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啊，这一法就叫正法。为什么？它一定可以帮助你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是正法了，正确的方法了。而且这个正法呢，佛没有说是佛说的。啊，佛没有说，佛说的是正法，那别人说的就不是正法了。啊，佛没有这样说。大乘教里面又常说，特别是禅宗祖师啊，在考验学生啊，常常说哪一法不是佛法？你会了，你懂得正法的意思了，一切法都是佛法啊！你要是不知道这个正的意思啊，哪一法是佛法？拿了佛经也不是佛法，佛法也不是佛法，所以《金刚经》讲啊，法上应是，何况非法？法就是佛法了，佛法也要死啊，也要放下了，那何况不是佛法呢？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个方法，到最后都要放下，那何况？不能帮助我们成佛的这些法，这些世间法，通通要放下了。就何况非法呢？何况非法呢？佛法尚且要放下，何况不是佛法呢？所以都要放下。啊，所以佛法也不能执着啊，连佛法都要放下，其他一切法当然通通都得放下。放下便死了。我现在问题就是放不下。那放不下呢？不肯放下，那就继续流到轮回了。啊，永远无法脱离，苦不堪言。一门深入，常时心修，就是正法手段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现。自现就是开悟了。啊，一门呐、啊，一直读下去，一直听下去，不要有意识，不要想这个字什么意思，那句什么意思，不想，没有意识。啊，有意识就是胡思乱想，没有意识就是修定。读书千遍是修定，啊，用这个读书。读经的这个方法来修定，达到修定的这个目的。啊，所以这个读经跟念咒跟念佛跟参禅跟修止观目的是一样的，方法不一样。啊，那么原则都是要放下了。啊，这个你要参禅，你要放下万念；你要修止观，你要放下万念，不然你怎么修呢？啊，你要持咒，也是要放下万念。像了凡四训呐、啊，云谷禅师教颜了凡先生呐、啊，持准提咒。他说持准说怎么持呢？放下万念，一心持咒啊，直到持而不止，不持而止，直到念头不动，就灵验你呀、啊。只要你念头不动了、啊，就灵了、啊。啊，那么到念头不动，你念什么都灵啊。啊，我们现在念什么都不灵啊，
就是问我们念头还是一直乱动，没有念到念头不动啊，所以我们念的念佛也不灵，念咒也不灵，念经也不灵啊。你不管念经也好，念咒也好，念佛也好，你念到这个念头不动，就是扶住烦恼，扶住妄念，那就灵了。那原则是一样的，都是要放下万念了。你放不下呢，那就是障碍。啊，那我们对这个讲的具体一点，我们对这个世间事有没有放下呢？啊，都执着啊！啊，这个我喜欢的，那个我讨厌的。这个就没放下了。那这个年轻人啊，谈情说爱啊，哎呀，你到底对不对我是不是真心的啊？这个感情放不下了。那这个都是轮回心啊，造轮回业啊。啊，那是这个事业啦。这个种种种种的啊，啊，这一切啊都没有能够放下啊，所以啊，念佛就不相应了，生死心不切了。所以中峰国师，我们净老和尚讲的这个中峰国师开始，他第一集啊就讲到啊。中峰国师他是禅师出身的，他是参禅，后来大彻大悟在修净土，所以我看三十七念啊，他的开始都有禅机。那么中峰国师讲啊，在当时啊，很多人参禅不灵，那这个参禅不灵这个现象啊，那你推广出来啊，那念咒的也不灵，念佛的也不灵，修止观的也不灵。他不灵的原因呢，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就是啊，生死心不切了，要了生死这个心不肯切了，没有把了生死这个事情啊当作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桩事情在办。如果把了生死这桩事情当作我们人生第一桩大事，什么你都放下了啦。现在我们放不下，就是没有把这桩事情当作一桩大事在办了。都是把这个世间拉拉杂杂这些这个跟了生死不相关的事情啊看作重要的。把了生死这桩事情看作不重要。那这样修什么法门当然都不相应啊。这个心态啊就不相应啊。所以古大德常常讲生死心切啊，那印光祖师讲的更具体啊，写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啊。印祖常常教人啊，常常想到我现在就要死了，那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二章。子路问成人，子曰：“若张武仲之志，公绰之不义，便庄子之勇，冉求之义，闻之。”

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可必然，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希望大家都能易习。我们伦理班是一半讲一半研究，要求自己悟。大家先学佛，后来不得已而加学论语。这是雪庐老人那么讲这个伦理班一半讲一半要自己去研究。只要让我们自己去悟。儒佛经典各有注解，佛经看古人的注，因为佛经的古注不会互相争论。为什么缘故？因为佛家主修行，文字不甚注重，所以哪一宗都差不多。若儒家自汉以后用功修行则少，都是以经典取功名，征求孔子之道者不多，所以注解就不适用。如今的学佛人只看书听讲，看了听了30、50年、百年也没有用，要真正求道。注解错误的都是没有功夫的人。学佛在道，道进步就不会讲错，讲错了可断言没有功夫。所以学佛与研究佛学不同。儒家自宋儒有成就者，因为他有学佛，只是不明说而已。儒家呢到这个宋朝有成就的都是因为他有学佛。只是这些人他不明说。求道若求孔子之道，表面显然是世间法。佛学表面显然是出世间法。但是佛学懂世法吗？当然懂。儒佛都先教做人，如孝经、人王经。佛是世间人，本为太子，也娶妻生子，懂世间出世间法。儒家孔圣人懂世间法，更懂出世法。其余弟子只懂世间法，不懂出世法。世出世法没两样，都是自己本性做主。佛的出世法是了义经，儒的出世法为不了义经。不明说的缘故，如大学中庸就是出世法，不明说，没有明显的说。所以出世法在儒家是不了义，就是没有明说。易经就明说了，如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一切物体都是精气所成，灵魂为游荡而有变化，只是不说明。宋儒学佛后宋朝的大儒学佛以后讲的又是另一办法。往后你们买书，我让你们买便买，不叫买的书不必乱花钱，乱买书会出毛病。为什么？因为儒者不但自己打官司，对教外也一律视为异端。从前也讲论语，如今因为出了妖

魔鬼怪，学孔子的反孔子，学佛则的反对佛，风气就是如此。所以大家必须先学做人，先成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再来求明心见性。活着必须有世间法，死后就不同了，成愿再来也需要世间法。子路问成人，这张钱弟子的论语汉宋集解，暗语也讲不通，文理都说不通，能看出不通便是进步。子路问成人，成人则成就，何谓成就？不是五官长完全，而是人格的成就，唯一完全人。这里的成人这个意思，不是五官啊，都长完全了啊，就成为一个人啊，或者是说这个到20岁了，成年了，这个成人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是成就人格的意思。这里的成人是说身口意三业，言行动作，说人的品格。人格有君子、哲人、贤人、圣人的区别，这里是指何种人格啊？这个人格啊，有这四种。那么这里是指哪种人格啊？众生皆有佛性，本性平等，众生相不一样，男女、黄白人等都不一样啊。这个是佛性是平等，但是众生这个相它不平等，不一样，有男有女，还有黄种人、白种人、黑人等等，这个相都不一样。你们若人人都成人，就有成佛的能力啊！如果我们人人啊都成就做人的资格，那么就有成佛的能力了。成人，孔子答有四条件。条件多，但不是五伦八德。你们对于十三经要有印象，《论语》是从何而来？孔子述而不作，本于经书，《论语》都有六经上的言语。六经是尧舜禹汤古圣人的，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曰：若张武仲之志，若好像不是肯定之词。假若有张武仲的智慧，张武仲有什么智慧？文水以南为鲁，以北为齐。读书必须知道历史，看历代地图便知道为什么某国打仗要假到他国，这必须知道地理。闵子骞说：“吾必在文上矣”，就是不在儒的意思。张武仲封于房后得罪季氏，齐国想馈赠土地，召他来齐国。张武仲以智慧侮辱齐，说打仗不要学老鼠藏头露尾，尽说齐的不是，而使其不愧土地，用这种办法辞谢。交友要淡如水，若起初就很好，渐渐淡后就坏了，所以小人之交多不长久。便平众善与人交，久而敬之，送礼也不容易，一婚不娶，一婚不语，礼尚往来，接受人的东西，过几日要想办法还他。例如杨货送孔子，孔子也要去回拜。公错之不义，公错之不义廉洁，但政务繁忙就受不了，

不欲就不贪，辨庄子之勇。辨庄子之勇，辨庄子也有很多人是这种名姓。张武仲、公绰都是鲁人，都是鲁国人，所以辨庄子也应是鲁国泗水人，与子路同乡，好勇。辨庄子的母亲还在时，三战三北啊，那么打仗打三次啊，三次打败仗，败北。他勇猛能擒虎，而打仗却都失败啊。他很勇猛啊，能够抓老虎，打仗啊却都打失败了。三战三北，三次打仗，三次败北。后来母亲末后啊，他母亲过世后，齐鲁交战，辨庄子三战三胜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他打仗都胜利了啊。以前是三战三北啊，后来啊是三战三胜，洗血过去的耻辱，然后死于战阵。冉求之役，冉求之役，役乃礼乐射御书数，文武政治都行。若今日的冉求，就要会驾飞机造原子弹。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但是孔子首要至于道，事出事法多有道，再为寄于德。古时德字做执心，古时候啊这个德这个字啊作为执心。佛法说执心是道场，道场是本性，最末是由于义，先行于人。人是民族主义，人是恶人，人则人也，亲亲为大。义是民生主义，昔日六部有公部，周公时就是工业社会，杜甫称杜公部，唐代也有公部，看历史便知道有六部，六部中有公部。又廉又勇又智，如儒家三达德的智仁勇。仁则必有勇，智勇即有仁。这四人都有长处，汇集四人的长处，还需闻之以礼乐。你们必须熟悉常理几要，守礼如守法律，不能犯。闻，汉字交错，闻事的意思，另一解释作家事，增加的家来解释。虽然好懂，但是要家在何处。交错混论，四条都离不开，四人各有长处，但是与理还有欠缺，所以说交错，这样也可以算是成全人了。义可以为成人矣，那义就是这样啊，也可以算是为成人了啊，这是还不甚圆满的口气。你们愿成人吗？啊，西渡老人问大家啊，愿意成人吗？愿意成就自己的人格吗？啊，必须自省啊，自己反省。自省的人或许有，但不自省的比较多。啊，不会自己反省的比较多。啊，自己会反省的人呢，是有，但是不多，少。你们肯如曾子三省，就不得了。勿自欺也，不要欺自己，不要欺骗自己。我们
妻自己也习惯了，

臣其欲者，勿自欺也。你能勿自欺吗？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下面的文理讲不通。首先的曰字是什么人说？这个字从汉以来争论到今日，有人说是孔子说，有说是子路说。清代《伦理局述要》中说的有理，但吾也没有钱财啊，写入老人啊，也没有全部采取这个注解说的。吾采取，这是子路问。有注解说是孔子说，前面是古人，这是今人。但是懒求是古人吗？和世人的长处，今人要前有的很少，而古人有前有的，但是意在言外。子路听了觉得很难，所以请问其次。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啊，是子路说。以下是孔子说。古时候有省文，啊，这是省略啊，这个文字。则下省曰，啊，这个则下面省这个曰这个字，可作今之成人则何？下面回答说曰必然，啊，也可作。今之成人则何必然，啊，也可以这么讲。下面说曰见利失义，古书断简残篇有可能，也有请问其次的意思。所以问今之成人则何，见利失义，见为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下面是孔子答：见利失义。今日之下的成人，不必如孟公错之不义。见利合乎义，就可取。见为受命，今日的成人也不必如卞庄子的血耻而死。到了危险时合义，把命送上就可以了。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孔子说主忠信，曾子三省，也是忠信二字，求其次便不说礼乐了，但仍然须有忠信。你们可以自我省察忠信吗？要会说的话，久要啊，这句话说了永久要兑现。平生平述说的过程之中，永远不能忘了，永远不能忘记。忠信站得住，也可以算是成全人。前七字，今之成人者何必然？以后七字虽然相同，但是行为口气都不同。你们还不悟，纵使悟了还必须正，力行近乎人。老太婆虽然不悟，因为力行近乎人而有正。啊，一些念佛的老太婆啊，虽然她没有开悟啊，但是她力行啊，努力修行，老实念佛啊，那么她有正。啊，虽然不悟，但是他有证。所以禅宗有诗说：“终日寻春不见春，盲鞋踏破领头云。归来窗前梅花秀，枝头春意已十分。”好，今天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于薛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三章，子问公叔文子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之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

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亦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子曰：“其然，岂其然乎？”下论现问篇专谈人的行为，不仅对弟子的问答，孔子也批评人，但不是一般人的批评，普通人的毁誉都太过了。孔子心存忠厚，意在言外，这是一点。看人说话，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说话，文理有讲不通处，要知道什么缘故，不可硬讲，这是第二点。再则听了以后必须学，听一段学一段，学问就进步，不悟也能上正道，也有用处，这是第三点。柱子不是人人众说都对，自汉以来纷争很多，我们有什么学问可以判断，只是采取合于时代的说说。柱子当中连名字也有错的，地名也是如此。子问公叔文子与公名贾曰，孔子问公叔文子，文子是魏国人，魏国在河南一带。有人说公叔文子是大夫，有注解说是魏国国君的子孙。有人说明拔，现今的字不同于从前，孔子当时为大篆，如今的己、乙、巳都不同。为文著书，你们必须先想明白，不可随意落笔，若复印就难改了。多数人主张明拔。孔子问公明贾这个人怎么样，国家的家古音孤，所以必须念金音，顺俗念也可以。明古音阳啊，这是古今啊念的音不同。鲁卫之政，兄弟也，地方临近，彼此有往来，所以孔子问公叔文子，信乎？夫子不信，不孝，不取乎？信乎？你信了吧？信什么事？夫子不言，不孝，不取乎？夫子是孔子称公叔文子，不言，不随便说话。今人到处演说，言多必失，及人之辞寡，造人之辞多。孔子也说，敏于事而慎于言，所谓唯口出好兴隆，坏在说话上，这是第一条。民国以后才开始学多说话，以外国人学的。再则不孝，邪奸谗笑，巧言令色，鲜矣仁，很轻薄，大家可以学，及之也温，不能见面就笑。今日提倡笑，见长者笑不恭敬，不肃敬，有如移门卖笑。笑为了卖钱，我们不当这种人。第三，不取，一介不取，不能随便要人的东西。孔子与公叔文子不熟，耳闻如此，不大敢信，所以问公明贾，鲁信乎？为什么不信？因为不容易做到，你有相当的修养功夫，很难做到。君子有三变，望之言难，其之也温，听其言也利。君子要望之言难，其之也温，温和而不是笑，听其言也利，说出话来有规矩，绝不随便。
和精细

还是白看，不止圣人不乱笑，演戏的正派角色也不乱笑，三花脸才笑。今日随便笑，跟外国人学，临才悟果德也不容易，还必须不离合，但是理之用和为贵，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所以孔子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礼关系一切大事，所以孔子见老子不问道，只问礼。和要不为礼啊，和啊，但是要不能够违背礼啊，能够如理啊的和啊，这个才行。如包拯笑比黄河清，所以权贵惧惮他，不敢与他做政治买卖。公明甲对曰：“以告之过也。”夫子食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公明甲对孔子说：“说话的人说得过了分寸，过了火，太严重了。”夫子是公明甲称文子的话。公叔文子虽没这个样，却能做到食然后言，到该说话时他才说。所以人不厌其言，厌讨厌，虽然说了话，大家却不讨厌他。讲演一上台，不能就笑，也不能板着脸，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乐然后笑，乐有音乐，乐二说啊，这个乐这个字啊，有乐啊，这个意思啊，有乐的意思啊，有这两种说法啊，快乐啊，或者喜悦。昼夜时欢乐心畅时有笑容，再则是有快乐的事，该笑的时候就笑。笑有若干种，苦笑、冷笑等。戏中的笑就有若干种。唱戏的笑错一点都不行，戏是艺术的下节，却能劝化人。所谓说出唱戏劝人慌，这里的乐然后笑采取快乐的乐这个读音，快乐时笑，人不厌其笑啊，快乐的时候笑啊，人不讨厌他的笑。意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意然后取，取东西不是不取，意然后取。意，事情合宜的意思，大家公认该怎么办就取。人不厌其取，人们不讨厌他的取。因为不讨厌的缘故，所以有人说陈公熟文子是不言不笑不取这个样子。子曰：“其然，岂其然乎？”孔子说：“其然，这样啊，岂其然乎？”岂乎就有疑惑的意思，到这样已经很难了。大家可以学这三条，诸位要学礼。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四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魏后于鲁，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前一章所提到的四个人都有毛病。前一章有说张武仲之志，到这一章补在这里说明什么原因。我们没有这个学问，不必希望猜测。这是写入老人讲啊，那么我们也不必啊，在这个地方啊，希望猜测啊，这一章啊补在这里说明是什么原因。子曰：“张武仲以防求魏后于鲁。”防啊，这个是张武仲的封地啊，房啊是一个地名，是张武仲啊他的封地，在鲁国的东南边，今日属于河南地带。当时的房是鲁地啊，当时房这个地方啊是属于鲁国的地区。鲁国由三家做主，既是毁谤张武仲，如今消去他的封地，离开房往西去，房让出来，后来又回到房。张武仲这个人有能力有智慧，给鲁军送礼要求回来，张武仲不敢回来，为着上一代受鲁恩啊，他们上一代啊祖先受到鲁国啊这个封地的恩惠，怕对不起先人，求国家恕罪，为张文仲留个后代啊，我张武仲不敢再干了，鲁君允许为他立了后代。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啊，这个地方啊，这个邀啊是念邀，要挟的邀。啊，邀就是谈条件的、要挟啊，这里不是念邀。啊，虽曰不邀君。啊，不是不要君啊，是不邀啊，要挟的邀啊，邀是要挟啊，跟这个鲁君啊谈条件。那么孔子说，张武仲这样的做法，虽然说不是要挟鲁君啊，吾不信你。孔子说，我不相信。这不是要挟，此事难讲。按《孝经》上说，对国家不好为不忠，对国君低等不好的罪为要挟，再则是篡位。如曹丕、王莽等，要挟是谈条件，两国可以谈条件，君臣父子兄弟不能如此，讲条件就是要挟。张武仲对鲁君说的委婉，但孔子以为不合乎礼，自己可以走开，再求立后代。张武仲是待在房的封地而求立后代，若不为他立后代，就要占领了、
那雪庐老人呢、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说明啊，那么我们就大概知道了啊啊，为什么孔子说啊这样的做法啊不合乎理啊，有要挟鲁君的啊这个情况在。

啊，就是要谈条件了。啊，这个张武仲啊，是他在房的封地啊，来求鲁军给他立后代。啊，他在房啊，张武仲在房要求鲁军立后代，送礼求鲁军。立了后啊，立了之后，他才过河到齐，这不行啊！这是说，他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啊，继续啊有这个封地啊，先送礼给鲁军啊。那么他回到这个黄啊，鲁军给他立了后代，他才过河到齐国去啊，这个不行啊。若先过了河，再求国君立后可以啊。如果他先离开房，过了河到齐国，那么再求国君给他立后代，这样做就可以。张武仲的做法与礼不合啊，就这个程序啊不对了，与礼不合。所以孔子说：“虽曰不邀君，吾不信也。”啊，他说这样啊，如果不是要挟鲁军，我不相信。后来他到齐国，齐要封他采地，张武仲推却不受啊，他就推辞了，不接受。啊，那么这一章书啊，主要是讲啊，这个张武仲啊，这个做法不合乎礼。啊，他先回到这个房啊，在房这个地方啊，要求鲁军为他立后代啊，这个是不合乎理啊。如果他离开这个房，不在这个房这个地方啊，这样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这样是可以的啊，因为啊，他在房这个地方。要求鲁军给他立后代，那如果鲁军不给他立后代，那他要怎么办呢？啊，就要占领这个地方吗？啊，所以孔子说这样的做法呢，说不要挟鲁军呢、啊，孔子说这个我不相信。啊，后来鲁军啊也给他立了后代了。啊，这一章书啊，这个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现问篇第十五章。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解。周朝东迁后，军权把握不住，权力落在诸侯，不止一个国家。从前凡事问周王，东迁后就不问周王了，而出现五霸，其首为齐桓，其次是晋文，再则宋襄。依地理说，齐、晋、宋都是在中国土地，五霸却自己封自己。西北的秦，江南的楚，从前过江就是边地，秦也是如此。齐桓开始，其次晋文，办的事也很大，因为他的人

0: 人才多，所以齐桓、晋文为五霸的领袖。子曰：晋文公决而不振，齐桓公振而不决。决，诈欺，不正当，不公正。振而不决，齐桓公较为正直，凡事不诈。这是讲齐桓公啊，他做事正直，不欺诈。这必须举出事实。注解之中举的事很多，实在是多说话。因为举的事多，究竟是指哪一条？啊，这是写儒老人呐、啊、分析啊这个注解当中对这张经书，那么举出啊当时的事情啊很多种，那么举出的事很多，那究竟是指哪一条事情啊就不知道了。这二句定有所指啊，孔子讲这两句话必定啊他有指哪一桩事情啊。孔子不会无故说话啊，孔子不会无缘无故啊去说话。指某事决而不振，振而不决啊，那必定啊是指某一桩事情啊。这个晋文公是决而不振，这个当中有诈欺诈；齐桓公是振而不决，没有欺诈。或许是指齐桓九合诸侯，有鬼丘之会，后来晋文公也学齐桓有建土之会，集合诸侯，请周王来受朝。齐桓是率领诸侯朝见周王，晋文却是请周王受河阳来受朝，与理不合啊。那么这个地方写儒老人举出来啊，或许是这桩事情啊，齐桓公啊曾经九合诸侯，有鬼丘之会。那么后来晋文公也学齐桓公这个做法，有建土之会啊，集合诸侯啊，请周王啊来受朝拜。那不同的是，齐桓公是率领诸侯去朝见周王，那晋文公却是请周王啊受河阳来受朝啊，是请这个周王啊到这个河阳啊这个来受朝。这个以理不合啊，应该啊这个像齐桓公一样啊主动到周王那里去朝拜才对啊，不是把周王啊请过来啊受朝拜，这个以理就不合了。所以孔子以理论辩，齐桓振而不决，晋文决而不振。我们仍须博我以文，约之以理，学常理举要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关键呢、啊、在理，学的再多啊，具体就是要约之以理，依这个理去做。所以写儒老人一再勉励啊，大家要学常理举要啊，依常理举要来做就可以了啊。所以这个常理举要这个课也是非常重要啊，就如同佛法的戒律一样。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头。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

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用这个空档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名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
之力啊，是不可思议的啊，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已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

成佛啊，这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发起一切菩萨。这个一切菩萨呢，这个包含就很广了。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现在有很多人去说菩萨戒这个，你去说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呢，它的层次很多，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刚刚发心行菩萨道，我们凡夫，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在言教讲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证了一分法身，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也有断见惑的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识或者断，那么这个实性位尘沙或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简单讲依照发起菩萨殊胜制要经讲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这个当中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原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位，41个位次的菩萨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但是呢，我们是初业菩萨，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那个这个不同安乐成所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就要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
得到安乐。

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清净、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啊。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以六度。那么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就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那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

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深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呐、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去访道。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30几年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这个慧远法师那么他这个去听经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什么都讲不出来远曰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公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今天呢我们庆祝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就问这个慧公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分量不多一卷的经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那一卷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就一卷。那么这个慧远就立誓，这个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皆此小。

而皆能诵之。这个慧远啊就很严厉的啊，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啊，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啊，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三十几年你就是只会诵一卷经啊。”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证果啊，取三十余年为诵得一卷经，此非暗遁乃懒惰，请断教啊。”那这个慧远法师啊，就对慧空法师讲啊，他说呢，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证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呢、啊？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吧？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啊！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空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啊，啊，我们就再见了啊，啊，要断交就得断交了啊，啊，长别了啊，啊，永远分开了啊。结坛啊，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体唱这个经体，异香氤氲满房宇，即露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池嘹亮正空，花池纷飞满地。送气下座，花叶方歇。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上座诵经了。啊，这个他这个花生啊，唱这个题啊，啊一唱啊，啊那个异香啊，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啊，氤氲满房宇。哦，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文啊，啊，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啊，作业啊，那不但啊，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啊，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震空。花者昏灰满地啊，这天人散花了啊，天人散花啊，它这个是自然的啊。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啊，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啊。那个前年啊，我到斯里兰卡啊，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啊、同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啊，然后开光了啊，这个强地嘛国师啊一直要我去啊，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啊、都帮我准备好了啊，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啊，还要买一个朱砂笔啊，还要买一些朱砂

要去开光啊。啊，那么他们，他就请那个军队啊派直升机啊，那我们在那边能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啊，他那个直升机啊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哦，那这个是我们人呐、啊、撒花供佛了哦，我撒了很多了啊，撒了很多。啊，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啊，啊，那还有他们我、哦、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啦，那些音乐啊，这是人间的啊，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了、啊，下座，花叶方谢花。跟音乐才停下来，啊，眼接足顶礼，流泪谢业，慧眼错慧死事，感行天日之下，起暂留四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呐、啊，错慧死事，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啊。那么祈求啊，这个慧公法师啊，啊，暂时啊留下来啊，啊，请他指教。曰：慧公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啦，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去，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哦、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呢。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呐、啊？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啊，这个就罪过了啊，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啊，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啊，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我们到其他地方啊。

啊，所以有很多人呐，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这个心里啊有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呐，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天接着在47页啊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坐着俱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啊，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俱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修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啊，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啊，你看阿富汗啊，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啊，哎，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呢，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回教啊。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他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啊，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啊，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
菩萨也会来吧。啊，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啦，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啊，你人都不要了，你来供养菩萨啊，那个对菩萨不恭敬啊。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啊，啊，这个政府要减香啊，甚至要灭香啊，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啊！啊，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啊，那实在讲啊，他这个传统的烧香啊，啊，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啊，恐怕还不容易灭了啊，因为大家烧习惯了。大家烧习惯了。啊，后来有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灭香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的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以前我们闽南里讲啊修好香就出好子孙齁啊这样去劝导民众啊，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嚯、哦，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啊，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于啊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啊，应该这样辅导了，啊，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来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啊，啊，搞得大家都很累啊，啊，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一万多块。哇、哦，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啊，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啊，那个、比较贵。啊，虽然比一般的好像便宜，但是比较贵。啊，大家也会节制啦。啊，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啊，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啊，那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啊！啊，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啊，这个行天宫啊，都是吃香灰的啊，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啊，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啊。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啊，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啊，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啊，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啊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么就念大悲咒啊，这个买这个浊气罗香啊，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啊，

来念三七遍，三七二十一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其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儿形，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指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笔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若啊，假若啊，有人呢、啊、被这个猫儿所啄啊，所啄啊，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啊附在身体啊。这个我们现在讲啊，大陆说讲附体。啊，这个附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附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实际禅寺啊，做百七呀、啊。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附体了。啊，那个动作像蛇一样啊。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附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附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哇，那个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九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那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向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啊，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啊，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啊我父亲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呐、啊，还有邻居了啊，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啊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啊，剩下骨头啊，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利扎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

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啊，烧做灰。然后呢，和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啊，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啊形状，啊，然后再千脸向前呐、啊，念大悲咒，啊，念108遍。啊，这个啊，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啊，念一遍啊，歌一段啊，108段，108段啊，那遍遍一咒啊，就是每隔一段呢、啊，要念一遍的咒啊。一称彼名即永菜啊，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啊，这个喊他的名字啊，那他这个病被猫儿啊附体，这个病他就好了。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经文啊，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脸向前咒108遍，服即菜。啊，这个蛊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么《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蛇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取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净华水一升，啊，这个净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卓聚罗香，这个各相等，啊，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千眼向前。咒108遍，服即菜。那么在千年向前呢、啊，念咒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
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乡下还有。现在大多数都是用自来水的，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啊。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叫我们做事了啊，不像现在小孩很好命啊，我们要去挑水啊。啊，要去挑水，啊，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啊，倒两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啊，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啊，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这段啊，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邪所之子，取干姜末，昼夜七遍，着疮中，立即除疵。啊，那么这个二十蝎啊，那个蝎子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啊，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啊，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啊，也很危急的。啊，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啊，也这个提供了啊这个对治的药啊，就取干姜末啊，这个姜有干姜啊，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啊，这个干姜末念一七遍，就是念七遍。啊，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疵，马上就好了。啊，因为以前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啊？啊，我们以前住在戏子啊，那个五堵，我们住在路边啊，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都很少了，啊，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啊，吊在墙壁上，啊，那好像一个月啊，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啊。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啊，找那个药包啊，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啊。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啊。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啊，民间偏方啊，比如说盲肠炎啊，一边呢没有医院呢，你到哪里去开刀啊？啊，所以就找那个草药啊，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啊，我到福建去问啊，叫鬼针草啊，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啊，那才知道是哪一种啊。那个急性盲肠炎啊，那个要绞汁生喝啊，慢性的啊就可以熬啊。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啊，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啊，赶快送医院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相魔书子，取净土或面或蜡，念作本行与
牵引向前，做冰铁刀一百遍。

一昼一节一称比名，稍尽一百八段，彼其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这个二怨恨相磨书者啊，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啊，冤家对头啊，那这个恶啊，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啊，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啊，这里写一个书，啊，总是啊，这个啊，用一些文字啊，捏造一些谣言，啊，污蔑，啊，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个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恨相谋害，那是冤家在主，冤家对头。啊，恨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啊，这些人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它。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它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呐、啊，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了。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以前啊。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一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台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思想，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

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术者，要魔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坐监啦啊，这些通通都是啦。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啊、这个。把他啊，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向前呐、啊，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劫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劫，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那烧完之后啊，彼即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仗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啊，要害你啊，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的不如法啊，啊，但是啊，啊，没有什么损害啊，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啊，依教奉行啊，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啊？啊，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执，若青盲眼暗执，若白晕赤魔无光明执。取颗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护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

以白蜜若人乳汁，或风眼中，濯其人乳，要吸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复净，凡须牵引向前做1800遍。

七日在身室圣风眼睛还身，青芒白阴者光其圣也。那么这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患眼睛坏者啊，若青盲眼暗者，若白阴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啊失明啊，看不到啊。这个起颗粒热果、安摩热果、丙烯热果啊，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啊，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啊。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热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波拉啊，那个那其他这两种啊，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啊，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啊，啊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啊，都会互相买卖的啊。啊，这个水果啊，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啊，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啊。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啊。那么三种各一颗啊，给它捣碎啊，研细研，就像那个中药房啊，那个捣药的啊，那个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啊，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啊，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新产妇人其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啊，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啊，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啊。啊，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口中念佛，以白蜜啊，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啊，就是啊，这个生产的妇人呐、啊，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啊，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啊，吃奶长大的啊。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啊，啊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啊，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啊，用人那个乳汁啊。我看过啊，有看过啊，那就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啊，那把它祸一祸啊，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啊，把它祸在一起啊。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啊。他是生男孩的啊，生男孩的啊，这里有注明啊，生女孩的就不行啊，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祸净啊，
和好了之后呢，

环膝牵引向前做1800遍，那么这个做好的时候啊，再放到这个千手千脸观世菩萨的向前啊，念咒念1008遍。那念完之后啊，再把它糊在这个眼中，啊，糊在眼中。啊，这个是，那么在生世圣风啊，在这个不要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生啊，青盲白因者光其盛，那个光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啊，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啊，越开越看不到啊，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啊，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啊，啊，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啊，就是念那个伦理啊，啊，四书讲的，然后这个啊，碰到我们啊，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啊，说子曰，孔子怎么讲啊，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啊，我们就叫他4个字的，啊，正黄保身啊，4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40几年前呐、啊，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啊，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啊，那天我。刚好啊，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啊，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啊？他说没有啦，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啊，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啊，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来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哦，啊，那给我讲这个啊，那我想有机会啊，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呢、啊，有人这个眼睛啊，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啊，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啊，这个眼疾啊，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啊。那么总是啊，我们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要有信心啊，恭敬心啊，如理如法啊，最重要。

当然啊，我们还是要修行啊，修行还是感应啊一个关键啊，这个感应也关键啊。像那个一静一功一照成寂啊，他的这个哦，这个家庭啊，这个遭遇会长不好，生九个儿女啊，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是啊。后来他断恶修善啊，积功累德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啊。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就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啊，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啦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啦，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他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啦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明应，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文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啊，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啊，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啊，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嘛，也有一个带头作用啊。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啊，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
啊，进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啊，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啊，要找寻这些资讯啊，也很方便。啊，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啊，这个是要先肯定的啊，要它有效果。啊，对菩萨要有信心。啊，我自己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啊，变成有很多同学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啊。啊，这个。那么观音签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哎，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瑶去做法会，那我习惯性啊，要普今日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普到一个慈字卦，慈就言慈啊，自爱啊。那我想啊，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啊公布啊，说我们会聚误点了啊，误了两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啊，耽误两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啊，啊，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慈字嘛，慈会言慈，果然没错啊。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啊，啊，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哎，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啊？啊，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啊，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啊，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啊。就提前半个小时了，啊，那我们应该会，啊，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啊，我就说六点开始，啊，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啊，说六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哎，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啊，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练久了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练观菩萨声啊。比如说你要练3000声、30000声啊，然后我再来练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啊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7页。今天啊，是我们农历7月16。昨天啊，我们在云林麦寮六轻工业园区啊，做30系列祭祖祈福超荐法会啊。今天回到台北，刚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我们这个讲堂啊，目前没有安排法师习讲，悟道就

用这个空档啊，跟大家一起继续来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平常大部分时间做法会比较多，因此我们这个经啊，断断续续的，这个第二遍呢，讲的时间拉得很长。我们有一天的时间就学习一天。这个因缘也是很难得，我们也要去掌握住这样的因缘。虽然只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也不要空过啊。那么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个佛给阿难讲善男子，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号正法明如来，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安乐成熟诸众生故，现作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幻世龙神，皆因恭敬，莫生轻慢，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福，灭无量罪，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上一次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今天再简单复习一遍因为这个时间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佛讲善男子，那是包括呢大众这个善就有善根的男子女人。那这里虽然没有看到经文有善女人也包含在里面这是经文省略它的意义都包含在里面。大部分我们经典都会看到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个对大家讲，此观世音菩萨不可思议威神之力怎么观世音菩萨呢？这个威神之力是不可思议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这个能够去思维想象、能够去议论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慈悲之力。已于过去无量劫中以作佛境。那么观世音菩萨在这里这个经文，我们佛就给我们讲这个观音菩萨其实他早就成佛了在而且呢在无量劫中那很久远了，早就成佛了，以作佛境那成佛那个佛号是正法明如来。那么为什么现在示现做菩萨的身份是大悲愿力。大悲愿力为欲发起一切菩萨。

安乐纯所诸众生故，现作菩萨。啊，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发起啊，一切菩萨。啊，这个一切菩萨呢，啊，这个包含就很广了。啊，这个菩萨呢，有等觉菩萨，啊，那么也有我们凡夫的菩萨。啊，现在有很多人啊，去受菩萨戒啊，这个，你去受菩萨戒的，你就叫菩萨了。啊，你就是菩萨，所以这个啊，菩萨呢，它的层次啊很多啊，这个层次很多。那么这里讲一切，就包括了啊，包括等觉菩萨，还有这个我们初发心菩萨啊，啊，这个菩萨。在《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啊，啊，里面讲有初业菩萨跟慧行菩萨不同，啊，初业菩萨就是初学的，啊，刚刚发心行菩萨道，啊，我们凡夫，啊，这个通通称为初业菩萨。那慧行菩萨呢？他的标准呢、啊，是在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在言教讲啊，哦，这个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证的一分法身，那慧行菩萨。那么这个明心见性的菩萨，下面还有前教菩萨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但是呢，啊，这个菩萨呢。层次也很多，啊，也有断见惑的啊，像言教初信位，他断见惑；七信位断思惑，见思惑都断。啊，那么这个十信位啊，尘沙惑断了，无明没破。那么我们啊，简单讲啊。依照发起菩萨殊胜智要经讲啊，就是初业菩萨、慧行菩萨啊，这个当中啊，包括所有层次的菩萨啊，也包括呢明心见性、圆教初住位到等觉位，这是41个位次的菩萨啊，所以这里讲的为欲发起一切菩萨。啊，这个所有的菩萨统统包括了。那么大家如果去受过菩萨戒，那你就是菩萨了啊。啊，但是呢，啊，我们是初业菩萨，啊，那个初业菩萨的修行法跟慧行菩萨那不一样啊，啊，那个这个啊，这个不同。安乐成熟诸众生故，这个是菩萨啊，这个受菩萨戒，发了菩萨的愿啊，那菩萨呢就要度众生了。啊，就度众生。那么帮助众生得到安乐，成熟诸众生故。啊，成熟就是帮助他成长，啊，成熟。啊，这个是修六度。啊，修六度。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这个是修六度，在《无量寿经》讲啊，这个法藏比丘修菩萨道的时候啊，

这个常以六度啊安乐、安利教化诸众生啊，也就是简单讲，菩萨他怎么过日子啊？就是以修六度过日子，就菩萨的生活啊，啊，以六度。那还没有成熟的菩萨，啊，这个帮助他成熟。这里讲诸众生啊，众生啊，没有种善根的，帮助他种善根；已经有善根，帮他成长；已经成长，帮他成熟，帮助他成熟。这个是菩萨的事业啊，菩萨的事业。那么成了佛了啊，要成佛之前要必定行菩萨道。那观音菩萨他早就成佛了啊，那他再来示现做菩萨，修这个六度万恨啊，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啊，这个就是还有很多菩萨呢，他还没成佛啊。啊，那么也就是给所有一切菩萨呢，做一个示范，做一个榜样，要怎么样做菩萨，怎么样行菩萨道。啊，那菩萨啊，就是度众生。啊，所以观音菩萨呢，他示现做菩萨这个身份啊，主要也是啊带动啊所有一切菩萨还没有成佛的，给他们做一个榜样，做个示范，所以示现做菩萨。汝等大众诸菩萨摩诃萨，凡是龙神，皆应恭敬，莫生轻慢。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个是佛啊对大众啊，这个大众啊有菩萨众。这里这个经啊，我们没有看到声闻众啊，这个经啊，我们只有看到菩萨众啊，没有看到声闻众啊，因为这个大圣经典啊，所以参与这个法会的都是菩萨啊，都是发菩萨心的。那么佛啊，对大众讲。就是对这些菩萨啊，诸菩萨摩诃萨啊，这个摩诃萨就是明心见性的了啊，还没有明心见性的是菩萨，还不能称摩诃萨啊，包括所有菩萨众啊，那么还包括这个梵世龙神啊，这个梵就是世界天啊，世是第四天啊，六欲天的第二层天，那这个是所有的天众啊，龙神、天龙八部，那这些天众、龙众、鬼神众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也就是一切众生了。这些众生对观音菩萨皆应恭敬，莫生轻慢呐。那么这句非常重要。这个活菩萨啊，纵然是泥塑木雕的像啊，你生恭敬心也得福，你生轻慢心啊，那么就造罪业啊。这个必须要知道。

那么不信佛的人啊，他不懂得恭敬，啊，都是很轻慢。那我们信佛的人呢、啊，就要避免这个轻慢啊，避免轻慢。在这个《高僧传》第二集里面、啊、有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啊、是隋朝惠公啊，隋朝啊，惠公法师当州会法前呢、啊，这个会法就是就是要消灭佛法啊。往泾阳访道，同事慧远往长安听经。啊，那么这个是有两个出家法师，啊，两个僧人。这个慧公，他到泾阳这个地方啊去访道，啊，寻师访道。那么同样住在同一个寺院啊，一位法师是慧远，他往长安去听经啊，他去长安听经后31年相遇，那么一别啊30几年啊，那是30几年的相当长的时间了啊。后来呢，他们两个人又遇到了，那么演员如泉涌，恭敬无所道啊！啊，这个慧远法师啊，那么他这个去听经啊，道理懂得很多。那么跟他谈论这些佛法，好像泉水涌泉一样啊，一直出来。那这个慧公，那什么都讲不出来啊！远曰啊，这个慧远法师就对慧空讲了：离别多年，庆子欢会，竟无所道，果得无所得也。他说我们离别这么多年了，一别30几年了啊，今天呢、我们庆祝啊，在这里非常欢喜，我们能够再相会。那跟你相会，竟连你一句佛法也讲不出来，你果然是得到得无所得的吗？《般若经》讲啊，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所得。你果然得到无所得了，就问这个慧公啊，公曰：“只诵得《观世音经》一卷。”这个慧公法师就回答了：“那他只会诵一卷呐，《观世音经》。”那么一卷呐、分量不多啊，一卷的经啊。观世音菩萨的经在大藏经很多了，那一卷啊，那最普遍的是普门品，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短一点的就一卷。那么这个慧远啊，就立刻这个脸啊，脸色就很严厉的跟他讲。此小儿皆能诵之。这个慧远啊就很严厉的这个脸色啊给这个慧空讲，他说你诵的这个观世音经啊，连小孩子都会诵。就像我们现在很多小孩子说会背心经了但那个小孩子都会诵。那你30几年你就只会诵一卷经。

他说我们当时啊要分开的时候啊，我们都有发誓啊，希望啊我们这一生啊都能够证得道果啊，能够正果。

我们当初啊，都是发誓愿的啊，我们要正果的。那你怎么三十几年了、啊？三十几年只会诵一卷经啊？这个不是你天性暗钝，那就是懒惰嘛。啊，就是要跟他断交了，不做同参道友了啊，断绝往来了，断交。公曰：经卷虽小，佛口所说，尊敬得无量苦，轻慢得无量罪。那这个慧公就给慧远法师讲了，他说：这个经卷虽然很少很小，但是都是佛亲口所说的啊。啊，如果我们尊敬就得无量福啊，如果轻慢就得无量罪啊。愿习称未诵一遍，即长别。啊，他说呢，请你先不要生气啊，愿习称啊，请你不要生气啊，我为你来诵一遍这个《观世音经》。啊，诵完之后我们就再见了要断交就得断交了长别了永远分开了结坛那么就结个坛，好像做法会一样，我们做这个布置这个坛场，顶礼深坐，花生唱题，唱这个经题，异香氤氲满房宇，即入闻天上坐月，遇四种花，月则嘹亮真空，花则纷飞满地。送去下座，花叶方谢。那么这个慧公法师就上座诵经了。这个他这个花生唱这个题一唱那个异香平常没有闻到的香味氤氲满房宇。就遍布在整个屋子房子里面。即入闻这个进入经文，那个天空作业那不但天空有做这个音乐，而且呢，遇四种花那个天空还会落下这个花来，四种花。那么这个音乐则嘹亮真空。花则纷飞满地，这天人散花了，天人散花，它这个是自然的，那么这个从天空散花呢，我们在这里是比较，这个我们没有感应到这样的天人来散花来奏音乐那个前年我到斯里兰卡。我们供养斯里兰卡，同喜佛教大学一尊释迦牟尼佛铜像然后开光了，这个强地嘛国师一直要我去我说我也不会开光，他那个开光那些都帮我准备好了哎呀，他还蛮懂得我们台湾这一套的还要买一个朱砂笔还要买一些朱砂要去开光那么他就请那个军队派直升机那我们在那边把那布拉下来要开光他那个直升机就买很多花呢，那从天空洒下来那这个是我们人撒花供佛我撒了很多了撒了很多。他那个是用直升机去撒的那还有他们请了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传统那个吹奏那些音乐这是人间的人间的。那么这里讲的是天上的天人。那么这个慧公法师诵经诵完下座，花叶方谢花。跟音乐才停下来，
眼

接足顶礼，流泪谢业，慧眼臭秽死事，感行天日之下，岂暂留世教。啊，这个时候啊，这个慧眼法师他就很惭愧很忏悔了啊啊，就这个接足顶礼了啊，太感动了啊，感动流泪了啊，那么就很惭愧的啊，说慧眼啊，臭秽死事，感行天日之下啊，那么就那他真的是他不知道啊啊，那么一卷经啊，有这么大的这种威神之力啊啊，这个太轻慢了。所以他自己很自责，那么祈求啊，这个慧空法师啊，暂时啊留下来啊，请他指教。曰：慧空所能，诸佛力耳。啊，那么这个慧空法师啊，就讲啊，也不是我的能力，啊，这个也是很谦虚的，这不是我的能力，啊，诸佛力耳，佛力加持了。不是我的能力，长揖而起啊，长揖就是作揖了啊，啊，这个他就走了啊。那么这个公案呢、啊，也是给我们一个提示啊，也是一个警示，就是经不管大小啊，我们都是以恭敬心来持诵，它就会有感应。啊，对于小部经也不能轻慢啊，因为这个小部经呢都瞧不起了啊，啊，这个就祸无量罪。那么甚至不要一部经，就是一句名号，我们也不能小看呢。那就那句名号，谁不会念呐？啊，那这种心态就很轻慢的啊，啊，这个就罪过了。应该啊，所有的都要恭敬，一切恭敬啊。所以你看啊，这里佛这个劝我们 啊对观音菩萨呢，皆应恭敬啊，莫生轻慢啊。一切人天常须供养，专称名号，得无量苦，灭无量罪。那一切人天啊，啊，常常啊。来恭敬供养啊，专称名号啊，专门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名号，得无量福，得无量的福报福慧，灭无量的罪业。那么最殊胜的就是命中往生阿弥陀佛国啊，那这个就是我们修净土法门的同修啊，啊，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往生阿弥陀佛国。那念观音菩萨名号啊，临命中菩萨也是接引我们往生阿弥陀佛国啊，他不会接引我们到其他地方啊啊，所以有很多人呐 啊这个哎呀，念观音菩萨能不能往生西方呢？啊，哎，这个心里啊有一点疑惑啊。那么这里这个经文啊，给我们做一个很有力的一个证明啊，你专念观音菩萨，你发愿往生西方，跟念阿弥陀佛一样，都能满你的愿。那何况啊，这个观音三经里面啊，就两部经都讲到观音菩萨，《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啊，《观音四字》。啊，我们一般讲西方三圣啊，那西方观音菩萨是西方三圣之一啊，那么他接引我们，那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嘛啊，所以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再疑惑了。好，我们接着啊，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一段啊，我们今。

链接子在47页、第二行看起。佛告阿难，此观世音菩萨所说神咒真实不虚，若欲请此菩萨来做着具罗香三七遍烧菩萨即来。这个经文下面有小字有注解，着具罗香就是安息香。这个安息是汉朝时候对中东国家的一个名称啊。这个安息啊，到唐朝叫波斯，那我们现在呢讲的伊朗啊，伊朗啊，伊朗啊，就是汉朝时候啊讲的安息国，中东啊，所以以前中东地区通通是佛教安息啊。那么这个安息香啊，这个我是没有见过，我们同学不知道有没有见过啊，这个中东那边的香啊，这个属于那个地区出产的这个香啊，安息香。那么佛当年他是在印度啊，所以在中东那个范围啊，佛也都有去讲经说法，所以那边以前都是佛教。你像阿富汗啦、伊拉克啦，你看阿富汗啦，把他们祖宗造的佛像把它炸掉啦，因为他们祖宗留下来的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啊，你去看啦，新疆以前都是佛教的，那现在呢都是信伪教。这个是讲这种香啊。那么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啊，那如果找不到安息香，那用其他的香，菩萨来不来啊？那如果找不到，那是不是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呢？如果菩萨特别喜欢这个香，烧其他的香他就不来。那菩萨跟我们凡夫一样啦，有分别执着啊，我特别喜好的啊。所以这个是当时印度讲的就是那个东西。那个时候啊，生意贸易往来，那这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一个香。应该是当时最普遍的香。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就是找不到安息香，我想找到这种比较好的香啊来烧啊，应该菩萨也会来吧。就是不要烧那种化学香，那个不好，那个便宜啊，那人闻的都不好啦。那你给菩萨闻那个，那不是罪过吗？你人都不要了，你要供养菩萨那个对菩萨不恭敬所以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政府要减香甚至要灭香香炉通通不能摆，是空气污染。那个也闹了一阵子风波嘛。那实在讲他这个传统的烧香以后我们不知道了，但目前为止恐怕还不容易灭因为大家烧习惯了。
后来有一

这个很多寺庙反对啊，所以就政府就不敢再提这个啊，这个面向这个事情。那现在呢，有一些寺院啊，寺庙配合啊，也有减香啊，减了就是减少，不要烧太多。那其实啊，政府啊，当时我也讲啊，应该要辅导，劝大家多烧好香啊，烧好香才会出好子孙嘛。啊，以前我们闽南里讲啊，啊，修好香才出好子孙哦，啊，这样去劝导民众，那么这个好香它就贵啊，贵呢，一般要去买很多来烧，嚯，那要多少钱啊？哪有那个钱那么多啊？那就买少一点，那不就减香了吗？又烧好香。他不可能买那么好的香哦，好像那个化学香这样一直烧，空气污染哦。你就劝民众哦，那个不好的香不要买啊，我们烧好香啊，这个对活菩萨啊，这个神明啊，才有恭敬心，你才会得好子孙呐。应该这样辅导了不是这样禁止，那得到反弹，然后还跑到总统府去游行。那是真没智慧搞得大家都很累所以劝导大家烧好香。哦，那个檀香一斤多少钱？1万多块。哇，那，你说他怎么舍得去烧那么多？起码你买那个天然香比较贵那个比较贵。虽然比一般的好香便宜，但是比较贵。大家也会节制啦，不至于买那个化学香那个很便宜的，一把一把的真的是造成空气污染。那么烧好香不但不会污染空气，而且对人身体有帮助以前我小时候这个，我母亲带我们去庙里拜这个到行天宫都是吃香灰的那个香灰放下去，然后泡开水什么毛病都是吃那个因为那个以前那个是天然香所以那个也有都是草药所以它的确它那个也有药效，起码它那个吃的不会伤害人的。那现在的香，我们就不敢建议大家用香灰了。那这个香，如果它不知道加什么料，加一些化学的东西下去，那你吃的，人就对身体就不好了。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说，我们要请观音菩萨来，那么就念大悲咒，这个。买这个浊气螺香或者呢其他上好的香来念37遍，37、21遍，然后这个香烧，菩萨就来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猫儿所啄者，起迷离刹那烧作灰，或净土泥，粘作猫而行，以千眼向前作冰铁刀子180遍，断断割之，亦180段，遍遍一咒，一称彼名，即永菜不着。那么这一段呢，是若假若。有人被这个猫儿所啄所啄就是被这个猫怪猫神附在身体这个我们现在讲大陆

说讲护体啊，这个护体啊，现在也很多啊。那么被这个动物护体的啊，我们也看过，我们在山东啊，在这个安徽石碇禅寺啊做百七呀。啊，那么第一天有一个北京来的居士，他就被护体了。啊，那个动作就像蛇一样啊，所以庄严师啊，他就处理这个护体的，处理到蛮有经验的啊。啊，所以有一些动物的神怪来护体，他就是那个动作，他就是那个动作。啊，那个是，那这个猫儿啊，那就是跟猫啊，猫怪啊。啊，我记得很年轻的时候啊，看过一部电影，韩国片叫《九命怪猫》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哦，那个很看的，当时看的很恐怖的啊，那个猫9条命的啊。那么这个被这个猫儿所啄了。可能古代就有，以千眼相前啊，你就要去供一尊千手千眼的观世菩萨像，那么念咒，念大悲咒，冰铁刀子啊，你要去买一把呢，那个冰铁刀子就是那个古代啊，很精炼啊的铁。那么，那个刀口很利的，啊，这个在市面上啊，这个应该可以买得到，啊，在2000年的时候，我到新疆去旅游啊，看到那些新疆那些维吾尔族人啊，他们都是卖小刀的，啊，那个刀都很利，都卖小刀。啊，就是买一把这种精炼的这个刀子。那么你要去取这个死猫儿骨头，那现在这个要找死猫儿的骨头，恐怕也不太好找了。啊，我小时候我父亲这个。有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养猫啊，抓老鼠啊，那猫也会死啊。那猫死了怎么处理呢？都是拿到比较远的地方啊，去吊在树上。啊，猫死的就去吊在树上。啊，现在可能很少看到了。那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我父亲还有邻居看到他家里猫死了。就抓到这个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吊在树上，说猫死的要吊在树头上，那它吊在树上那个猫那个也会尸体会腐烂剩下骨头所以这里讲这个弥勒乍那就死猫儿头骨，它那个头的骨捡那个回来。给它烧做灰，烧做灰，然后呢，和净土泥，就是干净的泥土，把它灰跟干净泥土和在一起，然后把它捏成一个猫儿形状，然后在千眼相前念大悲咒，念108遍。那么这个段段歌词念一遍各一段108段，那遍遍一咒就是每隔一段要念一遍的咒一称彼名即永在就是这个彼名就是被那个猫儿所啄的那个人的名字。这个喊他的名字
那他这个病被猫儿啊

后体这个病它就好了。啊，这个是啊这一段经文啊讲这个用大悲咒来治这个猫儿所着的病。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若为蛊毒所害者，取药结布罗或着具罗香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或煎取一升，以千年向前做180遍，服即菜。啊，这个蛊是虫啊，养那个虫啊，而且那个毒虫。那么在听说在苗疆那边蛊术很多，放这个蛊毒的很多。那么太上感应篇也讲啊，埋蛊压人，埋就是偷偷的，听说放这个蛊毒啊。不能让人家知道，偷偷的放。啊，你如果到那个地方啊，去得罪他们，然后被放这个蛊毒啊，那可能人就中毒了。啊，这个古代有，现在还是有。啊，现在呢，还是有人养那些毒虫，啊，蛇蝎啦，养在一起。啊，然后制造啊那个毒出来，啊，放这个蛊毒。那古代相传这个事情啊，那肯定是有这个事情啊，到现在呢还是有。啊，如果有人被这个蛊毒所害，去。药结布罗龙脑香，这个可能要去中药行问了。啊，这个应该属于中药的一种。或聚罗香啊，聚罗香我们前面讲过是安息香，啊，这个中东那边出产的。啊，各等分以精华水一升，啊，这个井水。啊，这个等分就是分量啊，都差不多了啊。龙脑香跟灼具罗香，这个各相等，啊，用这个井水一升，或煎一升，啊，和在一起啊，那么煎煎成一升的水。以千眼向前做180遍，伏即菜。那么在千眼向前呢、念做108遍，那喝了啊，这个蛊毒就解毒了，啊，这个就化解了，啊，这是被蛊毒所害啊，这个井华水啊，那现在呢？现在这个井也很少了啊，那现在特别在大都市里面的，要找这个井水啊，这个也不好找，可能在乡下或许还有啊，乡下还有，现在大都市都是用自来水了，要找这个水啊，这个井水是比较天然的啊，比较天然。那我们小时候呢，都是吃井水的，这个小时候那个没有自来水，我很小，我们读小学，我母亲就要教我们做事了不要像现在小孩很好命我们要去挑水要去挑水弄个小桶放下去，然后拉上来，倒在大桶倒2桶挑回来。啊，这个隔壁啊，有一家比较有钱的哦，他们有自来水哦，我好羡慕。我们哪一天才有自来水，不用挑水？啊，现在明白哎呀，原来井水比自来水好啊。

那么这个可以当药的，井水可以当药啊。所以现在如果有井还有出水，可以保留。我们再看下面段48页第二行，若为二十歇所之子，取干姜末昼一七遍，着疮中，立即除菜。那么这个二十歇那个歇字也很毒的，这就是说它以那个毒牙呢，或者它尾巴那个针呢去刺人。那这个是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以前这个医学不发达被毒蛇咬了，狮子咬了，那这个实在讲也很危急的。所以观音菩萨呢大慈大悲也这个提供了这个对治的药就取干姜末这个姜有干姜干姜那个研成末粉末这个干姜末念一七遍就是念七遍那么再把这个干姜末着在这个被咬伤的那个疮中立即除菜马上就好了因为以前这个医药医学都不方便以前我们小时候哪有医院我们以前住在戏子那个无堵我们住在路边所以路边算是交通比较方便的 都很少了所以我小时候看到我们家呢都会吊一个药包吊在墙壁上那好像一个月就有人会来检查看你们哪些药没有了他再补上去小时候就看到那个药包肚子痛了去找那个里面有没有肚子痛的药找那个药包连个什么西药房那个没有那个中药房是有那要到街上去所以以前那些民间的偏方它就很多了民间偏方比如说盲肠炎一边呢没有医院你到哪里去开刀所以就找那个草药这个我们台湾叫咸丰草我到福建去问叫鬼针草这个讲的名字不一样要拿样品给他看才知道是哪一种那个急性盲肠炎那个要绞汁生喝慢性的就可以熬以前就是只能靠这个了医药不发达那不像现在赶快送医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恶怨恨香魔书子取净土或面或蜡粘作本形与牵引向前作冰铁刀一百遍一作一节一称笔名烧尽一百八段笔其翻洗终身厚重相爱敬这个恶怨恨香魔书者这个就是冤家对头了冤家对头那这个恶那恶意的遇到这个冤家了那么恨就是要谋害要谋害那谋害呢那这个方式很多了这里写一个书总是这个用一些文字捏造一些谣言污蔑

我们现在的术语叫做抹黑啊，那可以尽讲坏话，就是反正就是害你就对了啊，横相谋害，那是冤家债主，冤家对头啊，横就是蛮横，不讲理，不讲理，就是要谋害。那遇到这个怎么办呢？你跟他讲道理也讲不通啊！啊，这些啊，这个怨亲债主啊，这些人呐、啊，那个情绪、感情冲动啊。那、啊、这个时候啊，你讲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后来讲啊也听不进去啊，那这个时候啊只能用密咒密语啊去改变他。所以这一句啊文字就几个字，但是他凡事我们要举一反三啊，这个学佛啊也要知道懂得举一反三啊，凡是这一类的都能包括在这一句里面啊。啊，那个冤亲债主啊对象很多了啊，对象很多。啊，这个啊互相啊啊这个对立的啊，还有这个啊，有人啊，他故意要啊，这个要陷害你的啊，比如说当官的，那人家要你下台，他要那个位置啊。啊，以前啊，刘元给我讲啊，他说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一直在骂哪一个当官的，一直骂啊，乱骂啊，什么什么罪都加上去了。他说啊，骂的那个人就是想要他那个位置的、我说是这样哦，我搞不清楚啊。他给我讲啊，终于明白了哦，他为什么骂，因为他想要他那个位置，叫他赶快下来，然后给他讲一些罪过啊，那尽量找他的毛病啊，找出来啊，就让他下来啊，那他才去能够当上那一个。但实在讲啊，这个都是因果报应啊，你这样用这种手段，那将来别人也有这种手段对你啊。啊，明了因果的人他不会了，不会干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啊，这个菩萨总是以和为贵啊，以和为贵啊，这个其实啊对立都是众生迷惑颠倒才有对立。觉悟的人那绝对不会有对立的。啊，像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跟谁对立啊？这四相都没有了。啊，那对立肯定这个有四相的。我们凡夫啊有这个四相，他才会去对立。他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啊，这个一切众生跟自己都是一体的啊。那么众生在迷，你也没有办法跟他讲那么多啊。遇到了恶怨恨相魔书者，要谋害或者用这个文书啊、文字这一类的啊来毁谤造谣啊，那像打官司啦啊、制造假证据啦啊，让你去作奸啦。这些通通都是了。那遇到这种事情啊，取净土或面或蜡。净土就是干净的泥土，那么或者跟那个面粉或者是蜡，把它和在一起啊，和在一起呢，那么粘作本形，就是说那个冤家债主啊，那个。这个把它

啊，那个他那个人长的那个样子啊，捏成跟他那个样子一样啊，跟他那个样子一样。然后放在这个千手千脸像前呐，啊，那么念这个咒108遍啊，咒冰铁刀啊，那这个刀啊，就是要割截这个泥土人的啊，就一咒一截一称笔名啊，就念一遍咒，就给他割一截，然后念他那个对方那个名字啊。那烧尽108段啊，烧完之后啊，必须欢喜终身厚重相爱敬。那对方啊，他就哇，看到你就特别欢喜，那终身呐、啊，非常用这种敦厚来互相啊敬爱了，啊，就不会打战了。啊，这个是，菩萨呢，从这个地方啊，我们就也看到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以和为贵，啊，就会把这个冤家对头啊，化成啊很好的朋友，化解。那这个是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啊，用密咒的方法，这个是啊，我觉得是很好的啊。因为你跟他讲啊，恐怕也讲不通，他也不会接受啊。那越讲他就越气啊，越要害你啊，讲不通啊。反正你就在家里这样念呐、啊，反正他也没看到啊，那没有效也是啊，我们自己这个功夫不够啊，或者做得不如法啊，但是啊，没有什么损害呀，但是还是会得利益的。啊，纵然我们做的还不是很如法，但是实在讲啊，我们这个如法是从不如法慢慢改进的嘛。哎，我们做了一遍没有效，哎，要检讨我们自己为什么，叫别人为什么有效啊？啊，那我们自己要去反省、忏悔、改过，那改进了，那你们慢慢你去啊，从没有效都变成有效啦。啊，你总是要去。要去依教奉行啊，你没有依教奉行啊，那总是在那边打妄想啊，那个也没有意义嘛啊，总是啊要去行啊，信愿行啊，要去实行好，那么这里是一段，那下面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若有犯眼睛坏疾，若青盲眼暗疾，若白晕赤魔无光明者，岂可离乐果？安摩乐果、丙烯乐果三种各一颗，捣破细盐，当盐时为须护净。莫使心产妇人及诸果见，口中念佛以白蜜，若人汝之，或风眼中，着其人汝要须男孩子母乳，你母乳不成，其要复净。凡须千眼向前咒1008遍，左眼中满7日，在身室甚丰，眼睛还生，青盲白晕者，光其甚也。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讲治眼疾，那眼睛有很多种疾病的啊，这个疾病很多种啊。啊，这个有的疾病比较好治，有的比较不好治啊。那么这里讲啊，这所有的眼疾都可以治啊，都可以治啊。这里讲若有。

患眼睛坏者，若青盲眼暗者，若白阴赤目无光明者，就是看不到了啊。这个眼疾啊，那很多种啊，都会使眼睛失明啊，看不到。这个起颗粒热果、安摩热果、丙烯热果那这个都是出产在印度的这个网络我有查了，查这三种水果以前听老上讲经说安摩热果就是我们台湾讲那个拿不拉那其他这两种应该现在这个网络很好查的在印度出产的这种三种水果。那么这三种水果现在交通方便这个反正世界各国的水果都会互相买卖的这个水果应该现在取得比过去要方便。那么这个佛是讲印度当时产的水果那在中国地区是不是有替代性的水果这个就不知道了那现在我们可以我刚才是有找到这个电脑有这三种水果那么三种各一颗给它捣碎眼细眼就像那个中药房那个捣药的捣碎。那么在研的时候为需护净，护净就是说要保护这个清净。那怎么保护呢？莫使心产妇人及诸狗见。就是不要让这个刚刚生产的妇人还有猪还有狗看见。口中念佛那么念佛当然观音菩萨呢肯定是劝我们念阿弥陀佛嘛因为他是观音三圣口中念佛你念南无阿弥陀口中念佛以白蜜白色的蜜若人乳汁就是这个生产的妇人他都会有乳汁。现在好像小孩吃母乳的很少我从小就是吃母亲的奶吃奶长大的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奶粉都是吃我母亲的奶我们家兄弟大家每一个都吃我母亲的奶所以以前我也看人家用药引用人那个乳汁我看过有看过那就挤一些乳汁出来那祸封眼中那把它和一和这个白蜜跟这个人的乳汁还有这个三种水果把它和在一起那么这个乳汁需要那个妇人她是生男孩的生男孩的这里有注明生女孩的就不行生男孩那个那么其要和净和好了之后呢还需千眼向前做一千八遍那么这个和好了之后再放到这个千手千眼观世菩萨的向前念咒念一千零八遍那念完之后再把它敷在这个眼中敷在眼中这个是那么在生世顺风在这个
不要

见到风啊，不要吹到风啊，要谨慎，不要被风吹到。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啊，门窗要关好，不要有风啊，可能啊，最好不要吹空调了啊，不要吹冷气。那么这个敷在眼睛当中啊，满7天，眼睛还神啊，青盲白因子光其盛，啊，那个光啊，特别特别，比原来啊那个眼睛就更好了啊，这个是现在呢有很多眼疾治不好的呀，可以采用这一个。啊，因为我们那个道长出家众啊，那个庄智师啊，眼睛不好，就开了到现在呢，大概都那走路都要人家拿拐杖了啊，越开越看不到啊，也可以劝他用这个方法啊，这个也是这个方法，我觉得是。可以来使用的啊，还有我前上个月啊，我打电话呢，跟我离开40几年了，以前我当兵的同一个班上的，他住在嘉义，40几年没有动电话。我在巴黎的时候，我在法国巴黎啊，那天比较有空，我就打个电话给他啊，从巴黎打电话。打到他家那么他以前啊，我们在当兵在东营啊，他就是一直念子曰了就是念那个伦理四书讲的，然后这个碰到我们他就会把这个念一段说子曰，孔子怎么讲怎么讲碰到人他就子曰啊。啊，他的名字是四个字的，我们就叫他四个字的，正黄保身四个字的，子曰。那我最近在讲伦理，好像哎呀，就想到40几年前我们同班那个子曰的，现在不晓得怎么样了，40几年都没有联络了，后来我就请人帮我找他的电话那天我。刚好打个电话去，然后他接的。我说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看四书他说没有了，都还给他了。他说他现在眼睛都完全看不到了。他给我讲了一个什么名称，我记不起来了。那本来我说去他家看他。他说：“你要看我，我看不到你啊。”他说：“你不如用打电话的就好了。”那给我讲这个那我想有机会这个方子提供给他看看。那么在《观音菩萨感应录》里面有人这个眼睛的确用这个方法治好的，有这个例子了，有这个例子。这个眼疾也是现在也是非常多，也是非常普遍的那么，总之我们对菩萨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恭敬心如理如法最重要当然我们还是要修行修行还是。感应一个关键这个感应也关键像那个一静一功一照成寂他的这个这个家庭这个遭遇非常不好，生9个儿女死了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他的太太就是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后来他断恶修善积功累德3年
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呀、啊，啊，这个用啊舌头舔他母亲的眼睛啊，他就复明了啊。那这个是也是一种感应。那么大悲咒，我们学习《大悲心陀罗尼经》，当然就是用这个方法啊，因为经典里面呢、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方法，那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修啊，这个什么病都能够治。那特别像我从小生病到老啊，对这个病啊，这是也是很伤脑筋的啊，也是希望这个用观音菩萨这个大悲咒了啊，或者观音菩萨圣号了啊，来提供给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够脱离这些病苦。那么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也会有感应啊，自诚的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关键呢、啊，我们要念到相应，它就感应了。那么还没有感应之前呢、啊，我们要自己不断反省我们自己的啊，我都是这样修的了啊，因为有时候不是说完全没有感应啊，只是这个感应有大小，有明显不明显啊，有敏感敏应，显感显应，显感敏应，敏感显应，这个差别啊，总是啊，你有去修就会有感应啊。那么感应当然跟我们每一个人啊自诚恭敬心不同，这个感应大小也不同啊，关键呢、啊、还是在我们这个心去感应的。所以我们读到印光祖师文钞啊，有人生病苦得不得了啊，念观音菩萨，他说还是痛啊，那这个观这个祖师就劝人啊，你尽管大胆对人家讲，你说没感应啊，也未必没有感应，还是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啊啊，有明显跟不明显的啊，所以有感它必定有应啊，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啊，没感就没应啊，就像这个磬一样，你敲大声大力敲，它回响就大，你敲小声小力的敲，它回响就小，那你没敲它就没声音嘛啊，所以中庸国师讲啊，佛身无作，非扣之而不彰嘛。佛身无作啊，佛菩萨无心呐、啊，但是你没有去扣，你就不彰显。所以我们要去扣啊，要去祈求祈请啊，千处祈求千处应。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么今天这一段经文呢、也可以实在讲啊，我们的修也是很好的不管修的怎么样啊，我们总是会给人家帮助，别人也增长信心也有一个带头作用那如果这些东西找的不方便那是不是有可以代替的？我们也可以去再进一步去探讨进一步探讨。那这个当中，我们会得到累积很多的这种资讯跟资料特别现在这个网络电脑要找寻这些资讯也很方便。总是啊，我们有去修，就是会有它的效果。这个是要先肯定的要有它的效果。对菩萨要有信心。我自己
也常念观音菩萨，因为常常普观音签。现在普观音签啊，变成有很多同修啊，遇到什么小事情也要叫普观音签啊。啊，这个，那么观音签呢、啊，普的也是有点心得了啊，有点心得。啊，有时候有些小事情啊，也是有感应。啊，那一天我们要到宜寮去做法会。

说普京这个行程如何啊？啊，结果那天去啊，啊，葡萄一个池字卦，池就言辞啊，挚爱。那我想啊，今天可能会聚会误点啊，但是我也不讲啊。啊，那么到了机场啊，那果然啊，啊，公布啊，说我们会去误点了。误了2个多小时，啊，所以那个东方航空啊，一个人发250的餐券给我们，就给我们在那边吃午餐啊，啊，耽误2个多小时，啊，所以我就给我们同行的同修讲啊，啊，我说，哎呀，我不感到意外，啊，因为菩萨说迟滞嘛，迟会延迟，果然没错啊。啊，这个那昨天晚上在六清啊，啊，这个也是，我是普陀说，啊，今天这个法会进行情况如何啊？啊，普照一个第五卦炎火卦，那炎火卦有一句啊，时间有小殃，小小的啊，可能就小小一点耽误。我说我们昨天啊。就提前半个小时了，啊，那我们应该会，啊，很早啊，那怎么时间会有小样呢？啊，所以我们提前半个小时啊，第三时是，啊，我就说6点开始，啊，因为我们4:50就第二时就结束了嘛，我说6点开始，啊，大家早点休息，啊，结果啊，没多久啊，那个副总来讲啊。啊，他说他们高层要来做第三时，说等他10分钟，说6:10。我说，哎，那这跟时间有小样也相应啊，所以我又没有感到意外啊，我就很坦然，因为菩萨很早就告诉我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多念观音菩萨啊，多念他，念久了啊，那么我们跟菩萨的感应就会很自然。啊，练久了就很自然啊，所以这些方法我们要使用之前，就先练观菩萨声啊。比如说你要练3000声、30000声啊，然后我再来练咒啊，这样啊效果会更好。好，今天啊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哦菩萨呢在生活当中的，那么我想这些举出古代的例子啊。应该我们要以此类推啊，比照现代的一些做法啊，这个啊，应该啊啊都可以行得通的。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啊，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一面，我们先念偈颂，再把感应篇读诵一遍。我们现在开始。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我们翻开《太上感应篇》的经文第26页，《太上感应篇》。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

言人罪过，夜会之日，灶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则进，非道则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出无事，谤出同邪，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颞下起弓，缠上虚指，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丧其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子，
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设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走，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师会功，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失，耗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逞智作威，路人求胜，败人苗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无辜，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弃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变，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

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信，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使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施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囚，利上施舍，淫逸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所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瞒莫于人，贪婪无厌，受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乎，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走他，偏嗔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路，八节行行，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夜料烈，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

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以刀兵而相杀也。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薄，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形二事，后至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逼将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好，我们现在请大家翻开第35页。35页倒数第三行，我们昨天学习到轻蔑天民，扰乱国政。我们今天接着看下面这一句，赏及非义，刑及无辜。这个两句是讲这个赏罚不该赏的去奖赏他，无辜的人却给他判罪判刑。这个古今中外在历史上到现在还都有这些事情。这个奖赏必定是对于国家社会有功之人。现在呢，去赏赐那个不义之人那这个就是罪过了。这个对社会影响非常之大。对于无辜的人给他判罪判刑，这个从政的人对这个两句都要特别的谨慎，特别当这种司法界的
过去啊，早年啊，我们岛上应台湾法务部邀请啊去演讲，就提到台中莲寺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民国初年啊，在山东啊，19岁就当县长。啊，在那个时代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行政兼司法，后来才分开了。啊，以前呢、啊，县长啊，行政兼司法。那么李老师他精通中医，啊，他讲啊，他有把握啊，给人看病。啊，没有给人家误诊过，啊，没有错误诊断过。但是呢，他在当县长的时候啊，当这个司法判官呐、啊，他不敢说没有冤枉过一个人，这个他没有把握。啊，那么这个冤枉人呐、啊。这个法官啊就罪过了。那我们老上讲啊，这个以佛法因果来讲啊，会下地狱的。那其中有一个女法官啊，听到老上这么讲啊，就很害怕了。哎呀，他说如果判错了下地狱，那怎么办呢？后来老上啊教他一个方法，他说你要判案之前啊，先念观音菩萨啊，求观音菩萨给你指点啊，让你不要、啊、判错了、啊、求佛力加持啊，这是一个办法啊。因为我们凡夫总是有智慧不到的地方啊，你眼前看的事情啊，你自己亲自看的都会看错，都会听错。那何况啊，不是自己亲自看、亲自听的，听别人说的，啊，如果这个没有细心啊调查清楚，很容易啊冤枉人的、啊。所以当这个判官不容易啊。啊，这个是。这个两句啊，这个主要啊，从政的人啊，啊，特别的谨慎。那么我们不是从政的人啊，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道理。啊，你在一个公司、一个团体，对你的下属、你的干部，啊，这个赏罚呢，也要分明。他对的，他有贡献，当然要奖赏。啊，那么他有错误啊，你要去处分。这个要根据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也不能啊，因为他跟我关系好，啊，这个人呐、啊，他是不义之人呐、啊。你也去赏他啊，那个人呢、啊，他跟我关系不好啊，他也没有错啊，你就去处罚他啊，这个就罪过啊，这个思过之神啊都会记过。我们再看下面这两句：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这个杀人取财啊，就是我们平常讲谋财害命，为夺取别人的钱财去杀人。啊，所以这个财啊，的确啊，五家共有啊，啊，遇到盗贼了，啊，那么他要夺你的财产。在社会上啊，在古今中外

都有。这个绑票案啊，那就很多了。绑票案，那么在台湾啊，早年啊，戒严时期啊，治安比较好。啊，后来啊，解严之后啊，治安就比较不好了。啊，有一个同修啊，移民到新加坡去。啊，我到新加坡去做法会啊。他也来参加，啊，那他给我讲啊，他从台湾移民过来的，啊，我说住在台湾好好的，为什么要移民到新加坡呢？啊，他给我讲啊，他怕他的家人被绑票啊，那就是有钱财啊，怕盗贼绑票。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学习《无量寿经》啊，33品，我讲的没错，有无同忧，有一少一呀，失一其等。有钱的忧虑呀，没有钱的忧虑。那么杀人取财，去干这个谋财害命的事情。能不能得到受用呢？哦，感应篇后面讲啊，不义之财啊，如鸩酒止渴啊，鸩酒就是有毒的酒，啊，那个鸩鸟的羽毛啊，沾在那个酒，沾一点点，那这个酒就变成毒酒，喝了就死了。啊，口渴啊，去喝那个鸩酒，啊，不但啊不能解渴啊。死亦即止啊！知道这个因果啊，干这个事情啊，只有造罪业。啊，下地狱！啊，连得不偿失都谈不上，啊，得都没有得到，造了那么重的罪业。啊，你说冤枉不冤枉？亲人取位呢？啊，就是用尽计谋啊，使人丢官。啊，然后呢，他趁这个机会啊，来取代他。啊，这个在哦。做官的。方面啊，也常常有。啊，有一次啊，啊，我们桃园啊，留言给我讲啊，他说如果有人啊，一直在讲那个哪一个官位的那个人的坏话啊，就是那个人啊，他想去当那个位置。然后一直讲他的坏话，希望啊把他拉下台，然后他上去啊。啊，的确是这样的啊，这亲人起位啊，这个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啊。你做官也是要命啊，啊，如果没有那个命啊，用什么手段你也得不到。那造这个业啊，那就很冤枉了。我们再看下面啊，诸祥入福，贬正排险啊。这个两句啊，第一句是诸祥入福，这个诸祥入福就是杀死。投降的人，啊，这个是指战争，啊，战争啊，对方这个敌人如果已经投降了，啊，他已经放下武器了，你就不可以去杀害他了。

在历史上啊，安史前书里面呢、啊、有一个公案，好像是宋朝啊，曹彬、曹海二曹将军，两个都姓曹，啊，同时都是带兵的，那么去打仗攻城，啊，这个曹寒啊，城攻下来之后啊，放纵士兵啊，烧杀掳掠、抢夺，啊，等于是屠城啊，整个城的人都快杀光了啊，屠城。那曹彬呐、啊，他就借这个士兵啊，不可以乱杀，啊，投降了啊，就不可以再去杀害他。啊，后来啊。这个两个将军呢，后代啊，果报就很明显了啊。曹彬的后代啊，非常昌盛啊。曹寒的后代啊，沦为乞丐了啊。女子啊，沦为娼妓啊。啊，那个后代啊，很惨。那么这个就是。感应篇后面讲的啊，自己的罪过啊，自己堕落，还殃累他的子孙，连累到他的子孙，所以这个战争啊，很容易造罪业啊，特别啊。出降入伏，这个罪就更重。这是带兵打仗的人啊，他如果没有读感应篇啊，他就不懂了。下面这句贬正排贤啊，驱逐正人啊，排去贤人，这个也是罪过啊。一个正人，一个贤人啊，应该是要提拔他了啊，让社会大众啊向他来看齐，向他来学习。现在呢，反而呢，给他贬义、贬低了。给他排挤，啊，把他挤出去，啊，甚至啊毁谤，啊，这个毁谤，啊，在台湾选举的时候啊，那个术语叫抹黑啊，你那个脸本来没有黑黑的，然后用一些黑粉给你抹一抹。它就变成黑黑的，啊，叫抹黑啊，这个贬正排贤，这个都是很重的罪过。下面这一句，凌孤逼寡，凌辱孤儿，逼迫寡妇，去欺负这个孤儿寡妇，那孤儿寡妇都很可怜的。啊，那么你应该啊要去同情他，要去帮助他啊，怎么可以再去欺凌他呢？啊，这是罪过。弃法受禄啊，接受贿赂，不遵照法律处理事件。这个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都有。这个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就违背良心啊，去办案了。那现在。

哎啦，这个做这个律师的，做法官的啊，如果接受贿赂啊，那么他办案呢，就不公正了啊。这是说在政府那里当法官的，

那么他也是弃法受禄，啊，人家花钱呐，请律师。那么这个人呐，他不对，啊，那么那个律师啊，接受了钱，啊，就是把他那个不对的，要讲到对的。那这个当中不都要去打妄语嘛？因此啊，在政府担任这个法官的，民间担任律师的。啊，如果他来写感应篇呐，他才能作为啊包青天呐。啊，在政府有包青天，那民间也有包青天呐，啊，才能为民伸冤呐。啊，如果不学这个传统文化啊，只是想赚钱，那很容易啊，就犯了这一条了。弃法受辱了，啊，看在钱的份上，啊，你钱给我多，啊，我就替你说话，啊，所以过去也曾经发生这些事情，啊，同样一个律师，啊，两个人在告状，啊，这个律师啊，本来这个钱给的少的比较有道理，后来那个没有道理的钱给多一点，那这个。就替那个给钱多的讲话了啊，那你说他这个怎么会是公正呢？还有儿子告父亲的啊，以前我们华藏图书馆韩馆长请那个肖律师当法律顾问，肖太太啊常常来听经，啊，他曾经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都不知道啊，我们那个律师事务所啊，接到了案件啊，这个奇奇怪怪的、五花八门的都有啊，儿子告父亲的啊，我说怎么儿子去告父亲呢？为什么告他呢？啊，这告他父亲呐，财产分得不公平，告这一个，儿子告父亲。是因为父亲呐，财产分给儿子啊，那有的儿子啊，他觉得父亲不公平啊，所以他去告。啊，你说有钱留给儿孙，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啊？啊，这个社会上啊，发生这个事情那么多，还不觉悟吗？啊，这一条是讲弃法受辱啊，当法官、当律师的啊，如果呢违背良心呐、啊，接受贿赂啊，就不遵照啊这个法律去办事，那罪过很大。以此为屈，以屈为止啊，这个。只讲下面讲是非曲直不明辨，只因贿赂瞎了眼啊。啊，那么他不是不是不明辨呢？他知不知道呢？他当然知道啊，但是呢，接受了贿赂，他就昧着良心了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啊，接受贿赂啊，他就以直为曲了，对的变不对的，不对的变对的。这个引申来讲啊，现在社会上啊，所有的言论也都是这样的。啊，没有依照这个事实来讲，啊，把那个不对的。

说成是对的，把那个对的说成不对的，啊，这个都有因果报应的。入轻为重，啊，这一句啊，是轻罪判重刑，啊，罪没有那么重啊，那么给他判得很重。啊，这个法官呐，不能够情绪化的。啊，法官如果有情绪化呢，很容易啊，误判。所以当法官真的不容易。啊，那么因为呢，现在当法官的人呐，啊，不明因果。不明因果，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到法院去做生死训练啊，哎，一个大法官啊，姓林啊，跟我叔家同姓啊，我说我们是这个500年前是一家啊，我就请教他宪法的问题，那个。这个大法官给我讲啊，啊，他说宪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啊，佛法都能解决啊，是在讲啊，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个人间这个宪法呢，在讲啊，也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难得啊啊，这些法官有学佛啊，啊，听老上的经啊，请我们做法会，这个他们就有这个学习啊圣贤活菩萨的因缘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见杀加怒，这个见杀就是看到啊，被判死刑的人啊，没有哀怜，反而啊嗔怒他。啊，我们看到这个临死刑的人啊，应该怜悯心的。怜悯他的无知，犯这么大的错误。啊，这个时候啊，就不应该再嗔怒，啊，也不应该生欢喜心。啊，这个是很不幸的事情。那最好啊，啊，还是要以佛法去劝导他。劝导他，啊，因为人之初性本善，那他是啊，因缘不好，啊，遇到坏朋友，去做了错事。我在20几年前呢，啊，大概有25年前了，那个时候啊，台北大成精舍叶崇辉居士，啊，叶啊就是音乐的叶啊，姓那个叶。这个叶家呢，他就是北京同仁堂的，啊，在台北啊开同仁堂，啊，他那个同仁堂啊。他自己又设一个大乘经社，啊，他专门印大乘经典，啊，印经流通，啊，我在家的时候啊，啊，有时候赚一点钱，你去随喜随喜印经，